好几天联系不上张青了，恳求张先生陪他一同去寻找。妹妹失踪了，张先生心头一紧，心急火燎地赶到张青的住处。他拼命按门铃，屋内死寂一片，无人应答。无奈之下，他找人强行打开了门锁。门开的瞬间，一股明显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他的心猛地一沉。循着气味走进卧室，他发现床上扔着一床被子，被子里面似乎裹着什么东西。张先生壮着胆子上前，颤抖着掀开被子，里面赫然是他失踪多日的妹妹张青。他背部朝上趴卧在床，全身早已没有一丝血色。惊魂未定的张先生立即拨打了110和120，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法医检验后得出结论，张青死于布条勒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已长达5天左右。刑警迅速介入，却发现死者的身份极为特殊，她是一名失足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凶手仿佛隐匿在都市的迷雾深处，踪迹难寻。为揪出真凶，警方兵分多路，一路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寻找一切可能的物证；另一路则从张青的社会关系入手，展开走访。调查中，张青的朋友杨某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他最后一次见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3-4点左右，当时张青到网吧找他，期间接了一个男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已经在网吧楼下等他了，随后张青便下楼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大厦管理员也证实，最后一次看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2点左右，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进出。结合法医的判断，案发时间极有可能就在2月8日，当天那个在网吧楼下等候的神秘男子嫌疑巨大。警方立即调取张青的通话记录，很快锁定了一个尾号为5826的手机号。记录显示，2月8日凌晨2点至3点间，该号码与张青有过多次通话。然而，追查的结果令人沮丧，这张手机卡并非在运营商营业厅购买，根本没有实名登记。更为诡异的是，案发后这个号码如同人间蒸发，再无任何行动轨迹，线索断了。与此同时，现场勘查的民警虽提取到一个烟头和一个使用过的安全套，可经过技术分析，竟无法从中获取任何有效的基因分型，物证之路也走到了死胡同。那名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在午夜轻易约走张青？现场为何没有留下他的任何生物痕迹呢？所有的答案似乎都藏在那团越来越浓的迷雾之中，警方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在外围调查迟迟没有取得突破之后，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们在清点张青的个人物品时，意外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民警推测，这部手机极有可能是被嫌疑人带走了。于是，技术人员随即对该手机展开追踪，并很快锁定了它的位置——广东省惠州市新墟镇。侦查人员立即赶赴当地，围绕手机信号出现的区域进行。

经过近一周的持续追踪，2009年2月25日晚，民警终于在新墟镇的一家工厂内将一名自称叫王文刚的男子成功抓获。到案后，王文刚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他在与张青进行嫖娼过程中发生纠纷，冲动之下将其杀害。2009年11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文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初，王文刚来到广东省英德监狱服刑。然而，当王文刚带着故意杀人罪与无期徒刑的判决踏入高墙，一个更深的谜团才刚刚开始，他究竟是谁？

0: 在监狱里，每个人都有档案，有来处，也有归期，唯独王文刚是个例外。由于法院判决时未能查清其真实身份，仅凭其自曝的姓名定罪，他在监狱系统中被标记为自曝名罪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近乎隐形的存在。对自曝名罪犯而言，入狱后监狱有责任协同公安等外部力量查实并核对其真实身份，可王文刚的身份核查从一开始就寸步难行。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啊。一提到家里的话就会回避话题。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写啊。然后我到这个分监局以前，我就立即找他谈话，我说为什么你这个亲属会这样不写。
0: 无论监狱民警怎么询问，王文刚都坚称他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盘河乡的小米村。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立即发函至当地派出所，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查无此人，当地也没有小米村这个地方。
2: 啊，他给我的回复说是他是80年代他所在的家乡泥石流，他说我整个村都给泥石流淹没了，家里全部都死了，一个都没有。那我说你怎么又存活了？他说我从小去，因为这个去到了秦吉他的镇去读书啊，所以他躲过了一劫。
0: 这个解释看似勉强，自圆其说，可在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眼里，漏洞大得刺眼。
2: 我说你所在的村受了泥石流灾害，那不至于你任何一个亲戚都没有吧？是不是啊？你母系的，你母亲的，舅舅啊，是不是啊？表亲怎么会没有呢？
0: 王文刚的说辞和反应怎么看都不符合常理。民警一次次找他谈话，试图撬开他的嘴，可他的嘴比监狱的铁门还硬，他始终重复我来自云南小米村。无奈之下，英德监狱只能反复向云南公安发函核查，可每次回函都是查无此地。
2: 查无此地是查无此门啊，每次都是这么回复。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是进行的这个信息比对，就是 DNA 指纹比对啊，也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0: 由于真实身份始终无法核实，王文刚被列为监狱壁垒重点犯。为了搜集线索，监狱特意安排了一些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接近他，试图从他私下言谈中捕捉蛛丝马迹，然而收效几乎为零。2018年，英德监狱新收了一名云南昭通籍的服刑人员，民警立刻想到让他以老乡身份靠近王文刚，一边判断口音，一边套取更多信息。可王文刚的谨慎和防御就像把自己封进了一个真空罩，密不透风，难以渗透。
2: 老乡他也不说，他越是老乡他是越有点警惕啊，越不想聊更多的事情，他就喜欢在我们这个楼层这个一个角落喜欢一个人读书午睡呢他基本上很少。
0: 这种静是一种极致的防御。十几年来他沉默寡言，绝不与人深交，晚上他总等所有人入睡才躺下，中午他从不午休，他的眼神永远带着审视，像一只在陌生丛林里时刻警惕的兽。他的警惕已经超越了普通囚犯对监管环境的适应，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严防死守。他到底怕什么？怕别人还是怕自己？
3: 因为人在睡眠的状态下的话是很容易发生出本能的一些行为跟这个反应，然后其他说梦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是有这样的怀疑。
0: 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感觉到王文刚不像是在逃避他们，更像是在逃避一个比监狱更可怕的过去。他们确信在这个身份之下一定藏着惊人的秘密，也许是鱼漏罪，也许是更不堪回首的过往，但究竟是什么呢？
2: 所以当时我就查到跟他一批从看守所送来的犯人跟我回忆起他当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跟他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是说他哎呀我刑期这么长不一定有命出去了。第一个反应的情况就是说哎呀

0: 示出来，我家里都不知道的，那我就不要告诉他家里，不要告诉家里面，算了。
1: 这条关键信息让监狱民警基本断定汪文刚自称没有家人完全是谎言，而这句话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条尚未见光的深罪。监狱多年润物无声的教育感化，终于盼来坚冰开始融化。
2: 小姐，你给我点时间考虑。
1: 真实身份被揭开，一段尘封23年的命案也终于沉冤昭雪。
2: 我叫陈启红，我在2000年讲了一个命案。
1: 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以年为计量单位的心理攻坚战，硬碰硬只会让他的心门锁得更死。监狱民警换了一种策略，不再追问，而是观察。不再强攻，而是感化。他们让他看到，法律虽无情，但执法者却有温度。高墙隔绝了自由，却并不隔绝希望与良知。一年、两年、五年，时间在流逝，某种变化也在细微处滋生，如同冰层下的暗流，无声，却从未停止涌动。2023年，监狱领导班子调整。原本分管教育等工作的黄旭升副监狱长开始分管狱内侦查。上任后，狱内侦查科的同事们立刻向他汇报了一个钉子户王文刚。
3: 他们就跟我说，他说黄监呢，这几年已经也是从基层的警察到监狱的领导，甚至到我们几个侦查科和科长，几任的科长都找过他，甚至都问过话。但是呢，这个罪犯呢，就是没有坦白过，没有交代过一些其他的信息，他就选择了这个宁可不减刑了，
1: 宁可放弃减刑也不吐露真实身份。黄副监狱长心里猛地一震，这个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巨大的好奇和兴趣驱使他翻遍了王文刚的全部档案，然后他决定亲自会一会他。几天后，有备而来的黄旭升坐在了王文刚对面。
3: 我先到的，一进来之后，他看到我，他认出我来了。哎，您是黄坚吗？咱们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你认出我来哈、啊？那你知道猜一猜我今天来干啥？黄坚，你肯定是为我好而来。
1: 原来，多年来英德监狱一直推崇重新开始的教育改造理念。狱内电视台专门开设栏目，播放民警用心用情帮助罪犯解决合理诉求、助力改造的真实案例。其中有一期节目，王文刚印象深刻。一名刘姓服刑人员的父亲在外打工时不幸坠楼身亡，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却身陷囹圄，无法处理后事。刘父的尸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刘某寝食难安。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向当时分管教育改造的黄旭升副监狱长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黄旭升副监狱长高度重视，立即找他谈话稳定情绪，又奔波联络当地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经过协调，终于将刘父尸体火化。
3: 他对着照片下跪，喊出了多年一直没有喊出的爸爸，全监的父亲都看到了，大家很感动。
2: 黄坚嘛，我晓得他对这里面的人的嘛，好多做了好多事实，帮了好多人，我相信黄坚嘛。
1: 黄旭升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王文刚不是无动于衷的人，他决定下一剂猛药。
3: 你也知道啊，我是分管教育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
2: 是，
3: 我也负责你们的减刑假释，对吧？现在最新的规定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关于办理减刑假释的实质化审理意见里面提到，如果罪犯拒不配合核实真实身份的，除了重大立功以外，啊，一律不得减刑。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即将要重新启动对你以往减刑的撤销工作。并且考核成绩要清零，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否应该要尽快的

0: 配合我们把真实的身份搞清楚，否则的话，那你现在余刑不长了，再清零了你的减刑，那就回到原来去了。
1: 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为什么要清零你的成绩和撤销你的减刑？因为我不知道王文刚到底是陈文刚还是李文刚，我现在减的是王文刚的刑，若干年以后发现这个是假的身份，我们办错案了，我们减错刑了，那我们的民警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吗？你都不是这个人啊。
2: 这番话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插进了锁孔。
1: 当时他其实犹豫了好几秒了，他内心在挣扎，在他犹豫不决的那几秒钟的时间，我没让他太多的思考时间，我怕他说我就是王文刚，我其实挺怕的，哎，那就话就聊死了，没法聊了。我紧接着说了什么话呢？我说王文刚，我工作20多年了，你也那么相信我，我就告诉你吧，像你这种情形，我经历的案例太多了。一个罪犯到监狱里面不配合核实自己真实的身份，无非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无非不想让家人知道；第二种情形，他保留一个清白的、干净的身份，
3: 不想有案底。
1: 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文刚，你就属于第三种。我就直接这么说的。
0: 王文刚，既然我今天来了，你就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案子？
1: 当时他说一句话，我都差点激动地跳起来。黄坚，这个说起来话长。他说这个说起来话长。我马上反应过来，我惊喜了几秒，我马上反应过来。
2: 说起来话长，五个字让尘封了23年的冰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4: 黄坚，你给我点时间考你一下。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4: 一个星期吧。
0: 一个星期？
4: 是。
0: 没问题啊，不着急，慢慢考虑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都没问题。但我要的是你真实的答案。
4: 好。
2: 让黄副监狱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谈话刚结束，他才走出监管区大门，手机就响了。王文刚所在监区的民警打来电话，他有事要交代。黄旭升心跳骤然加速，他明白23年沉默铸成的墙就要倒了。
0: 好，那今天好好的向我说一说吧。那首先我问你啊，你的真实姓名？
4: 我叫陈启红。
0: 陈启红是吧？
4: 是。
0: 那你上次跟我说有事情考虑清楚要跟我汇报，主要想汇报什么呢？
4: 反正我在2000年家里一个命案。
0: 在2000年家里还有一个命案。
2: 这一天，黄旭升听到了一个尘封23年的名字陈启红，也听到了一个让云南昭通警方苦苦追寻了23年的悬案。时间倒回1997年，陈启红离婚后与丈夫尚在监狱中的乔丽产生了感情，乔丽带着两个孩子搬来和他一起生活。陈启红说，那几年男主外女主内，他把赚到的钱都交给了乔丽，乔丽也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人感情极好。最初这段有悖道德伦理的关系遭到乔丽家人的反对，但因为他们的执意坚持，反对声渐渐不了了之。谁能想到2000年九月的一天，乔丽的家人一行五人突然找上门来，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做个了断。
4: 大概他们就说是我们两个不合适，就想我们这个事要做一个了断了。我问他们，我说早点你们干啥的，几年前就在一起，经常在一起吃饭。
2: 追问之下，陈启红才明白乔丽的丈夫快要刑满释放。

0: 但他当时并未慌张，因为乔丽早给过他承诺。
1: 田本人在检验的时候就说是，我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要去办婚礼的，他说是等他回来算了，还有娃娃在这里嘛，等他回来嘛，你的婚姻也来好的过，就是这样说过的。
0: 那天虽然闹得不欢而散，但乔丽的许诺

0: 家，看着那对夫妻每日同出同进，与普通夫妻毫无分别，另一边焦急等待的陈启红备受煎熬。
1: 那种心情太难过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经常担心给他，我说到底咋整嘛？就是尽量的快点了。
0: 可他始终没有等到乔丽的回信。
1: 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人家睡在一起，我还想也想也难过。他说吃也没味，吃啥子没得味，吃上也两碗难逃，青碗法碗，青碗就喊你还不是拔不出来，要么就是拔不出来。
0: 乔丽的沉默让陈启红对她的承诺和感情瞬间崩塌，更可怕的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1: 从我搬出来的时候，别人说是扫地出门的嘛，我这种白了那里帮他哭两年了嘛，还给人家养孩子，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种意思。
0: 尽管距离约定的一个月之期才过去十几天，陈启红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想到乔丽正在和丈夫同床共枕，他就整夜胡思乱想，心如刀绞。
1: 就是想他嘛，睡也睡不着，这个是飘的，精神恍惚的。
0: 2000年10月3日上午9时许，他悄悄地来到乔丽家附近观察。看到乔丽丈夫出门后，他立刻走向他的家门。透过院门，他看见乔丽正在院子里刷牙。
1: 我跟他招手，我还笑眯眯的。他在刷牙，我说你，我跟你讲点事情。他看我一眼，他就把门上插的门，咚咚咚的跑上去，我就往楼上跑了，两层楼嘛。这个脾气是，突然火就窜上了。
0: 乔丽转身逃跑的动作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她积压的所有愤怒与屈辱。她断定乔丽骗了她，她根本没想离婚。怒火上涌，冲突在那一刻彻底失控。利刃刺出，乔丽倒在血泊中，陈启红的世界从此只剩下两个字：逃亡。9年，他隐姓埋名，辗转四川、重庆、广东等地，像阴沟里的老鼠，不敢联系任何亲人，活在每一声警笛带来的惊悸之中。直到2009年那场与失足女的致命冲突，将他再次推向深渊。被捕对他而言，仅似一种扭曲的安定，但他恐惧依旧，恐惧监狱的审查会扯出那段更黑暗的过往。于是王文刚诞生了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幽灵，他用23年的绝对沉默，在高墙内为自己铸造了第二座监狱。
2: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选择现在才坦白？
1: 想起我飞了嘛，就是命上天过呢，幸亏就是一切完了。我这个玩意就是我也想通的，既然我做了错意，我可免得受苦。
0: 2024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启红作出终审刑事裁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事司法到达之处，社会治理便随之扎根。广东省英德监狱以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守证明，监狱的终极使命不是把人关住，而是把心找回。从王文刚到陈启红，这不仅仅是一纸裁定的更迭，更是一段长达15年的心灵救赎。多年来，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管理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坚持从新开始的教育理念，用心用情营造向善向上的改造氛围，将冰冷的法律条文化作了温润人心的力量。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监狱的安全，更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

0: 感，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纯植物主料，
3: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

0: 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10: 你非要给我们做主啊？
11: 既要查获杀害李爱的凶手，也要为5年前的司法错误还债。
9: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第一次遭错了。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11: 大面积的采集 DNA 的样本，实施逐一的比对，
9: 全面排查。
12: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13: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14: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聚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在上期节目中，丁力母女被害的半枚血指纹终于让藏匿5年的犯罪嫌疑人祖阳浮出水面。可秦川心里清楚，证据不足很难定罪，稍有疏忽便可能让真凶逍遥法外。这一集他能否顶住压力找到证据，咱们接着往下看。
12: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9: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12: 明白了吗？
15: 明白，
12: 快去。
16: 秦队，
12: 哎，
16: 省厅来电话了
12: 啊。
16: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2: 好，万无一失了。
9: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15: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2: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0: 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走吧。我们俩不是前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他小超市送货。 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 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
1: 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祖阳长得普通，行为可不普通，因为丁力漂亮有钱，看上人家，很快又嫌人家年纪大管得多，偷偷另结新欢。丁力要挟他，他就杀人灭口，连孩子都不放过。爱他的是你，杀他的还是你。祖阳冷酷而自私。 自己也必然会付出惨痛代价，把他给弄死。这段剧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爱生恨的故事，而是一场由背叛、控制与愤怒共同酿成的悲剧。故事中的人没有赢家。转眼几年过去了，时间来到2005年，秦川依旧每天早出晚归，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案件。 辛苦同时又感到满足，刑警工作没有终点，永远在奔赴下一个现场的路上。很快，他就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新任务——松山女童被杀案。喂。
2: 好，去松山县。
3: 啊，
2: 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2: 我行行行。行

0: 秦队，嗯，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5年前新年假期呀、啊，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那个我

0: 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0: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0: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
1: 代价太大。

0: 高举，走吗？
1: 不走，等着。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这么多年过去了，秦川还是属猫头鹰的，破案要紧，他是真不睡觉啊。镜头没有进入秦川所在的室内，而是停留在雪地里的干警身上，这种外聚焦的叙事视角让观众切身体会到了等待的煎熬，既表现了众人的期待，也暗示了这起案件非同一般。这段剧情最动人之处在于它诠释了团队的真谛，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秦川，但正是这些在雪地里踱步，在车里默默守候的普通干警，构成了每一起案件侦破的基石。他们的忠诚与坚守，与秦川的智慧与担当，共同铸就了刑警队伍的力量。
3: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4: 你说，孩子
5: 啊，
4: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6: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4: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7: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6: 高局，
4: 哎，
6: 我昨天听你说

0: 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
1: 啊，
0: 下雪了吗？
2: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0: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3: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0: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0: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0: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0: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2: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0: 哦，1000左右
2: 啊，
0: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2: 嗯，
0: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2: 你别说，
3: 有，
2: 还真有红白事儿。
0: 嗯，
2: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0: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3: 啊，明白了，王队，
5: 哎，
3: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5: 好。
0: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2: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6: 我们来总结下李爱遇害案现在的情况。民警不是不努力，但找错了侦查方向，有同志受处分，有领导因公牺牲，案子却一直没有抓手。母亲抱着女儿的遗像哭，给秦川下跪，这段剧情成了本期最感人泪下的一幕。
7: 快起来，快起来，
8: 你还要给我们做主啊！
7: 快起来，
8: 孩子太

0: 那哭倒的动作本身就承载了五年来的思念、煎熬与无助，这种无力感足以让任何观者动容。
1: 这段剧情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李爱被杀案是一起积案。剧中新来的副局长在查案途中遭遇车祸殉职，更是给这起积案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也让高征和民警们压力飙升。所以秦川这次来既要查获杀害李爱的凶手，也要为五年前的司法错误还债。这也告诉我们，司法机关必须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误，才能重新赢回老百姓的信任。否则，百姓的唾骂和冷眼，可比这漫天风雪还要刺骨。所谓积案，是经过较长时间侦查而未被侦破的案件，这个较长时间通常是两年以上。但实践中不乏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未破的案件，这类案件往往当时就是因为现场痕迹物证少，没有证人或者排查条件模糊，才未能侦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现场可能早已不存在了，证人的记忆更模糊了，案件就更难侦破了。但是我们能看到，近年来有多起发生于二三十年前的杀人案件得以告破，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一是得益于刑警们案件不破绝不收兵的锲而不舍追凶的职业精神，其二是当时的现场勘查和案卷管理工作很扎实，现场痕迹物证还完好的

0: 保存着。比如说在有的案件中，现场在20多年的时间里边始终处于封闭保护的状态。当重启命案侦查工作之后，民警们能够回到现场里，结合案卷材料，在现场重新分析案件情况。其三是得益于科技进步，警方运用新技术，很多案发当时没有条件展开分析比对的痕迹物证，我们现在可以运用新技术重新进行精确度更高的分析和比对，这就为案件破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条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落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养活你了，咱们打饿不了，有脸不？
7: 娘了，
6: 干正事儿，
7: 都没喝出来
8: 呀！你给我撤！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这是出去哥，你就说，都是你爱的案子。
8: 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1: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秦川选择了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将区域网格化，逐户逐人进行摸排，这体现了老刑侦的办案智慧。再复杂的案件，最终都要落实到扎实的基础工作上。干警们在雪地里的奔走，每一格的覆盖都是向真相逼近的一步。然而，走访工作远非想象中顺利，村民们对干警恶语相向，这一幕真实的令人心痛。在基层办案中，刑警常常面对的是群众因恐惧、厌烦、戒备所产生的抵触。这一幕也反映出刑警的工作环境并不光鲜，更多时候是在不理解甚至敌意中艰难推进。

0: 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1: 好，意思全对。
2: 金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3: 经费问题的提出，则将剧情从情感层面拉回到了冰冷的现实。DNA 鉴定需要费用，而县局经费紧张，市局同样捉襟见肘。这一段揭示了基层刑侦工作的另一重困境。破案不仅需要智慧与汗水，还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保障。经费保障是很多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的真实难题。剧中没有回避这一点，体现了创作团队对现实的尊重。
4: 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5: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6: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4: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6: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7: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6: 旭城的。
7: 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6: 情况比较特殊。
7: 每次来都特殊。
6: 小关，
8: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6: 雷主任，苏畅。
8: 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6: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9: 哎，就他事儿多。
6: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2: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10: 估计够呛。
6: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7: 那他没钱，我有钱。
10: 咱们现阶段
6: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7: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2: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7: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情况。
1: 对，这边不太好办呢。是啊，
2: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1: 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3: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哎，
1: 秦队，
0: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
2: 你好，你好，
3: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
3: 这话说的没错，大家和秦队都对秦队的认识很深刻。那放这儿吧。秦川拿出李爱被害的照片，恳请技术人员多多帮忙。
0: 那啥，轻点儿。
5: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
6: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0: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7: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0: 拜托，请走走。
6: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5: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6: 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5: 这
6: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5: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6: 好，
3: 好，
6: 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8: 那我搁这儿。
0: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6: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0: 别去，不踏实。
9: 高征局长与干警们不吃不喝的守在实验室门口。这种等待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候场，而是一种将全部希望压注于一份鉴定报告的心理状态。它承载着雪地里挨家挨户排查的艰辛，承载着面对村民恶语相向时的隐忍，更承载着李爱母亲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诉。然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立刻得到回报。
10: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9: 500份样本里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秦川他们顿时傻眼了。
6: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0: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8: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0: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DNA 比对并非一键生成的奇迹，而是需要技术人员在仪器前反复核对，排除干扰，确保万无一失的枯燥劳动。他们用通宵达旦的付出回应了高征等干警在实验室门口不吃不喝的期待，两种熬的姿态形成了职业精神上的共鸣。在经过实验室门口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面对未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挫败之后，剧情迎来了曙光。排查出50多岁的马超华 DNA 吻合，继而锁定其子马维明为嫌疑人。这体现了现代刑侦中技术锁定方向加逻辑推导真凶的科学路径。观众在此刻感受到的不仅是真相将明的兴奋，更是对科学探案逻辑的信服。
1: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2: 什么出来了？
1: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3: 这左山乡6队马超华，
2: 什么意思？
4: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5: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2: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5: 我知道了，
2: 好吧，
5: 好，稳当了啊，哎。
2: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了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6: 是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7: 秦队，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松林乡工作，叫
2: 马维明，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5: 妥妥的，
2: 控制住啊！
5: 我打不打？啊，
2: 哎，别着急，别慌。
5: 妥，
8: 跟他们说清楚啊！
2: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
9: 剧情一波三折，秦川为锁定真凶，提出以网格责任的方式对符合作案条件的人员进行 DNA 样本采集，可第一轮比对毫无收获，直到第二轮启用新技术，才最终有了突破性进展。这背后的关键就是刑事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 DNA 检验技术是一项重要的刑事物证技术，早期的 DNA 检验技术只能一对一的比对，只有当现场上的血迹、精斑等生物检材的 DNA 图谱与特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图谱吻合，才能认定犯罪嫌疑。在没有明确嫌疑对象的情况下，就需要大面积的采集 DNA 的样本，实施逐一的比对，然后才能在大量的样本当中捞出那个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据理讲，做几百个 DNA 样本耗材很贵，所以当地公安局在秦川要求大量采集 DNA 时犯了难。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 YSTR DNA 检验技术开始在刑事侦查中得到应用。剧中正是通过这一技术，顺着父系遗传特性的 DNA 检测找到了马超华，让警方找到了马家这个方向，然后进一步通过母系遗传特性 DNA 的检测比中了马维明。刑事科学技术是一种让物证开口说话的技术，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指纹足迹的检验鉴定，也包括现在比较常见的视频影像资料分析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公安机关科技强警战略的实施，电子物证技术、大数据物证分析技术等刑事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更多的案件，哪怕是很多年前的积案，都终将真相大白，犯罪嫌疑人将无所遁形。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这样找你，出来了，就是马维明。谁？你确定？对，马维明。抓着了！啊，抓着了！抓着了！这一声声呐喊，是秦川和同事们积压已久的情感爆发，从雪地里的焦灼踱步。
2: 到面对村民恶语时的隐忍，再到实验室门口落空后的失落，此刻他们终于等到了行动的指令。
3: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
0: 说说吧。
1: 这就是马维明，
3: 在铁一般的科学证据面前，任何狡辩与抵赖都失去了意义。你没出血。
2: 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0: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
1: 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马维明对罪行的供认不讳，为这起尘封5年的惨案画上了法律意义上的句号。 对于一个14岁的女孩而言，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放学路；对于马维明而言，这只是一次回家途中的偶遇。然而，就是这种随机性与无目的性，更凸显了罪行的残忍与生命的脆弱。一次看似普通的赴宴，却成了另一个家庭噩梦的开端。这种对比，强化了命运的荒诞与犯罪的无常。

0: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的。
1: 从李爱母亲的哭诉开始，到乡亲们的鞭炮结束，从一位母亲的痛彻心扉开始，到以一群人的悲喜交集结束，他告诉观众，刑警的荣耀从来不在于破案数字的增长，而在于每一次正义得以伸张时，那些曾被伤害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安宁与尊严。而这正是秦川他们在风雪中奔走，在实验室中奋斗，在审讯室中鏖战的全部意义。
2: 哟，回来了。
3: 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4: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5: 考到省厅了？
3: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4: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3: 不真行啊。
6: 哎呀，
7: 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6: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3: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

0: 钟。
1: 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0: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0: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2: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3: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2: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0: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4: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0: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2: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1: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怎么回事啊？
10: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1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10: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2: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1: 阿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0: 哎呀，来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10: 不。
0: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10: 我不喜欢。
1: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7: 姐，
18: 马维明最终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

细节，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消息传来，当地乡亲们激动不已，放起了鞭炮，望着眼前这热烈而真挚的场景。

0: 这身警服的初心吗？让含冤者得以昭雪，让生者得享安宁。那么海平的刑警梦也能实现吗？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见。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抢夺一把8.16钢钥匙自动步枪。
3: 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2: 是。
4: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2: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5: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平时按摩有哪些注意事项容易被我们忽视？
16: 准确的踩在这个雷区上了。
17: 平时健身的人人手一个，就这样按可舒服了。难道说我们这玩火吗？
15: 究竟是怎样的不定时炸弹会导致脑中风？
18: 但是痛快过头了，出现了脑梗了。
15: 出现哪些信号时代表大脑岌岌可危？
18: 这些症状都是突然间出现，它才会代表有问题。
15: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其实健身完之后我喜欢用那个筋膜枪放松一下啊，太爽了，
1: 是吧？平常您都怎么按摩呢？
2: 嗨，还怎么按摩、我这拔罐，足疗，这都我是比较喜欢的
1: 但是李坤，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词是筋膜枪，这筋膜枪啊，我要提醒二位可不能随便用、因为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案例啊，我的邻居王大哥他就是因为用筋膜枪按摩他的脖子颈部、送医院了，诊断为中风，而且呢还给出来一个结果，说是颈动脉夹层，你有听说过吗？
0: 没有，但是我被你吓到了，因为我可是筋膜枪的忠实用户。
2: 别瞎用东西，锻炼锻炼就得了，还用筋膜枪，你是在出点事儿？
1: 不过我们讨论了半天哈，这个案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请专家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那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马清峰教授，欢迎，
2: 欢迎马教授。
3: 马清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智库数据部副主任。
1: 欢迎马主任，欢迎您。刚才我们三个讨论了半天关于这个筋膜枪为什么按摩脖子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我觉得我特别想问问您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颈部比较脆弱啊，这个筋膜枪呢劲儿又很大，导致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4: 是有相应的因素的。因为我们的颈部来说呢，它会有我们的脊柱血管，是供应我们的大脑的供血的必经之路，这是红色的，是我们的动脉血管。我们的血液从我们的心脏出来挤压到我们的全身，那到了我们的颈部就会有四根主要的血管，前面呢是我们的两根主要的我们的颈动脉，然后呢后边呢有两根是我们的椎动脉，走行在我们的颈椎当中，所以呢我们的整个大脑的供血就是从这四根血管供应的。如果我们颈部的这四根血管因为一些外力啊或者一些其他因素造成了我们的动脉的夹层，也可以造成我们的脑子的一个缺血。
0: 所以说这四条血管是比较脆弱的，不能用太大的劲儿去按它。
4: 是因为我们的颈部其实呢相对来说比较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能摸到我们的动脉搏动，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太薄弱了。那同样我们后部的我们的颈椎的两根血管也一样，血管呢在颈椎当中走行，那我们的颈部的这种外力的扭动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的动脉血管的损害。
0: 天哪，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她颈椎不是特别好，必须要用很大的力去按它才有感觉，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按错了。
4: 你一旦使得这种方法不是特别规范，就会造成一些额外的损害。整体来说我们的四根血管前面两个血管呢供应我们的大脑的1/3的血流，我们后边两个血管呢供应我们的2/5的血流。所以它一旦血管出现问题，我们的大脑的局部的供血就会受到影响，那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0: 说到这个按摩啊，我平时就用这个筋膜枪。哎，我们平时健身的人人手一个，就这样按可舒服了，难道说我们这玩火吗？
4: 其实这个呢就是要看你一个规范不规范，第二个呢还要看你按摩的部位等等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三不能。
1: 哪三不能呢？我们来看看。从动作上看我就觉得第二个就挺危险的是吧？看起来感觉都快折了，这个太危险了。
4: 那咱们先看看第一不能是什么。
1: 不能按错，
4: 不舒服。我们总是觉得哎我们就可以去按摩，对吧？那我们这些部位是不是能按的？就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筋膜枪按摩呢是往往是我们的肌肉的这些部位。
1: 对，
4: 那我们按摩我们的颈部，按摩我们的腹部，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筋膜枪需要按摩的部位。把我们的这些部位一旦按错了，它就会出现我们的风险。
0: 哎，我知道了，我之前一直都大错特错，我还老用它按颈椎。
1: 第二个不能是什么呢？不能过度。
0: 不能过度。
4: 对，就是因为我们按摩的时候呢，有的人就怕，怕疼，希望你给我轻点轻点。但是呢，我相信肯定周围有一些人就希望要重点。
0: 对，我妈就是这样。
1: 我家里人，我爸就说是不按疼那都不算数。
4: 对，然后呢甚至这个脖子不嘎嘣嘎嘣响两下这个没到位呢，你这今天没给我按好，没按通彻。但是这个度是有区别的。

0: 好，欢迎收看《夕阳红》，我是张亮静。
1: 大家好，我是爱锻炼、爱运动的贺毅坤。
2: 大家好，我是不光爱锻炼，还是按摩达人的靳佩良。
1: 哎，我也喜欢按摩，特别。

0: 因为尤其像我们的颈椎，这颈部的血管神经非常丰富，一旦我们的手法如果不规范，然后呢力度如果一旦又过度，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损害，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1: 我呀，准确的踩在这个雷区上了，大错而特错。
2: 对，
1: 第三个是什么呀？
0: 咱们看看第三个。
2: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不能乱用。
0: 就是我们指的是，不是筋膜枪所有人都能用，
2: 对，
0: 不是某一项按摩的器械，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
2: 明白。
0: 因为我们的很多按摩的这种医疗器械，它都有一定的适应人群，而且呢有一定的禁忌人群。
2: 对，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按摩器械上明确的写上，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禁用，孕妇禁用，或者是有严重的一些皮肤损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不能用的，然后我们都不看，那就上来就觉得，哎，别人能用我也能用。
2: 对，
0: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2: 明白了。而且我发现除了一些仪器啊，比如说我在家里，我也有时候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新知识，比如说把这个头啊吊在那个床边上，把颈椎这样倒过去，就是有点响声，然后慢慢的他会觉得好像可以治疗驼背这样的，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我每次弄完我都觉得特别头晕。
1: 你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吗？
2: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不能按错，
3: 对，
2: 不能过度，不能乱用。所以这个仪器啊，包括筋膜枪，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用的。如果您真的觉得身上哪儿疼了，哪儿痛了，一定要去专业的按摩机构或者医院去进行治疗。
4: 我们人体大脑供血由颈总动脉和椎动脉四根血管供应，当这四根血管受到严重或不当外力作用时，就会引起动脉夹层，从而导致中风。因此在平时按摩时要注意，不能按错部位，不能用力过度，也不能不看说明书直接拿来乱用。
1: 刚才您说那个什么颈动脉夹层，还有就是我老听老朋友说什么颈动脉斑块，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呢它都是发生在我们的动脉血管出现的病变，只不过我们呢最常见的还是我们的斑块，夹层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少见。
2: 听起来挺抽象的，我们来请主任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0: 我拿了一个动脉示意图的一个模型，这呢就是我们的动脉血管，颈部的动脉血管呢其实呢是比较细的，我们放大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管腔呢是我们的普通的正常的时候，管腔呢比较干净，然后呢我们的管壁呢有一个三层的一个膜的结构，就我们的内膜、中膜和外膜。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随着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呀、酗酒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那造成了我们的血管呢逐步逐步损害，一旦损害了以后，我们的血脂就会进到我们的管壁当中，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有斑块，就是到第二步，然后我们的斑块呢慢慢的越来越大，就形成了我们的血管的狭窄。你看这是一个很粗的一个管腔，那到这个时候呢管腔只有占到一半甚至不到一半了，那这种情况来说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供血了，可以进一步的恶化，造成我们的血管损害，而进一步的引起我们的缺血性的脑血管病。
1: 我这理解就像那个咱们家里用这个水管子，心安的时候是很干净的，
0: 对，
1: 随着时间的长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它会有逐渐的增加这种斑块，
0: 对，到第二步第三步到最严重，
1: 最后就完全堵了。
0: 对，但是这个发生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对，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累积到这种程度。而我们的动脉夹层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那它往往呢是在一些外力的作用下出现我们的血管损害。那我们拿出一更大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模型，我们的血管管壁呢有三层膜，有内膜、有中膜、有外膜，其实呢这种三层膜的结构呢对我们血管呢是一个保护，我们用一些外力的作用，它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呢有一些损害。
2: 对，
0: 而我们血管呢本身如果呢发育的又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那一个外力的作用就可以诱发我们的血管里面这个层膜撕破了。我们比如说 一些

0: 种外力，就一下子呢把这个血管呢就撕出个口子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膜的一个撕开，我们的血液呢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内膜的
1: 中间里来了，
2: 流出来就堵起来了，
0: 对，然后呢快速的进去了以后，你看就会形成了一什么，形成了一个夹层，这个夹层就会造成我们的管腔就可以变成狭窄，如果我们撕得更厉害，就可以造成什么，血管的就闭塞了，那我们的远端的供血一旦狭窄了或者闭塞了，就会出现了梗死，
3: 哦，
0: 造成了我们的中风。
3: 所以这个颈动脉夹层它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安全健康，是吧？
0: 不是，如果正常我们的血流通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它不会出现夹层，大部分的夹层会有一定的诱因，
2: 外力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它正常的血管没有问题，那你给它外力的这种损伤，它就会出现了这种损害。
3: 是，
2: 哎，所以说这个颈动脉夹层是不是我们只要避免了这个外力的因素，我们就不会得这个病了？
0: 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是自发性的动脉夹层，动脉血管本身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血压高的病人本身压力高，它也可以对我们的内膜血管有损害，挑出一个小口，损害了，然后冲刷冲刷冲刷，慢慢的
3: 越来越大，
0: 也大。还有一种呢，大的呢，血压也会造成什么呀？它会冲到我们的外膜，那我们的血管壁呢，外边会鼓出了一个包，出现了什么夹层动脉瘤，这种情况下危险很大，它会造成出血。
3: 哦，
2: 我理解了，是不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血压人群比较容易得这个颈动脉夹层，因为血流速度过快，所以一直在冲刷血管。
0: 它主要是压力，
2: 哦，
0: 我们的压力过大，它对我们血管内膜的损害就比较大。然后呢，内膜有损害了，我们的血脂进去了，就是我们的斑块。我们如果内膜先破了，血液进去了，就会形成我们的夹层。如果我们压力过大，能够把我们的管壁外边冲出一个包，
3: 血管瘤
0: 就是我们的血管瘤，动脉瘤就会造成我们的脑出血，所以血压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
3: 金大哥您瞧瞧，
4: 上岁数啊，这个
3: 血压太重要了。其实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如果说话不流利，其实真的应该马上去看医生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挺严重的一个信号了。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些症状都是突然间出现，它才会代表有问题。
2: 最后一个看看，
3: 突发性的头痛或者颈痛，
0: 这个症状疼痛才是与我们的这个夹层是最有相关性的。
3: 马主任，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按摩不当，还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原因会导致颈动脉夹层呢？
0: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我们曾经就遇到过两个病人先后来我们这儿看病，岁数都不大，才30岁左右。第一位呢是个女性，因为肢体无力来了，我们一诊断是脑梗死，但是因为比较年轻啊，我们就找为什么，然后一查血管发现呢是一个动脉夹层。然后呢我们就问她，她说呢她前两天跟人家打羽毛球，说打得太激烈了，说这么多年终于棋逢对手，然后特别激烈，特别痛快，但是痛快过头了，然后出现了脑梗了。然后3天之后我们急诊又来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有头晕，然后走路不稳，然后呢我们呢当时呢就怀疑呢他有脑梗死。我们刚一说怀疑脑梗死，这个病人就跟我们说，哎呀，我不会是夹层了吧。然后我们觉得特别奇怪，我们都觉得他怎么上来就知道夹层了，
3: 挺专业的
0: 还。对，然后跟我们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打球，他现在在你们那儿住着院呢。
4: 好，
0: 然后你说，
4: 这是棋逢对手了，
3: 真是。
0: 这俩人就一块儿到医院来住院了。
3: 你看看，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呢一些包括我们的按颈部的这种外力的这种按摩，按摩的过程刚才说的是自己在家里头做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到家里楼下的这种按摩店，然后呢本来是足疗店，开始呢也做颈部的按摩。
3: 对。
0: 那掰来掰去，突然间第二天不能动了。
4: 就您说这个我特别得小心，
3: 是吧？
4: 因为我说了我这人好个运动，有时候还按摩一下啊，上足疗店啊，让人身上还按按按，您说

0: 特别重要。
1: 听明白了，现在我们导致颈动脉夹层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外力，一个是血压，我们都要注意了。而且这个不定时炸弹啊，也不是我们100%就能掌握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的信号或者状态会让我们知道说，哎呦，得注意了，危险了？
2: 还是有的。
1: 嗯，
2: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哪几个信号。
1: 好，
3: 我们这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颈动脉夹层危险信号，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危险信号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
1: 好的。嗯，说话不流利。
0: 说话不流利，
1: 您是相声演员，这个您周围应该没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要说怎么就说话叫不流利呢？
1: 嗯，
2: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话大舌头了
0: 啊，
2: 对吧、
1: 哦、
2: 或者是我们想说说不出来了，磕巴巴了，都是我们的一个说话不流利的一个表现。
1: 嗯，其实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如果说话不流利，其实真的应该马上去看医生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挺严重的一个信号了。
2: 我们今天说的这些症状都是突然间出现，
1: 哦，
2: 它才会代表有问题。
1: 明白。
2: 如果说，哎，这个人生下来就大舌头，今天只不过你才见到他，你觉得，哎呀，这个病人有问题了、嗯、不是。
1: 明白了，我们再看一个吧。
3: 好，
1: 一侧
3: 肢体无力，
2: 这就我们总说的半身不遂。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邻居王大哥嘛，他当时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是半身是不能动的。
2: 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种损害最典型的都是偏侧表现。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侧大脑管我们的对侧的肢体的症状、
1: 哦、
2: 所以呢我们往往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大脑的损害，就会造成我们的半身的问题。这都能提示着我们、嗯、半身无力了，有可能是脑部出问题了。
1: 哎呦，也挺严重的，这个信号一定要注意了哈，提高警惕、嗯、
3: 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偏侧麻木，这个和刚才那个有点像，
2: 一个是运动的表现，
1: 嗯，
2: 一个是感觉的表现，
0: 嗯，
2: 这两个表现呢、哦、不一定都是同时存在。
1: 明白。
2: 他有的人呢只是感觉到有点麻、嗯、没有无力的表现。
1: 好的，我们再看一个。
0: 嗯，
3: 这个是
1: 耳鸣或者听力下降。耳鸣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耳鸣的这些情况，
0: 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就是、对，
3: 压力太大了，
1: 对，坐飞机的时候也会耳鸣啊、
2: 嗯。所以你要是平常就一直都有的、
1: 嗯、
2: 这往往都不是、
3: 哦、
2: 如果你突然间一只耳朵，哎，这种异常出现问题，甚至听力下降，你就要考虑是不是有这种耳部相应的供应的血管出问题了。
1: 哦，
3: 看一下
1: 口角歪斜，哎呦，这个我那个邻居王大哥也有
2: 这种的，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2: 然后我们一侧的口角啊、
1: 嗯、
2: 然后不能动了，
1: 对，
2: 那就也是代表了出现了我们的脑部的损害的一个表现。
1: 嗯，
3: 哦，其实还有几个危险信号，
1: 对，
3: 看
1: 看
3: 你奶奶有没有、嗯、
1: 视物重影。
2: 我们的视物其实呢也是我们的大脑支配我们看东西、
1: 嗯、
2: 我们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有重影，这也代表了我们的脑部的一个损害。
1: 嗯，
3: 好了，最后一个看看，
1: 突发性的头痛或者颈痛，
2: 这个症状疼痛才是与我们的这个夹层是最有相关性的。
1: 嗯，
2: 疼痛呢其实是我们的夹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0: 嗯，
2: 刚才我们的六个症状往往都是我们普通的脑中风的症状，
1: 嗯，
2: 它们单独出现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夹层造成，它往往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的这种动脉粥样化斑块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损害，造成了我们的脑中风。而我们一旦合并了这种疼痛，或者是之前又有一些外力的这种诱因，我们叫高度怀疑我们的动脉夹层造成的中风。
1: 明白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些症状，其实应该早点去医院，早点就医，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让医生去帮忙判断，我觉得还是更安全一些。
0: 没错，
2: 因为我们这些症状也不一定都是中风，就像我们有的时候颈椎病它也可以出现麻木、
1: 哦、
2: 但是颈椎病还是我们的脑中风。
0: 嗯，
2: 那我们需要到医院进行诊治，我们才能够明确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脑部疾患、
1: 嗯、
2: 然后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做什么， 我们的血管的检查。我们要看看，
0: 您等会儿，这个我这么大岁数，这个体检也无数次了。您说这个血管检查，我头一回听说啊，是做这个颈部血管检查呢，还是全身血管？

0: 检查。
1: 如果你也想了解颈部的血管检查如何做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我们告诉您。
2: 专家提示，当身体出现说话不流利，一侧肢体无力，偏侧麻木，耳鸣或听力下降，口角歪斜，视物重影，这几项中的某一项症状，且伴随突发性头痛或颈痛的症状，就要提高警惕，可能是颈动脉夹层释放的危险信号，需要及时就医。
3: 哎，马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像我和亮镜啊，平常工作就是长时间要挺直背对着摄像头，这个地方就会特别的僵硬和疼痛。
1: 对，
3: 有没有在不用按摩器械的这个条件之下帮助我们缓解这个酸胀感的方法呢？
4: 我们大多数都在办公室工作，往往都是一个姿势呢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
3: 对，
1: 是的，
4: 所以呢我觉得运动还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健身房，不能够去室外运动，在办公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几个小的动作，能缓解一下我们的这种肌肉的这种疲劳感。
1: 那太好了，你教教我们。
3: 对，
4: 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伏案工作比较长的，那我们其实呢适当的呢可以坐直，或者呢甚至我们到我们的窗边可以站一站，我们头呢稍微仰一仰，往远端去看一看路，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干一件事情能又放松我们的大脑，又放松我们的肌肉，还能对我们的眼部有一个放松的作用。
1: 是的，眺望远方，眺望绿色，顺便放松一下自己的颈椎也挺好的。
5: 对，肌肉放松。
1: 对，
4: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几个后背的这种扩伸，其实有好处的，还可以适当的做简单的拉伸。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脑后，然后我们可以一侧蹬一蹬，一侧蹬一蹬，其实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肩背部做一个稍微的一个反向的动作，但是这些动作一定要适度，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肌肉的拉伸的这种幅度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保证住我们不要因为这种锻炼而造成了二次伤害。
1: 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工作再忙也要记得给自己放松一下，为了身体的健康，是吧？
3: 对对 对, 对。
1: 那么最近在脑中风方面有没有一些治疗的新进展呢？主任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4: 我们最近呢也是做了一项关于我们的替罗非班在治疗我们的急性血永足中防治神经根恶化进展的一项研究成果。
3: 等等，关于什么？关于什么的治疗方法？
4: 是一个药物，它叫替罗非班，它其实就是一个抗血管药物。我说阿司匹林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对，阿司匹林都知道。
4: 对，阿司匹林它其实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脑血管病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预防血栓的一个药物，它是一个抗血管药物，但是它是口服的。替罗非班呢它是静脉给予的，这样呢它能够快速起效，所以我们一旦得了卒中，我们进行溶栓或者取栓之后，我们如果为了防止病人的这种恶化波动，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这种抗血管药物进行预防，而我们的静脉的这种抗血管药物它会起效比较快，这样能保证病人快速的达到一个预防的效果，避免了加重的这种风险。
1: 真的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哈。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比如脑中风啊，颈动脉夹层啊，我突然感觉到啊，其实中风是挺可怕，但是不了解中风更可怕。
5: 对，
1: 所以了解是治疗的第一步啊。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谢谢您。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网友乐乐妈妈提出，父亲脑卒中后出现吃饭难以下咽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11: 脑卒中以后，如果影响了患者的吞咽功能，是有可能出现吞咽障碍的，这也是卒中以后功能障碍里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通过良好的康复的训练啊，还有支持营养的一些手段啊，是可以把这个吞咽功能障碍啊，可以很好的管理。
10: 网友佩佩提出，家中有卒中患者，平时可以帮他活动双腿吗？
12: 偏瘫的患者长期卧床，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所以如果想在家里为患者活动四肢的情况下，需要先到医院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除外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才可以给患者做康复训练。
1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13: 总之心里面有些不舒服的。
14: 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为什么
15: 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
16: 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公众，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15: 我那个老头的保险箱头的钱，他们拿了那么大一包，给我报了40万，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13: 屁股到腰都烂了，他根本就没有照顾。
17: 还我钱，出老病，你们上哪去了？
18: 他不是保姆，而是真实的继母。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

0: 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另一男子也在家安装摄像头，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将男子告上法庭。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被起诉的摄像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本案的主人公房亮收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邮件，他打开一看，是一沓诉讼材料，邻居詹宏伟起诉他，要求拆除安装在家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房亮生气地将材料往桌子上一扔，我在自己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关他什么事儿？碰上这样的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那么房亮为何要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他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邻居为何要告他呢？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那天房亮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亮心里一万个不痛快，谁敲门这么没礼貌？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詹宏伟老爷子。房亮立马耷拉着脸说，你懂不懂规矩啊？有你这么敲门的吗？詹老汉也没好气地答道，你懂，你懂干嘛将摄像头对着我家卫生间？原来詹老汉今天无意中发现自家卫生间门前邻居房亮家窗户顶部有一个圆球的东西，詹老汉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判断起来很可能拍到自己家人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活动的情景。张老汉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地去找房亮。张老汉告诉房亮，他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必须拆除。房亮听了轻蔑的一笑说，我在自己家窗户上装摄像头关你什么事儿？再说就算这摄像头能拍到你家卫生间，请问你家上卫生间不关门不关窗啊？摄像头又不是透视眼，怎么可能拍到你家卫生间的影像呢？怎么就侵犯你的隐私了？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再说我为什么装摄像头你不清楚吗？那么房亮和詹老汉之间到底有何纠葛？房亮为何

0: 何要安装摄像头对着詹老汉家呢？
1: 房亮今年40岁，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三口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让房亮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搬进新家就与邻居詹老汉打起了官司。
0: 邻居詹老汉是个退休的老人，与老伴儿在老城区住习惯了，加上还喜欢狗，为了解闷儿，也为了防盗，养了一只小狗日常作伴。詹老汉儿子一家住在新城区，有空就带上妻子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总的来说，詹老汉退休生活过得平静祥和。房亮和詹老汉住的地方的平面图是一个倒 L 型，他们两家正好住在夹角两边。房亮没搬来之前，那家的出入门是往屋里面开的，不妨碍詹老汉家开门。可是房亮买过房子之后，觉得大门往里开不方便，便将大门改为向外面开。这样一改，虽然方便了房亮一家出入，但却妨碍了詹老汉家的出入。为此，詹老汉多次找房亮协商，希望将入户门恢复向屋里开。可是房亮却觉得房子是自己的，门往哪边开自己说了算，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见房亮态度坚决，便向社区民警和居委会投诉房亮，但房亮始终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无奈，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房亮将门恢复原样。法院审理判决，房亮应该尊重房屋构建历史，将门恢复原样。
1: 詹老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按理说，房亮与邻居詹老汉的矛盾应该画上句号，可房亮为何在这个时候安装摄像头，并正对着詹老汉家？他是故意挑起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0: 原来詹老汉家养了狗，都说这狗通人性。自从房亮与詹老汉产生矛盾之后，詹老汉家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满。每次房亮家人经过时，那狗嗅到气味或者听到声音，就吠得特别凶。如果不是被锁到屋里，那狗有种要冲出来咬人的架势。有一次把房亮家的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房亮希望张老汉给狗戴个口套，别乱叫乱咬。可是张老汉却说，人经常戴口罩都不舒服，狗也是生命，怎么能让它一直戴着口套呢？房亮气不过，也跑到物业和社区去投诉。可是没等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房亮发现自己家木门居然被狗咬坏了。更没想到，詹老汉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门是我家狗咬坏的，我赔你就是，明天就给你安个新门，多大点事儿。房亮见詹老汉如此傲慢，本想开口骂人，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房亮心想，他既同意赔偿就算了，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万一老头一激动出现意外，自己还会担责任。可是房亮心里始终不痛快。回到家，他与妻子商量，妻子说，詹老汉家的狗今天敢咬坏咱们家的门，明天就敢咬咱们，而且这狗的行为还不知道是不是詹老汉故意教唆的，咱们可不得不防啊。妻子提出，咱们家门不是正对着詹老汉的家吗？在家门口的窗户上咱们装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家门口发生的一切，这样可以保留证据，又可以让詹老汉的行为有所收敛，别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咱们家头上。房亮听完喜笑颜开地说，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把摄像头给装上。没想到摄像头装好后的第二天就被詹老汉发现了，房亮当然不同意拆除，詹老汉又一纸诉状将房亮告上了法院。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房亮收到法院寄来诉讼材料的一幕。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法官让房亮调取了摄像头里的录像资料，发现确实拍摄到詹老汉家的私人生活场所和个人活动轨迹等信息。但是房亮却强调，

0: 上卫生间都会把门窗关好。摄像头拍到的都是詹老汉家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不属于隐私。相反，自己安装摄像头有利于保障家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不同意拆除摄像头。可是詹老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卫生间就是自己的隐私空间，不管自己是否关门关窗，房亮用摄像头拍到自己家里的私人场所，就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必须把摄像头拆除。那么房亮安装的摄像头到底有没有侵犯詹老汉的隐私权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隐私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隐私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是指咱们老百姓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每位老百姓都有权排斥他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骚扰，例如非法跟踪、窥探、电话骚扰、持续多日不断的敲门骚扰他人、静坐他人门前讨债或者发现不满等等，都是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的侵犯。这是民法典首次规定的权利。那么什么是隐私权呢？总体来说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回到本案，虽然房亮说他拍摄到的只是詹老汉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并没有拍摄到他们家人洗澡上厕所等等这些隐私活动，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的分析，我们知道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产生了对詹老汉及其家人进行持续性、高强度、近距离监视的后果。试想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呢？所以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经对詹老汉一家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侵犯了詹老汉家人的隐私权。
0: 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房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拆除摄像头。收到判决书，房亮极不情愿地把摄像头给拆除了。不久后的一天，房亮带着儿子下楼去玩，在过道上正好碰见了詹老汉。房亮和詹老汉都有些尴尬，房亮的儿子却冲着詹老汉喊了一声爷爷好。詹老汉听了非常的开心，说小朋友好，还伸出大拇指给他点赞。此时詹老汉和房亮相视一笑。没多久，房亮也发现詹老汉家的小狗不见了。细闻之下才知道，开庭后詹老汉觉得这事儿自己也有责任，由于自己对前案的气没消，平时没怎么管自家狗，导致房亮才去安装摄像头。为避免邻里之间再次产生矛盾，詹老汉决定忍痛把小狗送给了别人。公共走道有别于私人空间，房亮未经邻居许可就擅自安装摄像头对着邻居家，并拍到他家人日常生活情景，事实上已经侵犯了詹老汉的隐私权，故法院判决房亮拆除摄像头。但接下来这个案件，主人公同样是因为邻里矛盾安装了摄像头，但法院却没判他拆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男子家的防盗门被堵住锁眼，以为是楼下邻居报复自己。
4: 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
3: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探头，却严重影响楼下邻居的正常生活。
4: 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
3: 那么男子的行为到底有没有侵犯邻居的隐私权？被起诉的摄像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一天，一个老小区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吵骂声，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用胶水把我们家的门都给堵了。声音来自二楼的陈大兴，他家的防盗门锁眼被人注入了胶水，钥匙插不进去，防盗门打不开了。陈大兴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气得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吱声。骂归骂，门还得进呢。陈大兴找来开锁公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给打开，还支付了几百元的开锁费，再加上换把新锁又花了几百元，一来二去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这事儿搞定。回到家，陈大兴越想越生气，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把近期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突然陈大兴站了起来，说是他，没错，一定是他。那个人是谁呢？他与陈大兴之间有什么恩怨吗？原来陈大兴说的人叫林东，是陈大兴楼下的邻居。林东家在一楼，是个非完全封闭的小院，陈大兴就住在林东家楼上。陈大兴家的

0: 阳台下就是林东的小院。前段时间，林东在小院里搭建了一间阳光房，因为建筑的需要，阳光房的一些支架钢梁需要固定在陈大兴家阳台墙体上。陈大兴认为这对其房屋的安全性造成了隐患，不同意林东加建阳光房。于是陈大兴在林东施工的时候多次到物业去投诉，要求林东拆除阳光房，可是林东就是不同意。
1: 经过这件事之后，陈大兴和林东便结下了梁子，即使在小区里碰见，两人也像是根本没看到对方。他们的矛盾一直积攒着，一触即发，直到这次陈大兴家防盗门被胶水堵住锁眼，陈大兴认为一定是林东实施的报复行为，于是决定反击。
0: 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并将怀疑的对象告诉了民警。民警听完陈大兴的分析，觉得怀疑有一些根据，便与陈大兴一起来到小区调查。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可惜走访了一圈，没有发现有监控探头，无法确定到具体的作案人。民警又到林东家里了解情况，林东听完民警的来意，情绪非常激动，骂陈大兴血口喷人。民警见没什么发现，只得先行离开，并告诉陈大兴会继续跟进案件进展，并建议他在家里安装监控，方便收集证据。
1: 陈大兴咽不下这口气，便在家周围安装了监控探头，而这个探头正好能拍到林东家的阳光房。那么陈大兴安装完监控探头后，能抓到堵锁眼的人吗？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林东呢？
0: 正当陈大兴为安装好摄像头洋洋得意之时，林东居然跑来对陈大兴说，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陈大兴听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我装摄像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现出原形吗？怎么可能拆除呢？陈大兴冷笑道，你这是做贼心虚吧，怕我拍到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是吧？林东听陈大兴这么说，气得直跺脚，我已经跟警察说了，我没有用胶水堵你家的门锁，你再血口喷人，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还有你装的摄像头拍到我家不拆除，我也去法院告你侵害我的隐私权。陈大兴听林东说要告他，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用手指着林东说，我就不拆，有本事你就去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林东见陈大兴如此不讲理，只能悻悻而去。陈大兴看林东离开的背影，啐了口唾沫。让陈大兴没想到的是，林东居然真的把他给告了。一天，陈大兴在家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快递小哥送来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林东的起诉材料，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赔礼道歉。陈大兴骂道，好呀，林东你小子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奉陪到底。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庭审中陈大兴向法官说，自己家门啊被人用胶水堵了，至今没有找到作案人，安装摄像头也是迫不得已，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进行保障。林东坚决认为陈大兴侵犯其隐私，并要求陈大兴必须把摄像头拆除。法官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林东搭建的阳光房顶部加贴遮光膜，摄像头根本透视不到房内的活动。对此林东却说，虽然没拍到自己家的日常生活，但是自己在阳光房顶加贴遮光膜完全是被陈大兴的监控探头逼的。原本自己建阳光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多晒太阳，可是陈大兴的监控探头一装上，为了不让他拍到家里的情况，不得不在阳光房顶部贴上遮光膜，导致自己兴建阳光房的目的不能实现。并表示自从陈大兴家安装了摄像头后，妻子天天感觉有人监视他，精神压力很大，还患上了抑郁症，希望法院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那么陈大兴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侵犯林东的隐私呢？法院会判令陈

0: 大兴拆除摄像头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举证责任。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好的，关于举证责任呢，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2: 民事诉讼法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1: 也

0: 调取的影像内容来看，由于遮光房的房顶啊贴了遮光膜，陈大新的摄像头并不能拍到林东家的情况，因此啊不能够证明陈大新实施了侵害林东隐私权的行为。至于林东所说的基于担心摄像头会拍到，所以啊才粘贴遮光膜，那是另一层面的事情，需要根据遮光膜拆除后的情况来进一步判断。就算到时候查明啊陈大新的摄像头确实拍到了林东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是法院最终是判令陈大新拆除摄像头，还是判令林东拆除阳光房恢复房屋的现状呢？这些啊都要根据查明后的事实来做进一步的判断，根本啊不是林东在本案起诉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林东的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将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来主张，所以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陈大新的行为侵犯了林东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1: 好的，再次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林东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后，林东提起了上诉，要求改判。二审法院经过审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2: 法院最后作出判决，陈大兴不用拆除家门口的监控探头，他很开心，因为他始终认为搞恶作剧的人就是林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与林东的官司结束后不久，陈大兴接到民警的电话，说堵他家门的人抓到了，让他过来派出所一趟。陈大兴迫不及待地赶往派出所，他一路上都在想，如果是林东，我也要到法院去告他，让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可是民警告知的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堵他家门的真不是林东，而是同小区的一个熊孩子。这个熊孩子为什么要堵陈大兴的家呢？原来几个月前，这个孩子在小区踢球，差点踢到陈大兴头上。陈大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记仇了，趁中午楼道没人，就把陈大兴家的门锁用胶水给堵了。今天另一家人不知道又怎么把这个孩子给得罪了，这个小孩故伎重演，又跑到那家去堵门锁，没想到被逮了个正着，于是到派出所报案。报案之后，小孩也承认陈大兴家的门锁是他堵的。为此，陈大兴家的防盗门被胶水堵住一事终于水落石出。民警通知陈大兴来派出所，是让他和小孩的家长见见面，谈谈门锁赔偿的事儿。小孩的家长走到陈大兴面前，跟他握了握手，自责他们没有教育好孩子，并让孩子给陈大兴赔礼道歉。陈大兴见小孩认识到错误，家长也挺通情达理，表示说自己修锁一共花了1200多元钱，说过整数1000元就好了。同时陈大兴还说，为了不影响孩子将来升学读书，希望公安机关批评教育一下孩子就行，不要在小孩的档案中留下污点。小孩家长听完很感激，立即支付陈大兴1000元钱。处理完案件的事情，陈大兴走出派出所的大门，他意识到错怪林东了。想起林东在法庭上说他妻子因为摄像头患上抑郁症的事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再者，从打官司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大半年了，自家的阳台也没有因为林东加建的阳光房发生质量问题。于是陈大兴回到家，主动把摄像头拆除了。不久，陈大兴在小区散步遇见林东，林东主动与陈大兴打招呼，显然林东已经感受到了陈大兴的善意。观众朋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睦邻友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然而案例一的房亮本想用摄像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不小心却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案例二的陈大兴因为怀疑邻居而安装摄像头，虽然没有侵权，但是因为安装摄像头给邻居造成精神负担，

0: 也给自己的良心带来不安。其实靠防范和监控来处理邻里关系，常常会两败俱伤。互帮互助，互相理解，遇事多沟通，才是处理邻里关系的长久之道。正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相逢一笑泯恩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追星女孩为提升业绩，私自利用明星照片做宣传。另一男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利用明星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侵犯明星惹上事，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9: 人死掉了啊。
1: 是自杀还是他杀？
10: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11: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10: 为什么？
11: 因为活着没意思。
1: 是自杀，却为何变成故意杀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情侣相约自杀案。
12: 喂，
13: 你好，
12: 叫救护车吗？
13: 要。
12: 那请问事发地点在哪里？
13: 新阳街到这边默默烧烤。
12: 啊，请问具体发生什么事？
13: 他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
12: 好，通知当前离你最近的救护车了，电话保持畅通，并且有什么变化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1: 这是2023年9月19日傍晚，拨入厦门市120急救中心的一个电话。但当急救人员抵达事发现场时，却发现求救女子所说的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的那个她已经死亡。急救人员当即向120急救中心反馈了现场的情况。
9: 人死掉了啊。他们是烧炭自杀的。
12: 哦，那你群里发一下吧。
9: 好，已经到120处理了。
12: 好的。
1: 在急救人员的提醒下，该名女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10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大门在东，厨房和卫生间在西侧。

0: 北墙有一扇开窗，床靠东北侧，尸体在居室通往厨房的门边。屋内发现已经移位的炭盆，尚未用完的胶带，未使用完的镇静安眠药物劳拉西泮。随后警方对最先到达现场的120急救中心的杨某进行了询问，杨某回忆了他第一时间进入该现场时的屋内情况。因为这个门是向内开的，回头看时我才看到门后有一个炭盆，我们当时推门进入的时候，盆应该是有被门跟着推开了一些，地板上另一个位置有一个圆形的烧过的痕迹，这个炭盆里的炭已经烧完了。我看到这个炭盆就问该女子有没有开窗，她说窗户当时已经打开了。我问这名女子情况，女子自述凌晨2:00，她和她男友一起吃安眠药喝酒烧炭自杀。当晚该名女子在医院接受了必要的身体检查和精神状况评估，确定其神志清楚，双肺心脏等各脏器状况良好，并排除了吸毒服毒及精神异常的可能性。次日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依法传唤了该名女子。两日后该名女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对死者展开调查。死者文林，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人，1994年10月出生，父亲文某已去世，母亲马某已改嫁多年失联，除此死者文林无其他直系亲属。2024年2月20日，自称相约自杀的这名女子被正式批准逮捕。2024年4月11日，该案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24年6月3日，该案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下面提被告人朱林到庭，请法警将被告人的戒具打开。下面核实被告人的自然情况。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3: 朱丽。
2: 出生年月日？
3: 1992-1028。
2: 民族？
3: 汉族。
2: 文化程度？
3: 中专。
2: 有没有在务工？
3: 没有。
2: 现在无业了是吧？那你过去受过什么法律处分吗？
3: 没有。
2: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被采取什么强制措施？
3: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 那你本案的起诉书有没有在10天之前收到？
3: 有。
2: 那被告人，你是否需要就坐？
3: 不用。
2: 那如果中途你有身体不适，可以向法庭提出来。
3: 好的。
2: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4: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海检刑诉2024-119号，被告人朱林，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朱林与被害人文因均有亲身意向而在网上相识。
0: 经依法查明，2022年6月，朱林和死者文林在网络相识，因共同有自杀的念头，于2022年6月底相约在广东某海岛跳海，后被当地警察发现并劝返。2022年7月初，两人从广东来到厦门，同居于案发地点的这一处出租屋内。
4: 经鉴定，被害人文气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导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林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公诉人起诉书宣读完毕。
2: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3: 没有。
2: 那你是否是自愿认罪认罚？
3: 自愿。
2: 你清楚这个认罪认罚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后果吗？
3: 清楚。
2: 你庭前有签一份认罪认罚拒绝书，是自愿签的吗？
3: 是的。
2: 那当时你的辩护人有没有在场？
3: 有。
2: 那辩护人对于起诉书内容有没有意见？
5: 没有。
2: 下面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4: 被告人那个朱一鸣，公诉人这边对你进行讯问， 你要如实的向法庭供述，这涉及到你的认罪认罚的一个态度，知道吗？

0: 好的。
1: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文的？
0: 2022年6月份。
1: 2022年6月份是因为什么事情认识的？
0: 就因为都有想死的想法。
1: 那你是什么时候产生了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了？
0: 好多年前就有。
1: 为什么？
0: 因为活着没意思。
1: 那当时你认识了文以后，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几次要自杀吗？
0: 有。
1: 第一次是在哪里？
0: 青岛
1: 是在广东是吗？
0: 对。
1: 当时是想怎么死？
0: 跳海。
1: 那后来呢？为什么没有成功？
0: 因为那边的公安发现了。
1: 被劝返了是吗？
0: 是的。
1: 那之后呢？
0: 之后就在东莞那边跟他一起在那边工作。
1: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0: 第二次就是在厦门。
1: 第二次就是这次是吗？
0: 对。
1: 那在这个你们认识之后的话，你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是吗？
0: 是的。
1: 那从2022年6月到2023年9月这期间，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要自杀吗？
0: 有。
1: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就是没有实行的。
1: 没有实行，就是有在探讨是吗？
0: 对。
1: 那当时是探讨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有去寻找他那边说的河。
1: 哦，就是在东莞，当时也想跳河是吗？
0: 对。
1: 没有找到河。
0: 他有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点。
1: 那之后呢？到了厦门以后呢？
0: 之后就到厦门这边了。到厦门这边，然后他说不想跳海，然后就说烧炭。
1: 什么时候说到要跳海的？
0: 来厦门没多久之后。
1: 你们两个人在厦门是有工作吗？
0: 在厦门没有。
1: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0: 对。
1: 那你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0: 之前在东莞有上班。
1: 有上班，就是还有一些积蓄是吗？
0: 对。
1: 那这次你为这次的这个自杀的话准备了什么东西？
0: 准备了炭，然后盆，还有胶带。
1: 炭是从哪里来的？
0: 拼多多买的。
1: 拼多多买的。用你的账号买的是吗？
0: 是的。
1: 那胶带呢？
0: 胶带淘宝。
1: 也是用你的账号从淘宝买的是吗？
0: 是的。
1: 那用这个烧炭自杀的这个方式有跟我商量过吗？
0: 有。
1: 那当时这个吃的这个安眠药是哪里来的？
0: 是我以前吃的。
1: 你这个药是从哪里？
0: 以前在那个厦门什么来着，厦门那个医院买的。
1: 医院是吗？
0: 对。
1: 你是因为什么开的这个药？
0: 就失眠。
1: 失眠，所以找医生开的这个药是吗？
0: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要让这个文一起吃这个安眠药？
0: 是我要吃，然后他跟我说我一起吃的。
1: 那你在这个自杀过程中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0: 就封门跟点炭。
1: 那还有呢？安眠药是什么时候吃的？
0: 安眠药就点完炭之后吃的。
1: 那吃完以后呢？
0: 吃完之后就睡觉了呀。
1: 你们两个人就都睡觉了是吗？
0: 对。
1: 当时是不是还有喝酒？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喝酒？
0: 因为喝酒可以麻痹啊。
1: 那吃完安眠药以后你有什么感觉？
0: 没有，因为吃完没多久就睡了。
1: 就睡了是吗？那醒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0: 醒来以后发现他躺在厨房门口，因为那个厨房门被他打开了。
1: 那你看到他躺在厨房门口的时候是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的？
0: 没有知觉，然后我想把他翻过来，翻不动的时候我就打120。
1: 你自己现在对自己这个行为会不会感到后悔？
0: 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不应该跟他一起。
1: 那还有什么要对这个法庭说的吗？
0: 没有。
1: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2: 那辩护人这边是否需要发问？
3: 简单问一个问题。你现在最近还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吗？
0: 没有。
3: 完毕。
4: 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5: 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也没意思。
1: 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
2: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6: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2: 那下面进行这个举证质证哈，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提供证据。
7: 下面由公诉人进行举证。

0: 同人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
1: 朱玲在口供中详述了两人实施自杀的细节，且自杀这个念头已经萦绕他和死者多年。
0: 他说他对这个想自杀的念头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就是有时会突然想起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他认为文也有这个想死的想法，不过他跟他一样，也不是每天都想，只是突然间会想起想这个自杀的念头。他说他认识没认识他之前，他有说过文有过自杀的行为，用煤气罐自杀过，也有喝过农药。
1: 公诉人出示的第二份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两名邻居的证言显示，案发之前没有听见朱玲与死者文林发生争吵或冲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公诉人在法庭出示的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对朱玲母亲所做的视频询问。
2: 从小都是我一直带，带到他读中专的时候他才离开家的。
3: 是单亲家庭是吗？
2: 不是。
3: 他平时和家里人关系怎么样啊？
2: 不过还行，他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少话说，他一般人还是比较乖的。
3: 你们家是你然后还有你丈夫和跟他哥哥是吗？那对你跟他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
2: 一般般吧。以前还是挺好的，后来他嫂子有小孩了，就是比较少沟通了。
3: 他上学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会不会说什么？
4: 我是希望我
3: 有没有什么在学校被欺负啊，或者是在学校过得不开心这样的话？
2: 不会
3: 。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2: 没有，上次我都很感觉很突然，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也没意思，我就以为他是快视频还怎么样呢。
3: 是什么时候说的呀？
2: 你们几年前了吧。
1: 朱玲的母亲回忆了案发前一周他和朱玲的最后一次联络，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朱玲有什么异常，但他谈到了两件可能给朱玲带来心理冲击的事件。
2: 2018年他老爸走了嘛，他老爸病死了嘛。他就说老妈，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做人呢？
3: 有提过一下做人没意思。
2: 对的。
3: 平常都还好是吧？
2: 他以前结过婚，生过一个女儿，那时候会有影响的。
1: 朱玲的母亲谈到，朱玲于2016年结婚，并育有一女，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朱玲把孩子留给前夫后离开，且再不愿与人谈起与这段婚姻相关的一切，包括她的母亲。
3: 她离婚后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2: 精神状态那时在家里，她我没感觉她怎么样哎，不会怎么样哎，她还说她挺自由的，她就这样说。
1: 公诉人出示的后面几组证据，有物证、书证等，分别证明了朱玲网购相关自杀工具，死者在案发前夕去快递驿站取快递的视频，以及朱玲在相关医院所做的精神诊断。其中一份报告显示，其患有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0: 以上是本案的所有证据材料，公诉人举证完毕。
5: 被告人是否听清？
6: 听清。
5: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6: 没有。
5: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7: 下面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现对本案的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玲涉嫌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 公诉人对此案的定性和法律适用给出了意见，且对朱玲的量刑给出了具体建议。
7: 被告人朱玲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本案的犯罪情节，本案系相约自杀引发了被告人朱玲非法剥夺被害人文玲的生命，与其他的恶性的故意杀人存在着显著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上，被告人与被害人因为厌世，多次产生了自杀念头，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强制教唆或者诱骗，而是互相帮助一起自杀，主观恶性。

0: 较小，犯罪手段系采用烧炭，未使用暴力手段，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本案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被告人朱建林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系自首。三、量刑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其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朱建林具有以下量刑情节：一、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二、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对被告人朱建林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公民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生存的基本准则。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帮助或者相约自杀，而使他人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法律呢，本身有倡导良善的价值，应该秉持珍爱生命、相互救助的价值观念。希望你今后能够珍爱生命，重新开始。以上意见发表完毕。
1: 那被告人朱建林哈，下面由你自行辩护，有什么辩护意见要发表吗？
2: 没有。
1: 那你对于刚刚公诉意见当中的这个量刑建议有没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1: 那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
4: 辩护人从朱玲的自首情节、无犯罪前科、认罪认罚几个方面为其辩护，并表达了希望法庭对朱玲从轻处罚的请求。
1: 那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有什么最后要跟法庭说的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吗？嗯。
4: 相约自杀行为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依之原则，然后会去。
4: 自杀行为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值得解读？
6: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
7: 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那。
8: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4: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本案在休庭十分钟，经合议庭合议后当庭宣判。
9: 判决如下，
10: 请全体起立。
9: 一、被告人朱一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二、随案
4: 被告人朱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对于这个判决，朱玲当庭表示不上诉。那么，在相约自杀事件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官是如何依法量刑的呢？
5: 在这种刑事个案的这种审查上面，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依之原则啊，然后会去围绕这个被告人的行为跟死亡的结果能不能建立起这个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跟评定的。首先，他从主观上我们来分析他哈，他应该是明知这个一氧化碳这个中毒是会造成这个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但是他还是非常主动的去实施了这个密闭烧炭的行为。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客观上来看哈，这个被告人他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并且他还提供了自己的这个安眠药给这个被害人服用，那么造成这个被害人催眠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已经是在具体的实施这个杀害他人的这个行为了。那么所以说他这个
4: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朱玲多年来反复想要自杀？
6: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就是我们说自杀他从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中其实就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很小的是累积，我们讲跟滚雪球一样，哎，慢慢的他就会用这种怎么说呢，选择性的关注，比如说对他的一些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稍微带点负性的，就至少他解读成是个负性的啊，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证据的累加，日积月累以后他就觉得啊，你看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些
4: 人的情绪有正向和负向之分，人们通常

0: 更愿意表达开心、快乐之类的正向情绪，对沮丧、悲伤这类负向的情绪通常更加克制。但形成抑郁症的原因恰是负面情绪的累加，有时他们从未被表达。
1: 如果哀伤没有很好的表达，可能会变成抑郁的问题，或者一个复杂哀伤的问题，或者叫持久的哀伤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看起来可能没有爆发，只不过它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埋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以后可能就一点小事都可能触发这个问题。
0: 表面看来，婚姻结束，亲人去世，被告人朱玲的确遭遇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但这些遭遇并不为他所独有，却导致了他抑郁情绪的叠加，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先天人格特质也是罹患抑郁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2: 这个情绪呢，有时候和性格是有关系，那有一部分有先天有抑郁气质的人就很容易出现产后抑郁或者婚姻关系的问题。这个案例呢，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那儿，然后后天的环境又加重他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他现在服刑期间呢，医生是需要评估一下的，要不要服药的。
0: 由此看来，朱玲在服刑期间是否可以持续获得心理危机干预的帮助以及专业的治疗非常重要。
3: 您好，心理援助热线。
0: 同时，如何帮助有心理困境甚至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罪犯，也是急需相关司法部门重视的问题。
4: 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然后引入这种心理咨询的这种机制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可能对于成年人的犯罪当中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引入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矫正，这个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烟火尘世难免纠葛，世间万象偶有阴霾。没有谁的心灵一尘不染，也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十全十美。拥有面对挫折的坚强，培育克服困难的意志，激活战胜恐惧的勇气，这是踏上幸福之路的重要一课。近年来，经过相关部门的持续努力，心理健康意识已经飞入千家万户，成为社会共识。曾经令人心痛的城乡人口自杀率显著下降。本案中的两位年轻人，他们的悲剧既有缺乏关爱的原因，也有缺乏干预的遗憾。被告人朱玲直到案发时，他的亲人对他的心理心态仍然是毫无察觉。被害人文林生前曾挣扎着爬向厨房，试图打开密封的门窗，那一刻他的内心也许充满了绝望和悔恨。如果这两个人及时得到关注和帮助，远离网络空间的那些自杀贴吧，也许他们能够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正如本案法官在法庭上对朱玲的告诫，
1: 希望你能够从这个案件当中知道，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对于自杀这种漠视放弃生命的行为都是予以否定评价的。即便一个人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所以你今后一定要珍惜你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这是第一点。我相信这个案件对你来说，你的心理冲击应该是很大的，你是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修复的。所以今后呢，你一定要积极地配合心理治疗，要远离那些把你拽向深渊的贴吧也好， QQ 群也好，那些网络黑洞一定要远离。你要学会自己多角度去看待人生的起起伏伏，要学会怎么从负面情绪当中跳脱出来。你相信你不是孤独的，你要大胆地向外去求助。我相信不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社会上有很多机构、很多组织，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是公诉人、辩护人和合议庭的成员，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你，非常愿意陪伴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朱彦玲的生命是很珍贵的，你是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的。我们都希望你越来越好。
2: 记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鼻炎

0: 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0: 租屋里一女子惨遭杀害，真凶入狱服刑，身上却疑点重重。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写。
0: 23年，他谨小慎微，究竟在刻意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
3: 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刚你就属于第三种。
0: 看监狱民警深挖犯罪，如何揭开被隐匿的血案？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09年2月15日，深圳龙岗区，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张先生家的平静。来电者是他的妹妹张青的朋友杨某。电话那头，杨某声音焦急，说自己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张青了，恳求张先生陪他一同去寻找。妹妹失踪了，张先生心头一紧，心急火燎地赶到张青的住处。他拼命按门铃，屋内死寂一片，无人应答。无奈之下，他找人强行打开了门锁。门开的瞬间，一股明显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他的心猛地一沉。循着气味走进卧室，他发现床上扔着一床被子，被子里面似乎裹着什么东西。张先生壮着胆子上前，颤抖着掀开被子，里面赫然是他失踪多日的妹妹张青。他背部朝上趴卧在床，全身早已没有一丝血色。惊魂未定的张先生立即拨打了110，

医检验后得出结论，张青死于布条勒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已长达5天左右。刑警迅速介入，却发现死者的身份极为特殊，她是一名失足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凶手仿佛隐匿在都市的迷雾深处，踪迹难寻。为揪出真凶，警方兵分多路，一路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寻找一切可能的物证，另一路则从张青的社会关系入手展开走访。调查中，张青的朋友杨某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他最后一次见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3-4点左右，当时张青到网吧找他，期间接了一个男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已经在网吧楼下等他了，随后张青便下楼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大厦管理员也证实，最后一次看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2点左右，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进出。结合法医的判断，案发时间极有可能就在2月8日，当天那个在网吧楼下等候的神秘男子嫌疑巨大。警方立即调取张青的通话记录，很快锁定了一个尾号为5826的手机号。记录显示，2月8日凌晨2点至3点间，该号码与张青有过多次通话。然而，追查的结果令人沮丧，这张手机卡并非在运营商营业厅购买，根本没有实名登记。更为诡异的是，案发后这个号码如同人间蒸发，再无任何行动轨迹，线索断了。与此同时，现场勘查的民警虽提取到一个烟头和一个使用过的安全套，可经过技术分析，竟无法从中获取任何有效的基因分型，物证之路也走到了死胡同。那名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在午夜轻易约走张青？现场为何没有留下他的任何生物痕迹呢？所有的答案似乎都藏在那团越来越浓的迷雾之中，警方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在外围调查迟迟没有取得突破之后，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们在清点张青的个人物品时，意外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民警推测，这部手机极有可能是被嫌疑人带走了。于是，技术人员随即对该手机展开追踪，并很快锁定了它的位置——广东省惠州市新墟镇。侦查人员立即赶赴当地，围绕手机信号出现的区域进行拉。

0: 经过近一周的持续追踪，2009年2月25日晚，民警终于在新墟镇的一家工厂内将一名自称叫王文刚的男子成功抓获。到案后，王文刚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他在与张青进行嫖娼过程中发生纠纷，冲动之下将其杀害。2009年11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文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初，王文刚来到广东省英德监狱服刑。然而，当王文刚带着故意杀人罪与无期徒刑的判决踏入高墙，一个更深的谜团才刚刚开始。他究竟是谁？在监狱里，每个人都有档案，有来处，也有归期，唯独王文刚是个例外。由于法院判决时未能查清其真实身份，仅凭其自曝的姓名定罪，他在监狱系统中被标记为自曝名罪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近乎隐形的存在。对自曝名罪犯而言，入狱后监狱有责任协同公安等外部力量查实并核对其真实身份，可王文刚的身份核查从一开始就寸步难行。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啊。一提到家里的话，就会回避话题。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写啊。然后我到这个分监去以后，我就立即找他谈话，我说为什么你这个亲属会这样不写？

0: 无论监狱民警怎么询问，王文刚都坚称他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盘河乡的小米村。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立即发函至当地派出所，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查无此人，当地也没有小米村这个地方。
1: 他给我的回复说是他是80年代他所在的家乡泥石流，他说我整个村都给泥石流淹没了，家里全部都死了，一个都没有。那我说你怎么又存活了？他说我从小去，因为这个去到了秦吉他的镇去读书所以他躲过了一劫。
0: 这个解释看似勉强，自圆其说，可在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眼里，漏洞大得刺眼。
1: 我说你所在的村受了泥石流灾害，那不至于你任何一个亲戚都没有吧？是不是啊？你母系的，你母亲的，舅舅啊，是不是啊？表亲怎么会没有呢？
0: 王文刚的说辞和反应怎么看都不符合常理，民警一次次找他谈话，试图撬开他的嘴，可他的嘴比监狱的铁门还硬，他始终重复我来自云南小米村。无奈之下，英德监狱只能反复向云南公安发函核查，可每次回函都是查无此地。
1: 查无此地是查无此人每次都是这么回复。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是进行的这个信息比对，就是 DNA 指纹比对也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0: 由于真实身份始终无法核实，王文刚被列为监狱壁垒重点犯。为了搜集线索，监狱特意安排了一些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接近他，试图从他私下言谈中捕捉蛛丝马迹，然而收效几乎为零。2018年，英德监狱新收了一名云南昭通籍的服刑人员，民警立刻想到让他以老乡身份靠近王文刚，一边判断口音，一边套取更多信息。可王文刚的谨慎和防御就像把自己封进了一个真空罩，密不透风，难以渗透。
1: 老乡他也不说，他越是老乡呢，他是越有点警惕越不想聊更多的事情，他就喜欢在我们这个楼层这个一个角落喜欢一个人读书午睡呢他基本上很少。
0: 这种静是一种极致的防御，十几年来他沉默寡言，绝不与人深交，晚上他总等所有人入睡才躺下，中午他从不午休，他的眼神永远带着审视，像一只在陌生丛林里时刻警惕的兽。他的警惕已经超越了普通囚犯对监管环境的适应，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严防死守。他到底怕什么？怕别人还是怕自己？
2: 因为人在睡眠的状态下的话是很容易发生出本能的一些行为跟这个反应，然后其他说梦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是有这样的怀疑。
0: 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感觉到王文刚不像是在逃避他们，更像是在逃避一个比监狱更可怕的过去。他们确信在这个身份之下一定藏着惊人的秘密，也许是鱼漏罪，也许是更不堪回首的过往，但究竟是什么呢？
1: 所以当时我就查到跟他一批从看守所送来的犯人跟我回忆起他当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跟他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是说他我刑期这么长不一定有命出去了，第二个反应的情况就是说这次出来我家里都不知道的，那我就不要告诉他家里，不要告诉家里面算了。
0: 这条关键信息让监狱民警基本断定王文刚自称没有家人完全是谎言，而这句话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条尚未见光的深罪。监狱多年润物无声的教育感化终于盼来坚冰开始融化。
3: 我感觉你给我点时间靠你。
0: 真实身份被揭开，一段尘封23年的命案也终于沉冤昭雪。
3: 我叫陈启红，我在2000年加了一个命案。
0: 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以年为计量单位的心理攻坚战，硬碰硬只会让他的心

0: 门锁得更死，监狱民警换了一种策略，不再追问，而是观察，不再强攻，而是感化。他们让他看到，法律虽无情，但执法者却有温度。高墙隔绝了自由，却并不隔绝希望与良知。一年，两年，五年，时间在流逝，某种变化也在细微处滋生，如同冰层下的暗流，无声，却从未停止涌动。2023年，监狱领导班子调整。原本分管教育等工作的黄雪生副监狱长开始分管狱内侦查。上任后，狱内侦查科的同事们立刻向他汇报了一个钉子户王文刚。
1: 他们就跟我说，他的房间呢，这几年已经也是从基层的警察到监狱的领导，甚至到我们几个侦查科科科长，几任的科长都找过他，甚至都问过话。但是呢，这个罪犯呢，就是没有坦白过，没有交代过一些其他的信息，他就选择了这个宁可不减刑了，
0: 宁可放弃减刑也不吐露真实身份。黄副监狱长心里猛地一震，这个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巨大的好奇和兴趣驱使他翻遍了王文刚的全部档案，然后他决定亲自会一会他。几天后，有备而来的黄雪生坐在了王文刚对面。
1: 我先到的，一进来之后，他看到我，他认出我来了。哎，您是黄监吗？咱们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你认出我来啊？那你知道猜一猜我今天来干啥？黄监，你肯定是为我好而来。
0: 原来，多年来英德监狱一直推崇重新开始的教育改造理念。狱内电视台专门开设栏目，播放民警用心用情帮助罪犯解决合理诉求、助力改造的真实案例。其中有一期节目，王文刚印象深刻。一名刘姓服刑人员的父亲在外打工时不幸坠楼身亡，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却身陷囹圄，无法处理后事。刘父的尸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刘某寝食难安。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向当时分管教育改造的黄旭生副监狱长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黄旭生副监狱长高度重视，立即找他谈话稳定情绪，又奔波联络当地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经过协调，终于将刘父尸体火化。
1: 他对着照片下跪，喊出了多年一直没有喊出的爸爸，全监的父亲都看到了，大家很感动。
2: 黄监嘛，我晓得他对这里面的人的嘛，好多做了好多事实，帮了好多人，我相信黄监嘛。
0: 黄雪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王文刚不是无动于衷的人，他决定下一剂猛药。
3: 你也知道啊，我是分管教育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
4: 是。
3: 我也负责你们的减刑假释，对吧？现在最新的规定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关于办理减刑假释的实质化审理意见里面提到，如果罪犯拒不配合核实真实身份的，除了重大立功以外，一律不得减刑。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即将要重新启动对你以往减刑的撤销工作，并且考核成绩要清零。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否应该要尽快的配合我们把真实的身份搞清楚，否则的话，那你现在余刑不长了，再清零了你的减刑，那就回到原来去了。
1: 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为什么要清零你的成绩和撤销你的减刑？因为我不知道王文刚到底是陈文刚还是李文刚，我现在减的是王文刚的刑，若干年以后发现这个是假的身份，我们办错案了，我们减错刑了，那我们的民警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吗？你都不是这个人啊。
0: 这番话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插进了锁孔。
1: 当时他其实犹豫了好几秒了，他内心在挣扎，在他犹豫不决的那几秒钟的时间，我没让他太多的思考时间，我怕他说

我就是王干，我其实挺怕的。哎，我就往那就话就聊死了，没法聊了。我紧接着说了什么话呢？我说王干，我工作20多年了，你也那么相信我，

0: 第二种情形，他保留一个清白的干净的身份，
1: 不想有案底。
0: 不想有案底。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文刚你就属于第三种，我就直接这么说的。
2: 王文刚，既然我今天来了，你就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案子。
0: 当时他说一句话，我都差点激动地跳起来。黄坚，这个说起来话长。他说这个说起来话长，我马上反应过来，我惊喜了几秒，我马上反应过来。
3: 说起来话长，五个字，让尘封了23年的冰，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4: 黄坚，你给我点时间考你一下。
2: 你需要多长时间？
4: 一个星期吧。
2: 一个星期？
4: 是。
2: 没问题啊，
0: 不着急，慢慢考虑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都没问题。但我要的是你真实的答案。
4: 好。
3: 让黄副监狱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谈话刚结束，他才走出监管区大门，手机就响了。王文刚所在监区的民警打来电话，他有事要交代。黄雪生心跳骤然加速，他明白23年沉默筑成的墙就要倒了。
2: 好，那今天好好的向我说一说吧。那首先我问你啊，你的真实姓名？
4: 我叫陈启红。
2: 陈启红是吧？
4: 是。
2: 那你上次跟我说有事情考虑清楚要跟我汇报，主要想汇报什么呢？
4: 黄坚，我在2000年家里一个命案。
2: 在2000年家里还有个命案。
3: 这一天，黄旭生听到了一个尘封23年的名字陈启红，也听到了一个让云南昭通警方苦苦追寻了23年的悬案。时间倒回1997年。陈启红离婚后与丈夫尚在监狱中的乔丽产生了感情，乔丽带着两个孩子搬来和他一起生活。陈启红说，那几年男主外女主内，他把赚到的钱都交给了乔丽，乔丽也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人感情极好。最初这段有悖道德伦理的关系遭到乔丽家人的反对，但因为他们的执意坚持，反对声渐渐不了了之。谁能想到2000年9月的一天，乔丽的家人一行五人突然找上门来，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做个了断。
4: 大人们就说是两个，我们两个不合适，就想我们这个事要做一个了断了嘛。我问他们，我说早点你们干啥子去？几年前就在一起，经常在一起吃饭。
3: 追问之下，陈启红才明白乔丽的丈夫快要刑满释放了，但他当时并未慌张，因为乔丽早给过他承诺。
4: 前本人在监狱的时候就说是我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要去办婚礼的，他说是等他回来算了，还有娃娃在这里嘛，等他回来嘛，你的婚姻也来好好过，就是这样说过的。
3: 那天虽然闹得不欢而散，但乔丽的许诺让陈启红心里很踏实。两人商量好，等乔丽的丈夫临近释放，陈启红先搬出出租屋，给乔丽一个月时间处理离婚事宜。2000年9月21日，乔丽的丈夫刑满回家，看着那对夫妻每日同出同进，与普通夫妻毫无分别，另一边焦急等待的陈启红备受煎熬。
4: 那种心情太难过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经常担心给他，我说到底咋子嘛，就是尽量的快点了。
3: 可他始终没有等到乔丽的回信。
4: 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人家睡在一起嘛，我还想也想也难过，就说吃也没味，吃啥子没得味，吃上也两碗难逃，情往法往，情往就喊你还不是拔不出来，像我们就是拔不出来。
3: 乔丽的沉默让陈启红对他的承诺。

0: 诺和感情瞬间崩塌。更可怕的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1: 从我搬村的时候，别人就说是扫地出门的嘛，我这种白拉拉的帮他哭娘娘的嘛，还给人家养孩子，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种意思。
0: 尽管距离约定的一个月之期才过去十几天，陈启红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想到乔丽正在和丈夫同床共枕，她就整夜胡思乱想，心如刀绞。
1: 就是想他嘛，睡也睡不着，这都是飘的，精神恍惚的。
0: 2000年10月3日上午9时许，她悄悄地来到乔丽家附近观察。看到乔丽丈夫出门后，她立刻走向她的家门。透过院门，她看见乔丽正在院子里刷牙。
1: 我跟她招手，我还笑眯眯的，她在刷牙。我说你，我跟你讲点事情。她看我一眼了，她就把门上插的门，咚咚咚的跑上去五百米，往楼上跑了两层楼嘛。这个脾气是，突然火就窜上了。
0: 乔丽转身逃跑的动作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她积压的所有愤怒与屈辱。她断定乔丽骗了她，她根本没想离婚。怒火上涌，冲突在那一刻彻底失控。利刃刺出，乔丽倒在血泊中，陈启红的世界从此只剩下两个字：逃亡。9年，他隐姓埋名，辗转四川、重庆、广东等地，像阴沟里的老鼠，不敢联系任何亲人，活在每一声警笛带来的惊悸之中。直到2009年那场与失足女的致命冲突，将他再次推向深渊。被捕对他而言，仅似一种扭曲的安定，但他恐惧依旧，恐惧监狱的审查会扯出那段更黑暗的过往。于是王文刚诞生了，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幽灵。他用23年的绝对沉默，在高墙内为自己铸造了第二座监狱。
2: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选择现在才坦白？
1: 像齐国飞的嘛，就是命上天过的情非就是一车万两，我这个玩意就是我也想通的，既然我做了错意，我可面对受苦。
0: 2024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启红作出终审刑事裁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事司法到达之处，社会治理便随之扎根。广东省英德监狱以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守证明，监狱的终极使命不是把人关住，而是把心找回。从王文刚到陈启红，这不仅仅是一纸裁定的更迭，更是一段长达15年的心灵救赎。多年来，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管理局三明一提升的工作要求，坚持从新开始的教育理念，用心用情营造向善向上的改造氛围，将冰冷的法律条文化作了温润人心的力量。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监狱的安全，更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0: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3点嘛，到这个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呢。
1: 当时他来的时候体温是非常的高，是41度。
2: 病理检验以后，他整个这个代谢机能都是紊乱的。
3: 就是我爸确实已经火化了，不认定工伤，我肯定没办法对自己交代。
4: 各位好，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但是千万别在劳动的时候受伤。工地上的磕碰，车间里的意外，路上的交通事故，一旦出事儿，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全家的日子也有可能跟着陷入困境。那这个时候，工伤保险就派上了大用场。可是同样是受伤，为什么有的人能认定为工伤，有的人却不行？同样是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为什么有的算工伤，有的就不算？
5: 2025年11月13号，为了进一步解决工伤保险实践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其中有了更明确、更宽松、更保护劳动者的新说法。家住北京市怀柔区的温女士是高速路口的一位收费员。2021年11月3号下午，她像往常一样骑摩托车前往单位。当她行驶至密云区十里铺镇经济开发区东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与一辆轿车发生了碰撞。
6: 车祸的时候伤到脑袋，然后那段记忆全都丧失了，到现在让我回忆，我也是想不起来的。
5: 这次的事故导致温女士左侧髋臼骨折，半髋关节脱位，左侧坐骨神经损伤，左侧胫骨开放性骨折，右侧腓骨骨折，颅底骨折。经过交警调查，认定小轿车驾驶人为主要责任，温女士为次要责任。温女士当时才33岁，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大概率会使她落下残疾，治疗不过几个月就已花费

0: 给20多万元，他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因为在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获得的赔偿很有限。好在温女士所在的单位一直都有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单位认为温女士是在上班的途中发生的伤害，因此立刻为她申请了工伤赔偿，公司还在政策规定内为她办理了停工留薪。
1: 工伤又叫工作伤害或者职业伤害，我们一般常说的五险一金，其中有一项就是指工伤保险，它能够保障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是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关于工伤的认定呢，一般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在工作时间内，第二个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第三个呢是由工作原因引起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工伤保险条例里的第14条和第15条。那按照温女士的情况，如果能拿到工伤认定，就可以享受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另外呢，事后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的时候，还可以拿到一个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这对于温女士将来的治疗和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没有等来工伤的赔偿款，却等来了一张不予认定的裁决书。
2: 最后是给我的回复是以工伤的第14条和第15条，然后否定说不予认定工伤。
0: 温女士认为自己是在去上班的途中发生的意外，这个上班的途中本身属于工作的一种延续，是被认定为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她的目的是为了到达公司工作，自然也符合原因这一项，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要求。为什么会不予认定呢？无奈的温女士只能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不予认定工伤的裁决。
3: 具体的理由如下，根据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答辩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时间不符合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被答辩人的受伤不属于工伤。
4: 这个案的争议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社保部门认为啊，温某他4号上班，3号下午就去单位，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时间太，并不是不一定说是上班。
0: 原来温女士并不是在工作的当天前往单位的。他不但提前一天返岗，而且目的地也不是工作的收费窗口，而是单位的员工宿舍。
5: 他认为他这个3点嘛，到这个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呢，对吧？他觉得已经超出了一个合理时间了。争议的是说，你第一，你可能你到了这个岗，你也没有直接上岗，你是到宿舍。从严格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中间不应该有宿舍这个环节。
0: 根据当时的规定，社保局认为温女士提前一天返岗，时间上不属于上下班的范畴，地点上也不属于住所到单位2点一线的路线规定，宿舍并不属于工作地点，到达宿舍也不是为了工作，因此也不属于工作原因。时间、地点、原因3个重要因素全部否定了，当然不予认定工伤了。那么温女士究竟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去单位呢？她又是为了什么要去员工宿舍呢？
6: 提前到岗是一个常态。
7: 对，是一个常态。
6: 如果你不提前一天到岗，是当天到岗的话，你需要几点钟从家走？
7: 3点半起床，我才能赶上正常的上班时间。
8: 要不坐公交车，你就只能自己打车。打车的话，你到晚单位得100多块钱。
1: 原来温女士呢住在北京的怀柔区，上班呢却在密云区。出事那天，她应该是第2天的凌晨4点上班。由于距离太远了，又没有能够到达高速路口附近的公交车，那要保证4点钟到岗的话，她3点多就得出发。夜里3点多，天还没亮呢，一个女人又是那么偏僻的路段，谁敢走啊？所以呢，她通常都会在提前一天的下午就前往单位提供的员工宿舍住一晚上，第2天呢再去上班。他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不被认可，这让他有些想不明白。
9: 这个案子从面上看的话，确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他从家到工作单位，他去的是宿舍，所以社保部门这种掌握也并不错。 当时社保部门在听上的时候，他们也检索到了相关的案例，也提供了

0: 相关的案例，这个案件类似情形的话，我们在实践中确实也看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这个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大家法律认识上的分歧。其实不光法院和社保部门在法律认识上存在分歧，有的时候我们一二审法院之间也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种都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正常的。
1: 2022年8月，距离温女士发生交通事故9个月之后，她依然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立和落座。如果她的受伤可以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下一步就是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而这也是工伤保险赔偿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当时温女士的工伤没有得到认定，所以产生的所有费用都要由温女士自己来承担。
2: 治疗的费用现在粗略的算得有20万了，手术费就花了10多万，然后后期治疗补的又花了点，差不多20万。
3: 身体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还要承担高额的费用，工伤认定对温女士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单位继续为她停工留薪也会无法可依。面对争议，法院究竟该如何判决呢？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个工伤认定的案例，而这个案例也成了温女士工伤认定案最终的参考依据。在这则案例当中呢，王某也是属于跨区通勤，他工作的地点离他的家非常的远。王某搭乘单位同事的车，在去单位宿舍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也是提前一天到达单位的宿舍，如果不提前一天去，王某也是需要早上3点钟起床，那这个显然不符合我们常规的作息。最后考虑到这就是王某惯常的通勤时间，因此对他予以了工伤认定，这就和温女士的情况极其相似了。
1: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工伤认定案例，让赵法官心中对温女士能否被认定为工伤有了答案。
4: 我们说在跨区通勤，尤其是像他这种特殊岗位的时候，就是宿舍本身设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为了让他调整更好的状态，第二天能更好的投入工作。我觉得其实这个很人性化的考虑。
1: 法院很快联系了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人。
5: 我们跟社保部门进行了这个沟通，然后把跟他们讲了这个法律规定，把这公报这内容又跟他们讲了讲，然后经过座谈，他们转变了自己这个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构成工伤，他们撤回了不予认定工伤这个决定。
3: 温女士还算幸运，她的工伤认定呢依据了上面的案例。不过要搁现在呢，这事儿就会更加简单。2025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关于上班的时间、路程、原因3大要素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像温女士发生的这种情况再也不用左右为难了。首先呢，在这时间上，加班、临时指派、预备收尾、合理的生理需求，像喝水呀、上厕所呀，都算工作时间、工作原因。那在路程上呢，以前必须是从单位到家直线的路线，那现在呢，你顺路买个菜、接个孩子，日常合理的绕行都算合理路线。比如说在2025年6月有一个案例，陈某每天上班顺路送孩子上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原来呢，人社局以路线相反不予认定，而新规出台以后认为合理路线不等于最近的路线，只要是日常的、必须的、不严重偏离的都算，因此陈某也被认定为工伤。那在工作地点上也有了新变化，只要是单位安排的居家办公受伤了，那也算工伤。2025年3月发生的一个案例当中，单位安排张某居家办公，工作的时候突发疾病，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原本人社局呢以不在单位不予认定，而新规出台以后认为居家办公等于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最终张某也成功获得了理赔。这时间、地点、原因都说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有资格获得理赔呢？没签劳动合同的行不行？
1: 2022年10月的一个傍晚，贺先生的父亲贺明德下班后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尽管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身亡。由于这起事故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应负事故的全责，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

0: 一年六个月。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先生一家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60万元。不过，贺先生认为父亲是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事故的，应该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然而，父亲已满60岁，属于退休状态，并且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因此劳务公司负责人认为与贺先生的父亲只是劳务关系，拒绝为其父亲申请工伤认定。贺先生不信邪，又找到了人社局。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先生的父亲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却需要按时上班，听从公司安排，遵守公司制度，属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是便认可了贺先生的说法，给他的父亲认定了工伤。贺先生拿着工伤认定书，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经过审理，法院判决劳务公司向他们一家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5万元，以及对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8万元，共计是103万元。
1: 近年来呢，退了休以后再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么如果一个人退休再就业了，他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他有没有条件去认定工伤呢？这要在从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认定的。为什么呢？因为退休人员是没有单位跟你签订劳动合同的，单就劳动合同这一条，你就不具备认定工伤的先决条件。那现在呢，不同了。有了什么变化呢？就是现在不仅仅去看你的劳动合同，如果你能用事实证明你和一家单位存在着事实的劳动关系，那么就可以认定工伤。所以说，你平时的工服啊、工牌啊，还有银行的流水啊，都要小心的保存好，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作为证据。
0: 其实工伤赔偿并非只是针对身体外伤，还包括职业病。罗毅出生于1967年，靠着精湛的木工活计加上勤劳肯干，养活了一家人。2018年7月，罗毅和同村几个老乡一起来到绵阳市安州区的一个工地上干活。就在他入职后的第3天，意外发生了。当时他与工友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就在各自收拾工具准备离开工地的过程中，罗毅突然晕倒在地，随后几名工友立即拨打120，很快罗毅被送往附近的绵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抢救。
2: 就收电线吧，准备收工了，然后他走的路上收到挽在手上的时候，走到他人就晕了。
0: 经过 CT 检查，医生发现罗毅的脑肿胀情况较为明显。通过询问工友，结合临床情况，医生对罗毅的病情做出了诊断。
3: 当时他来的时候体温是非常的高，是41度，我们考虑他是一个典型的热射病表现。这时候热射病呢分几种，最典型的就是劳力性热射病，高温高湿条件下劳动造成的热中暑。
0: 2018年7月25号下午，也就是罗毅被送入医院抢救的第6天，因为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再次对他进行了抢救。下午4点多，罗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人世。家属认为，罗毅是在工作中因病死亡的，用人单位是有责任的，但公司方认为他们履行了自己应尽的管理义务，并且在罗毅出事以后，建筑公司还是承担了部分医疗费用的。对于事故的发生，他们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4: 公司所有的新来的人都是全部做了3级安全教育，第二呢，在岗的所有的都购买了工伤保险，履行了自己作为企业主体责任。
0: 对于罗毅的离世，用人单位表示遗憾，他们也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家属一次性补偿。经过协商，大家决定先让逝者入土为安， 后续企业还会提供相关手续，帮助家属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到时候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也能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款。双方达成了协议之后，罗

0: 易的家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处理他的后事上。
1: 当时给我们赔偿的那个45里面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医疗费用这些费用全部是扣除的，实际拿到时候就是30多。在协议上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公司也会配合我们后期走那种包工伤保险一样的那种流程。
0: 考虑到后续可能要面临诉讼风险，罗毅出事后不久，罗家人聘请了律师。很快律师展开了取证工作，为了下一步认定工伤能留下些证据，律师建议家属先对罗毅身体进行解剖，以便查清死亡原因。2018年8月2号，罗家人委托了一家法医鉴定机构对罗毅的身体进行了解剖。
2: 病理检验以后，然后结合我们的医院他的治疗过程，高温就是体内它照射就是吸收了以后，它整个这个代谢机能都是紊乱的。
0: 2018年8月30号，司法鉴定机构给出了罗毅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认为罗毅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拿到有关证据之后，2018年10月29号，罗毅的妻子周荣向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如果罗毅被认定为工伤，就可以享受工伤待遇，他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抚恤金等费用算下来，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不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4款规定，需要按照职工患职业病的方式来认定为工伤。
3: 他这个热射病属于职业病伤害，职业病伤害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列为工伤，它需要一个要件，就叫职业病诊断书。只要有了这个要件，这个认工伤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按照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医生提出需要提供全面的材料才能进行职业病诊断，但是对于医生要求的材料，罗西根本无法提供。
1: 我们确实也没办法满足。
3: 为什么？
1: 就是我爸确实已经火化了，我们也没办法要患者让我爸在他们那个地方就医。
0: 罗毅家人手中只有接诊时的病理资料，以及法医解剖时留下的一些病理学材料和相关的照片。而职业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但这个时候，罗毅生前工作的那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经不再配合了。
4: 他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不同意在这个身心鉴定这个材料上盖章，也不愿意给我们提供职业病史。
5: 因为工伤赔偿它更多是一次性的，另外呢，它是偶发性的，工伤的事故它具有偶发性，它不具有就是持续性。工伤国家规定很清楚，条例就是说赔偿多少。职业病它是除了这个赔偿以外，它还可以追究你的民事赔偿，就你这个这次光过这个病治完后还有后遗症呢、啊、我还有其他的伤害呢，我还可以要求。更关键的是，职业病它产生的是这个工作岗位、这个劳动环境，也就是说这片土壤，就任何种子种的这片土壤都会长出这样的芽。同样，任何劳动者在这个岗位劳动都会得职业病，那你接下来的问题就要整改、处罚、甚至停产、甚至关闭。
0: 尽管罗家人和律师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最终也没能拿到认定工伤所需要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不仅如此，2019年1月，用人单位还向工伤认定部门发出申请，认为罗毅不是工伤死亡。
1: 不认定工伤，我肯定我没办法对自己交代，就是因为没办法对自己交代，所以才有后面的一些事。
0: 好在2022年等来了转机，办案检察官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又找到了曾与罗毅一起工作的多名工友，从他们口中了解罗毅生前的工作情况，查明了他的工作时间以及出事当天的工作环境等情况。
6: 他当时工作那个基坑大概要离地下有7-8米深，那个环境是

0: 是一个非常不通风，在地下非常潮湿，然后高温。我们在气象局也调查了30度以上，在5点过的时候最高温度达到了32.9度。
1: 之后，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职业医学中心组织了多名专家展开了诊断，最终开具了职业病的诊断证明。
2: 我当时就开心了，终于下来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白费，那我把工伤这条路走通了。
1: 2024年5月15号，一笔75.5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打到了罗毅妻子周荣的账户。周荣盯着手机的屏幕看了很久，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3: 看到就好像流泪嘛，因为各个程序都跑得很难嘛。
1: 拿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这天，距离罗毅的离世已经过去了快6年，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画上了句号。
4: 罗毅家人的坚持终于等来了最好的结果。更让人欣慰的是，这起案件直接推动了成都市对职业病工伤认定的全面优化。而就在去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又由原来的10大类增加到了12大类，一共135种疾病。新增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2个职业病类别，像我们熟知的鼠标手，还有精神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都被列入了职业病的范畴当中。那么，工作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意外，应该如何维权呢？应该如何进行工伤鉴定呢？第一时间要固定哪些证据呢？听我给您讲。受伤后第一时间必须做的3件事，晚一步都有可能影响认定结果。第一，就是立刻报警打120，同时马上报告单位。如果是交通事故，一定要报警并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工作中受伤，第一时间告诉领导、班组长，留下报备记录。第二，马上固定现场证据，拍现场、拍伤口、拍监控位置。有监控，一定要提醒单位保存录像，证据一旦丢了，很难再补。第三点，就医时一定要说清楚，病历本诊断书上必须写明工作中受伤、上班途中受伤，千万别只写不慎摔倒，一句话写错，可能直接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接下来还要务必保存的7大关键证据。第一，劳动关系证据，比如劳动合同、工牌、工服、考勤、公司流水、聊天记录。第二，工作时间证据，打卡记录、排班表、加班通知。第三，事故现场证据，照片、视频、监控、出警记录、120记录。第四，医疗证据，诊断证明、病历、CT 报告、手术记录、所有发票。第五，上下班路线证据，导航轨迹、地图截图、接送孩子、顺路买菜的相关记录。第六，证人证言，工友的联系方式、证词以及他们的签字。第七，沟通记录，和单位的微信、短信、录音都要妥善保存。还有2个千万不能错过的黄金时间点，单位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单位不申报，个人或者家属一定要在1年内自己申请，过期就不再受理。最后提醒大家绝对不能做的3件事。第一，不签任何私了协议，单位让你签自愿放弃工伤申请的文件一律拒绝。第二，不说假话，病历、笔录、陈述必须一致，不要随意更改受伤原因。第三，不删证据，所有聊天记录、考勤、监控、录音全部备份留存。其实工伤认定不仅仅是认定了责任，更是守护了劳动者的尊严。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平安上班，安心回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六五。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刚来到医院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适应，晚上会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哭。
1: 然后医师傅又去追求我的这个学业哈，然后我都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0: 在？
1: 我们早上一般6:20到6:30，有我们的生活老师就叫醒他们，他们就起床，啊，起床上学。
2: 小朋友们起床吃早餐了，
1: 起床了，宝贝。
3: 这里是贵州省毕节市儿童福利院，每天早晨，工作人员都要这样来叫孩子们
1: 起床。孩子们起床喽，起床上吃早餐上学喽。哦，好的，我们再穿衣服。
2: 有
1: 我，因为我在家里面。我叫我儿子，我是叫那时候我说宝贝起床了，也是这样叫，所以我在这里来经常叫孩子们，我都是一个大大的我都要叫成宝贝。
3: 福利院目前有20多个孩子处于9年义务教育阶段，要去附近的学校上学，因为年龄太小，自理能力比较差，就需要工作人员来督导。
1: 迅速的，大家都去刷牙洗脸。你说是20多个，还有特别小的那些小孩子，你像他刷牙，他起床的话还要去叫叫几次，有些也比较赖床的。
3: 孩子们起床穿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赶紧去洗脸刷牙。他们有男生有女生。
1: 我们是实行严格的那个男女生要分区管理，所以我们的女生一般是一安排是在我们这边一栋，男生在那边，我们一边配了一个生活老师。就是24小时的陪护，
4: 也
1: 要去看一下男人。这边就起床了，然后去刷牙，全部都起来去刷牙洗脸了。
3: 孩子们洗漱的时候，早餐就已经安排好了。
1: 你说这20多个。

0: 还有特别小的那些小孩子，你像他刷牙他起床的话还要去叫几次，有些比较赖床的，小一点的很赖床的还要叫几次，然后基本上都是慌慌张张的，然后把衣服给他穿好，然后就推着他去刷牙洗脸，又拉着他赶紧下去吃早餐。那拿面包和鸡蛋，每个人都要吃一个鸡蛋哦，吃完早餐那边吃小的这些吃的慢一点嘛，像那天一样吃的比较慢，大的那些又吃好了，一直在，因为我们初中的要早一点，一直在说还有20分钟就要快点快点，又匆匆忙忙的又拉着他们赶紧上车，再点好名，然后就冲去学校。
1: 男生
2: 吃好了没有？不要聊天哦，要迟到了。
0: 把红领巾露出来，
2: 快快快快快快！
3: 每天早晨的这一个小时都跟打仗似的，直到把孩子们都送上了车前往学校，工作人员才能歇口气。
0: 就是日常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啊，就跟打仗一样的。你想那个家里面有两三个孩子，有一个起晚了，然后家里面都像打乱了节奏一样慌慌张张的，然后还赶紧的还要大人拿着书包。我们这些小孩都很懂事，他会再乱他书包会拿，然后他到食堂吃完东西之后他也会把那个碗放好，然后自己把自己的书包背好。
3: 毕节市儿童福利院成立于2013年，一直很重视院内儿童的教育问题，对于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儿童依法保障其接受普通教育。
0: 如果是那个学龄期的哈，学那个健康儿童的话，他是满了18岁，如果他继续就读大专或者是本科的那些，我们就一直在我们这里集中养育，我们一直用的那个研究生。
3: 在福利院的进门处设置了一个展示区，
0: 我们院门口院的大厅右侧我们设置了个云帆库，就是给因为是发挥一个正向激励和正向激励的作用引导，然后是给我们弟弟妹妹展示我们这些哥哥姐姐的一些学习成果，以此来鼓励他们。
3: 展示区介绍了一个叫马小娜的女孩，她2013年来到福利院，一直到2025年。
4: 我们一个孩子还被录取为这个博士研究生。
3: 马小娜2025年被广州中医药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也是福利院培养出的第一位硕士，第一位中共党员，被称为三个第一。
5: 就是刚来2天，我是当时来里面那 IP 里面哭的最厉害。
3: 马小娜从小生活在贵州省毕节市，14岁那年父母不幸去世，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他来到了福利院。
5: 因为其实我很不适应这个身份，然后都感觉瞬间很迷茫。
3: 跟马小娜同一年来到福利院工作的胡秋菊老师，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心理学，
6: 然后我也一直都知道，要面临的就是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3: 马小娜这样的状态在福利院比较普遍，很多刚来的孩子都这样，包括小文。
7: 因为每一个人来这里了之后都会想家，然后都会哭，可能是他察觉到我这情绪，然后就会关心我，给我带一些小零食，然后带我出去那些公园游玩一下。
6: 刚来到院里的时候，因为特别特别的不适应，很想家，然后他就觉得换了一个新环境，以前的小朋友呀也没在身边呀，亲人也没在身边嘛，就是晚上会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哭嘛。
3: 对于马小娜这样刚来不适应的孩子，福利院会安排专人照料，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尽快适应新环境，避免因家庭变故出现厌学、自卑等问题。
8: 陪伴，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然后开导，平时给他们就像父母的角色一样嘛，自己也是带孩子父母的角色一样，你平时给他交流呀，多交流，然后遇到什么事你可以给他说。
3: 在福利院的重视和老师们的细致沟通下，孩子们就慢慢放松了，适应了。
5: 之后整个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只需要，突然都觉得自己好像压力没那么大。
7: 院里面大家就对我们都很亲切，然后工作人员对我们都很好，比较关心我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这一些，然后还会带我们经常一起玩，然后呢就感觉很亲切。
3: 小文来到福利院的时候年龄很小，而马小娜来时正在上初中，处于9年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学杂费，衣食住行等费用都由福利院来解决了。
5: 感觉都只需要说专注于我自己学习啊，

0: 都可以啊，既然有这个好机会和政策哈，可以让我一相当于衣食无忧去追求我的这个学业哈，然后我都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1: 获得博士研究生的这个孩子吧，他就是一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学习这一个方面，有很有潜力、潜质，所以我们有加大了对这一块的辅导。
2: 福利院的辅导和照顾让毛小娜得以专心学习。2014年高中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毕节市第二中学。福利院根据规定，帮他申请到了每年10,000元的助学金。
3: 喂，哎，就是把女生这边组织到活动室，我们开始辅导作业了。
2: 马小娜就读的是寄宿制学校，平时在学校上学，放假时则回到福利院。一方面是他没有家可去，另一方面他在完成学业之后也帮着工作人员辅导福利院的弟弟妹妹。
4: 就是考试的时候可能有时间有点赶，如果再把这个字再写规整一点的话，
5: 我写个大写考上考这个
4: 字。哦，这个是草稿，你先写草稿来，这点最后答题话再腾在大
6: 题。或者就有一个房子，还有个人，还有个你们要把它怎么安排，然后来画好不好？行不行？这个老师要收了的全部都要画来交，好不好？行不行啊？然后还写上你们的名字啊，而且要合理的安排哦，合理的安排，不能树大或者房子小，或者人特别大房子小，肯定是不对的啊。
2: 正如毛小娜自己说的那样，有了好的政策，让她衣食无忧地专心读书。2017年，毛小娜高中毕业，并且考上了大学，被福建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专业录取。
0: 因为我自己有得到过这么让大一个帮助啊，然后后面我觉得其实学医的话是一条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一条道路。
2: 毛小娜就读大学期间，还跟中学一样，由福利院承担了她的学费、住宿、生活、交通等费用，并且还继续申请获得了每年10,000元的助学金。
7: 这个国家的政策的话是保障到研究生，但是我们也会在后期的一些跟踪嘛，我们会通过电话呀或者走访的方式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及时的帮助解决一些他学业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2: 马小娜始终勤奋好学，不负众望。2021年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并且获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进入了广州中医药大学。
0: 在外人看来，学医这条路很漫长很漫长，然后但是我感觉这条路对我来说是一个回报社会或者说帮助更多人一条非很合适一条路，再加上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方向。
2: 马小娜说，学医这条路很漫长。2025年硕士毕业后，她继续求学之路，收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这个消息让福利院沸腾了，弟弟妹妹也把马小娜当做了榜样。
8: 大概有个规划，目前的目标的话想上贵阳一中，然后再考上高中之后可能会像马小娜姐姐一样去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2: 马小娜只是福利院培养出来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
7: 我们现在就读小学的有15个，然后中学的有14个，高中的有一个，大中专院校一起的有19个。
2: 院长介绍的这些都是健全的孩子，相对来说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算是简单的。福利院总共有120多个儿童，另外还有80多个则身患疾病，他们集中在福利院的抚育区。
7: 我们抚育区的主要是属于残障的儿童，就是有脑瘫的、智障的，还有一些基因病的，它是各种复杂的病。
2: 这些孩子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状况，还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目前的重点是治疗。
3: 没事，擦一擦，好了。
9: 你说要去什么样的泡泡？大的泡泡，小的泡泡？
2: 这里是海豚屋，全称为数字化视听整合系统，是通过模拟海豚发出的超声波，结合灯光音乐，作用于人类大脑，适用于孤独症、多动症、脑瘫、发育迟缓等症状。
9: 其实今天我们给这3位小朋友上课，他们主要的是存在一个言语的障碍，还有一个运动的发育迟缓。那我们这节课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海豚屋这个环境里面，让孩子在同刺激他们中枢大脑的同时来进行。

0: 一些活动。
1: 孟姐，我在这儿了，你们看到我？那个老师，来抛起来，抛，对，抛起来，抛起来，谢谢兰兰。

0: 康复训练，他患有智力残障。
1: 刚到福利院的时候，瘦瘦小小的，别人都叫我周老师，然后他说就周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叫周周老师，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亲切一点，因为叫妈妈的时候都是这种叠词，然后爸爸也是叠词，所以他就觉得就是像亲人那样，想要和我的关系更近一些。
0: 小天的父亲重度残疾，母亲失联，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018年来到的福利院。
1: 就是我们经常会带着他们做一些运动，然后在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然后他就慢慢的爱上了乒乓球，所以他很喜欢打乒乓球。他爱上了之后，然后就经常就自己没日没夜的这样练习，然后手上长出了老茧，然后他也一直在坚持。
0: 发现小天对乒乓球有兴趣和天赋，福利院就在这方面对他着重培养。
2: 他在运动这一块，在乒乓球这一块，特别的爱好，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个相对专业的这个人士来帮助提升。
0: 得到专业人士指导，小天打得更好了，也更有热情了，并且参加了毕节市残疾人运动会。
1: 在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比赛的前夕，不是有一个集训吗？然后其他的运动员都休息了，然后只有他每天都在练习，然后手上的老茧皮破了，然后又还没好，又新的又破了，然后手上也长出了伤口，但是他说没事，我能坚持。
2: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市里面的残运会，小孩那个发挥不错，就获得了冠军。
0: 夺得冠军让小天增添了信心，乒乓球也成了小天与外界交流的新方式，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越来越好。眼下福利院也在考虑和规划小天今后的生活问题，安排他在一家特殊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家政专业，同时又为他提供了在福利院食堂里的实习岗位，希望他以后能够熟悉和掌握一些职业技能，今后能够融入社会。
2: 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启发很大，下一步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各类的孩子个性化的养育，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个目标。
0: 福利院在孩子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关注，还会给每个孩子都过生日，组织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一起过。
3: 然后有时候那些小的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亲生的弟妹来看待。
0: 福利院坚持每一名孩子都能成才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们全面发展。特教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自制教具上手工课。
1: 这是眼睛。
0: 特教老师周凤婷喜欢带着孩子们玩自己亲手做的教具，在她看来，亲手制作的教具更贴近每个孩子的需要。
1: 我们也买了一些教具哈。外面卖的一些教具的话，它是针对很普遍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就比较特殊，我们就自己做一些。做了之后，我们觉得挺实用啊，自己做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3: 对，
1: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这里的教具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做。
0: 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不仅仅在室内，福利院还经常组织他们出行，去跟外界接触，去感受大自然。
4: 然后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公园，让大家去捡那个银杏叶，走出院门，感受大自然。
0: 时光流淌，福利院里的孩子来来走走，有的回归家庭，有的走向社会。从2013年成立到2025年12月，毕节市儿童福利院累计养育儿童356名，其中201名成功融入社会。2024年，福利院荣获了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的称号。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邀。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屈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屈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电话里面就带着点哭腔啊！我当时我这么懵了，天都塌了那种感觉。
4: 不是间断有那个便血吗？肚子疼
3: 吗？希望就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你误诊了。
5: 现在是肝非常没有转一次，但是腹膜有没有转一次就不清楚了。生活没奔头了，忽然好像感觉又看着光明了。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

0: 两整天。
1: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2: 人死掉了啊。
1: 是自杀还是他杀？
3: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4: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3: 为什么？
4: 因为活着没意思。
1: 是自杀，却为何变成故意杀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情侣相约自杀案》。
5: 喂，
6: 你好，
5: 叫救护车吗？
6: 要。
5: 那请问事发地点在哪里？
6: 信阳街道这边默默烧烤。
5: 那请问具体发生什么事？
6: 他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了。
5: 好，通知当前离你最近的救护车了，电话保持畅通，并请有什么变化及时跟我们联系啊。
1: 这是2023年9月19日傍晚，拨入厦门市120急救中心的一个电话。但当急救人员抵达事发现场时，却发现求救女子所说的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的那个她已经死亡。急救人员当即向120急救中心反馈了现场的情况。
2: 人死掉了啊。他们是烧炭自杀的。
5: 哦，那你群里发一下吧。
2: 好，已经报120处理。
5: 好的。
1: 在急救人员的提醒下，该名女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110第一时间到达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大门在东，厨房和卫生间在西侧，北墙有一扇开窗，床靠东北侧，尸体在居室通往厨房的门边。屋内发现已经移位的炭盆，尚未用完的胶带，未使用完的镇静安眠药物劳拉西泮。随后警方对最先到达现场的120急救中心的杨某进行了询问，杨某回忆了他第一时间进入该现场时的屋内情况。因为这个门是向内开的，回头看时我才看到门后有一个炭盆。我们当时推门进入的时候，盆应该是有被门跟着推开了一些，地板上另一个位置有一个圆形的烧过的痕迹，这个炭盆里的炭已经烧完了。我看到这个炭盆就问该女子有没有开窗，她说窗户当时已经打开了。我问这名女子情况，女子自述凌晨20时许，她和她男友一起吃安眠药喝酒烧炭自杀。当晚该名女子在医院接受了必要的身体检查和精神状况评估，确定其神志清楚，双肺、心脏等各脏器状况良好，并排除了吸毒、服毒及精神异常的可能性。次日，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依法传唤了该名女子。两日后，该名女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对死者展开调查。死者文林，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人，1994年10月出生，父亲文某已去世，母亲马某已改嫁多年失联。除此，死者文林无其他直系亲属。2024年2月20日，自称相约自杀的这名女子被正式批准逮捕。2024年4月11日，该案侦查终结，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24年6月3日，该案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7: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3: 下面提被告人朱林到庭，请法警将被告人的戒具打开。下面核实被告人的自然情况。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4: 朱丽。
3: 出生年月日？
4: 1992-1028。
3: 民族？
4: 汉族。
3: 文化程度？
4: 中专。
3: 有没有在务工？
4: 没有。
3: 现在无业了是吧？那你过去受过什么法律处分吗？
4: 没有。
3: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被采取什么强制措施？
4: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3: 那你本案的起诉书有没有在10天之前收到？
4: 有。
3: 那被告人，你是否需要就坐？
4: 不用。
3: 那如果中途你有身体不适，可以。

0: 向法庭提出来。
1: 好的，
0: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海检刑诉2024-119号，被告人朱林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朱林与被害人文因均有亲身意向而在网上相识。
3: 经依法查明，2022年6月，朱林和死者文林在网络相识，因共同有自杀的念头，于2022年6月底相约在广东某海岛跳海，后被当地警察发现并劝返。2022年7月初，两人从广东来到厦门，同居于案发地点的这一处出租屋内。
2: 经鉴定，被害人文系吸入大量一氧化碳导致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林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公诉人起诉书宣读完毕。
0: 被告人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1: 没有。
0: 那你是否是自愿认罪认罚？
1: 自愿。
0: 你清楚这个认罪认罚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后果吗？
1: 清楚。
0: 你庭前有签一份认罪认罚拒绝书，是自愿签的吗？
1: 是的。
0: 那当时你的辩护人有没有在场？
1: 有。
0: 那辩护人对于起诉书内容有没有意见？
4: 没有。
0: 下面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2: 被告人那个朱一鸣，公诉人这边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的向法庭供述，这涉及到你的认罪认罚的一个态度，知道吗？
1: 好的。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文的？
1: 2022年6月份。
2: 2022年6月份是因为什么事情认识的？
1: 就因为都有想死的想法。
2: 那你是什么时候产生了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了？
1: 好多年前就有。
2: 为什么？
1: 因为活着没意思。
2: 那当时你认识了文以后，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几次要自杀吗？
1: 有。
2: 第一次是在哪里？
1: 岛
2: 是在广东是吗？
1: 对。
2: 当时是想怎么死？
1: 跳海。
2: 跳海。那后来呢？为什么没有成功？
1: 因为那边的公安发现了。
2: 被劝返了是吗？
1: 是的。
2: 那之后呢？
1: 之后就在东莞那边跟他一起在那边工作。
2: 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1: 第二次就是在厦门。
2: 第二次就是这次是吗？
1: 对。
2: 那在这个你们认识之后的话，你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是吗？
1: 是的。
2: 那从2022年6月到2023年9月这期间，你们两个人有尝试过要自杀吗？
1: 有。
2: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就是没有实行的。
2: 没有实行，就是有在探讨是吗？
1: 对。
2: 那当时是探讨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有去寻找他那边说的河。
2: 哦，就是在东莞，当时也想跳河是吗？
1: 对。
2: 没有找到河。
1: 他有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点。
2: 那之后呢？到了厦门以后呢？
1: 之后就到厦门这边了。到厦门这边，然后他说不想跳海，然后就说烧炭。
2: 什么时候说到要跳海的？
1: 来厦门没多久之后。
2: 你们两个人在厦门是有工作吗？
1: 在厦门没有。
2: 两个人都没有工作。
1: 对。
2: 那你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1: 之前在东莞有上班。
2: 有上班就是还有一些积蓄是吗？
1: 对。
2: 那这次你为这次的这个自杀的话准备了什么东西？
1: 准备了炭，然后盆，还有胶带。
2: 炭是从哪里来的？
1: 拼多多买的。
2: 拼多多买的。用你的账号买的是吗？
1: 是的。
2: 那胶带呢？
1: 胶带淘宝。
2: 也是用你的账号从淘宝买的是吗？
1: 是的。
2: 那用这个烧炭自杀的这个方式有跟我商量过吗？
1: 有。
2: 那当时这个吃的这个安眠药是哪里来的？
1: 是我以前吃的。
2: 你这个药是从哪里？
1: 以前在那个厦门什么来着，厦门那个医院买的。
2: 医院是吗？
1: 对。
2: 你是因为什么开的这个药？
1: 就失眠。
2: 失眠，所以找医生开的这个药是吗？
1: 对。
2: 那当时为什么要让这个文一起吃这个安眠药？
1: 是我要吃，然后他跟我说我一起吃了。

0: 那你在这个自杀过程中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1: 就封门跟点炭。
0: 那还有呢？安眠药是什么时候吃的？
1: 安眠药就点完炭之后吃的。
0: 那吃完以后呢？
1: 吃完之后就睡觉了呀。
0: 你们两个人就都睡觉了是吗？
1: 对。
0: 当时是不是还有喝酒？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喝酒？
1: 因为喝酒可以麻痹啊。
0: 那吃完安眠药以后你有什么感觉？
1: 没有，因为吃完没多久就睡了。
0: 就睡了是吗？那醒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1: 醒来以后发现他躺在厨房门口，因为那个厨房门被他打开了。
0: 那他，你看到他躺在厨房门口的时候是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的？
1: 没有知觉，然后我想把他翻过来，翻不动的时候我就打110。
0: 你自己现在对自己这个行为会不会感到后悔？
1: 会。
0: 为什么？
1: 因为不应该跟他一起。
0: 那还有什么要对这个法庭说的吗？
1: 没有。
0: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2: 那辩护人这边是否需要发问？
3: 简单问一个问题。你现在最近还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吗？
1: 没有。
3: 完毕。
4: 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5: 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语没意思。
0: 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
2: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6: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2: 那下面进行这个举证质证哈，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提供证据。
7: 下面由公诉人进行举证。公诉人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是被告人供述。被告人
6: 朱玲在口供中详述了两人实施自杀的细节，且自杀这个念头已经萦绕他和死者多年。
7: 他说他对这个想自杀的念头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就是有时会突然想起这个想自杀的念头。他认为文也有这个想死的想法，不过他跟他一样，也不是每天都想，只是突然间会想起想这个自杀的念头。他说他没认识他之前，他有说过文有过自杀的行为，用煤气罐自杀过，也有喝过农药。
6: 公诉人出示的第二份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两名邻居的证言显示，案发之前没有听见朱玲与死者文林发生争吵或冲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公诉人在法庭出示的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对朱玲母亲所做的视频询问。
5: 从小都是我一直带到他读中专的时候他才离开家的。
8: 是单亲家庭是吗？
5: 不是。
8: 他平时和家里人关系怎么样啊？
5: 我还行，他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少话说，他一般人还是比较乖的。
8: 你们家是你然后还有你丈夫和跟他哥哥是吗？那朱玲跟他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
5: 一般般吧。以前还是挺好的，后来他嫂子有小孩了，就是比较少沟通了。
8: 他上学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会不会说什么？我是希望有没有什么在学校被欺负啊，或者是在学校过得不开心这样的话？
5: 不会
8: 哈。据你了解他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5: 没有，上次我都很感觉很突然，他以前就说过一次他的咒语没意思，我就以为他是快视频还怎么样呢。
8: 是什么时候说的呀？
5: 应该几年前了吧。
6: 朱玲的母亲回忆了案发前一周他和朱玲的最后一次联络，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朱玲有什么异常，但他谈到了两件可能给朱玲带来心理冲击的事件。
5: 2018年他老爸走了嘛，他老爸病死了嘛。他就说老妈，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做人呢？
8: 有提过一下做人没意思。
5: 对的。
8: 平常都还好是吧？
5: 他以前结过婚，生过一个女儿，那时候会有影响的。
6: 朱玲的母亲谈到，朱玲于2016年结婚，并育有一女，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朱玲把孩子留给前夫后离开，且再不愿与人谈起与这段婚姻相关的一切，包括她的母亲。
8: 她离婚后，

0: 离婚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1: 精神状态那时在家里他，我没感觉他怎么样哎，不会怎么样哎，他还说他挺自由的，他就这样说。
2: 公诉人出示的后面几组证据，有物证、书证等，分别证明了朱玲网购相关自杀工具，死者在案发前夕去快递驿站取快递的视频，以及朱玲在相关医院所做的精神诊断。其中一份报告显示，其患有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3: 以上是本案的所有证据材料，公诉人举证完毕。
4: 被告人是否听清？
5: 听清。
4: 那你对于公诉人所举的这个所有证据有没有异议？
5: 没有。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6: 下面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现对本案的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玲涉嫌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 公诉人对此案的定性和法律适用给出了意见，且对朱玲的量刑给出了具体建议。
6: 被告人朱玲漠视生命权利，与他人相约自杀并积极实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本案的犯罪情节，本案系相约自杀，引发了被告人朱玲非法剥夺被害人文玲的生命，与其他的恶性的故意杀人存在着显著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上，被告人与被害人因为厌世，多次产生了自杀念头，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强制教唆或者诱骗，而是互相帮助一起自杀，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手段系采用烧炭，未使用暴力手段，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本案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被告人朱玲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系自首。三、量刑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其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朱玲具有以下量刑情节：一、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二、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对被告人朱玲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公民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生存的基本准则。因此，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其他有自杀想法的人，应该进行劝说和挽救，而不应该进行怂恿、诱导、帮助或者相约自杀，而使他人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法律呢，本身有倡导良善的价值，应该秉持珍爱生命、相互救助的价值观念。希望你今后能够珍爱生命，重新开始。以上意见发表完毕。
4: 那被告人朱玲玲哈，下面由你自行辩护，有什么辩护意见要发表吗？
5: 没有。
4: 那你对于刚刚公诉意见当中的这个量刑建议有没有什么意见？
5: 没有。
4: 那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7: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
2: 辩护人从朱玲的自首情节、无犯罪前科、认罪认罚几个方面为其辩护，并表达了希望法庭对朱玲从轻处罚的请求。
4: 那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有什么最后要跟法庭说的吗？
5: 没有。
4: 没有是吗？
5: 嗯。
2: 相约自杀行为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8: 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然后会去。
2: 自杀行为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值得解读？
9: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
10: 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那。
11: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2: 情侣相约自杀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本案在休庭十分钟，经合议庭合议后当庭宣判。
6: 判决如下，
1: 请全体起立。
6: 一、被告人朱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二、随案
2: 被告人朱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对于这个判决，朱玲

0: 当庭表示不上诉。那么，在相约自杀事件中，自杀未遂的一方为什么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官是如何依法量刑的呢？
1: 在这种刑事个案的这种审查上面，我们是会根据我们刑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啊，然后会去围绕这个被告人的行为跟死亡的结果能不能建立起这个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跟评定的。首先，他从主观上我们来分析他哈，他应该是明知这个一氧化碳这个中毒是会造成这个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但是他还是非常主动的去实施了这个密闭烧炭的行为。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客观上来看哈，这个被告人他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并且他还提供了自己的这个安眠药给这个被害人服用，那么造成这个被害人催眠的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已经是在具体的实施这个杀害他人的这个行为了。那么所以说他这个
0: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朱玲多年来反复想要自杀？
2: 其实自杀本身就是抑郁的一个症状之一，就是我们说自杀，他从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中其实就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很小的是累积，我们讲跟滚雪球一样，哎，慢慢的他就会用这种怎么说呢，选择性的关注，比如说对他的一些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稍微带点负性的，就至少他解读成是个负性的啊，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证据的累加，日积月累以后他就觉得啊，你看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些
0: 人的情绪有正向和负向之分，人们通常更愿意表达开心快乐之类的正向情绪，对沮丧、悲伤这类负向的情绪通常更加克制，但形成抑郁症的原因恰是负面情绪的累加，有时他们从未被表达。
2: 如果哀伤没有很好的表达，可能会变成抑郁的问题，或者一个复杂哀伤的问题，或者叫持久的哀伤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看起来可能没有爆发，只不过它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埋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以后可能就一点小事都可能触发这个问题。
0: 表面看来，婚姻结束，亲人去世，被告人朱玲的确遭遇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但这些遭遇并不为他所独有，却导致了他抑郁情绪的叠加，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先天人格特质也是罹患抑郁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 这个情绪呢，有时候和性格是有关系，那有一部分有先天有抑郁气质的人就很容易出现产后抑郁或者婚姻关系的问题。这个案例呢，你要看他整个的成长史，好像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那种挫折，就是在别人也会经历过的，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因素在那儿，然后后天的环境又加重他这个情况。就比如说他现在服刑期间呢，医生是需要评估一下的，要不要服药的。
0: 由此看来，朱玲在服刑期间是否可以持续获得心理危机干预的帮助以及专业的治疗非常重要。
4: 您好，心理援助热线。
0: 同时，如何帮助有心理困境甚至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罪犯，也是急需相关司法部门重视的问题。
5: 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然后引入这种心理咨询的这种机制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可能对于成年人的犯罪当中，是不是也要适当的引入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矫正，这个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烟火尘世难免纠葛，世间万象偶有阴霾，没有谁的心灵一尘不染，也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十全十美。拥有面对挫折的坚强，培育克服困难的意志，激活战胜恐惧的勇气，这是踏上幸福之路的重要一刻。近年来，经过相关部门的持续努力，心理健康意识已经飞入千家万户，成为社会共识。曾经令人心痛的城乡人口自杀率显著下降。本案中的两位年轻人，他们的悲剧既有缺乏关爱的原因，也有缺乏干预的遗憾。被告人朱玲直到案发时，他的亲人对他的心理心态仍然是毫无察觉。被害人文林生前曾挣扎着爬向厨房，试图打开密封的门窗，那一刻他的内心也许充满了绝望和悔恨。如果这两个人及时得到关注和帮助，远离网络空间的那些自杀贴吧，也许他们能够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正如本案法官在法庭上对朱玲的告诫：
5: 希望你能够从这个案件当中知道，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对于自杀这种漠视、放弃生命的行为都是予以否定评价的。即便一个人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所以你今后一定要珍惜你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这是第一点。我相信这个案件对你来说，你的心理冲击应该是很大的，你是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修复的。所以今后呢，你一定要积极地配合心理治疗，要远离那些把你拽向深渊的贴吧也好， QQ 群也好，那些网络黑洞一定要远离。你要学会自己多角度去看待人生的起起伏伏，要学会怎么从负面情绪当中跳脱出来。你相信你不是孤独的，你要大胆地向外去求助。我相信不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社会上有很多机构、很多组织，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是公诉人、辩护人和合议庭的成员，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你，非常愿意陪伴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朱艳玲的生命是很珍贵的，你是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的。我们都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6: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2: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17: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可以死的。
2: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本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18: 早晨7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

0: 报的报警，天网栏目播出。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你们办案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一米七四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1: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2: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1: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1: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
1: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先挖坑。

0: 挺费劲的。
1: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1: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2: 是我干的。
3: 记录
2: 程队长吧，我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1: 不客气，继续说。
2: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2: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哎，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

0: 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

0: 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1: 这样，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真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嗯，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冤报冤，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
2: 啊，
3: 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呀，啊，哎。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老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力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哎呀，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3: 那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2: 好嘞，
1: 快去准备。
2: 哎
4: 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2: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
1: 嗯，

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

0: 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1: 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0: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哎，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4: 新铺的炉啊？
0: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了。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秦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秦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4: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
5: 好不好？
6: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清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对，
0: 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
0: 走走走走。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5: 秦总，
4: 哎，老秦总，
0: 这个你还记得不？
5: 见面，
4: 当然记得。
1: 哎，
4: 好好，
5: 郭处，郭处，
4: 好好好，
5: 这边坐，
6: 这边坐，
5: 哎，这边。
6: 来，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0: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0: 坐，郭处，
6: 坐吧。
5: 啊，
0: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5: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0: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7: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5: 那怎么可能呢？
1: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0: 秦总，我先讲两句。
2: 嗯，
0: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6: 来，秦总。
7: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呼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1: 辛苦
5: 辛苦，
1: 来辛苦，
5: 碰一下碰一下。
8: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了喂。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1: 就是的，就是的。
2: 哎，见笑了，见笑了。
0: 齐总，吃菜。
3: 秦总，
1: 坐坐坐。
3: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4: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呢？
5: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4: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晋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晋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1: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4: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6: 顾腿有点喝多了，喝多了。
4: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1: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7: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6: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4: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8: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9: 哟，你好。
8: 哎，老齐，
9: 干什么去？
8: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9: 明天你闲不闲？
8: 明天闲的呢。
9: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8: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9: 好，
8: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10: 我报的。
8: 人呢？
10: 在里边。
8: 在哪儿啊？
10: 在那边的楼梯口。
8: 在哪儿？快点！
10: 楼梯口。
8: 这里啊！
10: 哎，这儿，楼梯间。
8: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 有。

0: 其是银行。
1: 邱行长。
2: 哦，小金来了。
1: 啊，
2: 来来来，坐坐坐。
1: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1: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1: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1: 哎，没事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1: 我走了走了。
2: 哎，
1: 啊，
2: 我送你。
1: 啊，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1: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1: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
1: 啊，
4: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1: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我，是我报的案。
3: 金哥，
4: 里面全是煤气。
3: 你们那边
5: 是什么？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4: 快点！好，马上，马上。好，
5: 快快快快！
1: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了，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4: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6: 住在行长家吧？
7: 五楼，
8: 这是行长家
9: 吧？是五楼的，
8: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1: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1: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10: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1: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4: 我要进去。
3: 哎，
4: 让我进去。
10: 哎，
3: 不能进。
10: 干什么的？
3: 不能进啊！
10: 出去出去。
1: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4: 凶手呢？抓到没有？
10: 哎，你是谁啊？
4: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10: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4: 草包，
10: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1: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10: 谢谢了啊。
1: 好了。
10: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4: 我不吃。
1: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4: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

0: 是。
1: 你叫什么？
0: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1: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2: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新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3: 不光是我们朱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2: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1: 这是鞋底的花纹哦，两边。
4: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1: 好
4: 啊，
1: 谢谢了啊。
4: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2: 我找这边，
1: 这边。

0: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0: 没有茶叶了。哎，
1: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2: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州里的人先撤。
2: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3: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2: 什么？你要退休了？
1: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3: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2: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3: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啊。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1: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2: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0: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孔，另一个呢？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

痢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下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明海，
3: 我愿献
1: 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吗？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杨队，
1: 他，
4: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啊？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那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5: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0: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0: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0: 啊、哦，
2: 秦总，
3: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2: 秦川同志吗？
4: 你好，你好，
2: 我姓蒋，蒋继忠。
4: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2: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4: 嗯。
2: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
4: 说。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2: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4: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0: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5: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0: 来，坐会儿吧。
5: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0: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5: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0: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5: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0: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5: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0: 秦总，您是认真的？
5: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0: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5: 没什么不该说。

0: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1: 嗯，
2: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0: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2: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0: 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
0: 嗯。
1: 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2: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1: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0: 嗯，
1: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家靖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4: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0: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

0: 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吧，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1: 好。
2: 嗯，金柱。
0: 嗯，
2: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就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0: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3: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青川，加油。
4: 哎呦，师母，
5: 请出来。
4: 吴老师啊，
6: 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4: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
6: 嗯。
4: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嗯。您别怪罪我就行。
6: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4: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6: 嗯，
4: 哎呦，谢谢师母啊。
6: 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4: 哦，
6: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4: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
6: 嗯，
4: 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6: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4: 是，
6: 来，
4: 嗯，
6: 你看看，

0: 对呀、啊，
1: 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

0: 老师，这太珍贵了。郭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1: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啊，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哎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6: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6: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7: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6: 哦，就是呀。
8: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9: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0: 吴老师跟你爸。
11: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1: 全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6: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7: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2: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6: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6: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

0: 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
1: 哦，
0: 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2: 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3: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4: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5: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2: 嗯，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6: 秦总，我想讲两句。
3: 你说。
6: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3: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
6: 说。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0: 对啊，这个如果是钦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6: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0: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1: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
2: 啊，
1: 这个和报复不冲突。
2: 啊，
1: 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3: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0: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0: 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0: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0: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1: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0: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3: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5: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6: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7: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6: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

0: 这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0: 我感觉像。
1: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0: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1: 你就别提了，我为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
0: 呢。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1: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1: 几点？
0: 没人呢。
1: 谁呀？
0: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1: 出来了。
0: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没算呢？
1: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0: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2: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1: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0: 有意思啊。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1: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4: 哦，
1: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4: 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2: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
4: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5: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对啊。
5: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那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不会。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看五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1: 不可以。不像话，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2: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3: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0: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1: 小顾，
3: 哎，
1: 你和曹阳他们熟
3: 啊，
1: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3: 好，好，可以。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3: 那你说怎么办？
1: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4: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5: 对吗？啊，可以的嘛。
4: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5: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
5: 我们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5: 我们走吧。
3: 好
5: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0: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建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1: 那老曹，我先讲。
2: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3: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0: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4: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3: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5: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0: 侵财。

0: 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香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4: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把锅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3: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3: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实保效。
3: 好。
0: 嗯
5: 嗯。嗯，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6: 爸。
7: 啊、
6: 哦。嗯，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7: 越是这种案子，
6: 嗯，
7: 越锻炼人啊。
6: 嗯。
7: 你这次来清江

0: 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1: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2: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1: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0: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1: 小小的私心吧。
2: 明白了。
0: 嗯。
2: 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哦，这个是糍粑。
3: 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谢谢。
3: 给给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爱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6: 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现场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3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3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3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3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3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啊，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3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3个孩子的身体上。

0: 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2: 对
0: 对。
2: 咱们过去看看吧。
1: 好好，
2: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哦，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2: 枣刺，枣树的刺。
3: 啊，枣树的刺。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2: 对对对
1: 对
2: 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0: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3: 四点是吧？
0: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2: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5: 你急啥嘛？
4: 啥叫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2: 现在基本情况，
4: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5: 我知道
4: 没有。
2: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2: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4: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4: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6: 您是？
7: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4: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啊？
8: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0: 豪队。
1: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0: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0: 啊。
1: 那是，有空给我讲讲这丁文贵吧。
0: 啊，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啊，我
1: 电话号码有吧？
0: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0: 叫我小苏就行。
2: 林队，
3: 嗯，
2: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3: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4: 做 DNA 排查吧。
5: DNA 排查？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3: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4: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3: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4: 嗯，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6: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3: 嗯，
6: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3: 可以。
0: 哎，曹队，
5: 曹队，曹队，来坐这
6: 儿。你是不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6: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1: 做 DNA 多长时间？
6: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轻声一点吧。
3: Thank you.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有那 DNA， 嗯，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
2: 进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5: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4: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5: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6: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6: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7: 查红摩托车。
6: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7: 哎

0: 你说说啊，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全称为脱氧，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1: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科学研究表明
0: ，DNA 包含着大量的4年了，是我们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

0: 第一棒子的
1: DNA，
0: 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2: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DNA 的检测
3: 结果就会越准。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面
2: 对这样的科研，这好事，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那咱也不懂啊。
3: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
2: 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还真是然而人体
3: DNA 中也有一些，你找啥呢？
2: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应该是。
4: 喂，
5: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2: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5: 陶维志。
4: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5: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4: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5: 哦，是了，
6: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4: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5: 嗯，好啊。
7: 谁啊？
8: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7: 王然？
8: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7: 哦，好。
9: 喂，哎，陶队，嗯，您好，我是曹阳。
2: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9: 什么？什么曹操？
2: 没事，曹专家好。
10: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5: 是啊，是啊。
10: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2: 正好在于河呢。
9: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啊。
9: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2: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3: 批准了。
2: 买票吧。
11: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2: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3: 经费问题。
12: 哎呀，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1: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2: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1: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2: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1: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2: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1: 那就
2: 我的笔呢？
11: 这

0: 哎，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啥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胶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0: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呢？
2: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
4: 你这不是破案，
5: 什么也别说了。
4: 老陶，你别急，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不会停，
5: 就成死案了。
6: 再见。
4: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7: 顾家那个是爷爷，
8: 晒太阳的是爷爷。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可以死的。
0: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本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3: 早晨7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播出。
4: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9: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娱乐。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买？
4: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够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6: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剧懂人心。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心田。
8: 大家好，我是李栋。
9: 大家好，我是乐燕。
6: 今天呢，我们继续追的这部剧呢，还是《玫瑰的故事》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俩处在异地的时候，俩人是怎么说的。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1: 庄国栋是一位海归精英，也是黄一梅的初恋。黄一梅和庄国栋甜蜜且热烈的恋爱刚刚开始不久，庄国栋就接到了前往巴黎工作的调人书。临行前，两人心里有太多不舍。
12: 放心吧，我每天都会和你说早安晚安的。
11: 纵然万般不舍，二人也不得不面临要异国生活的局面。黄一梅看着庄国栋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中，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她伤心的泣不成声。
13: 所以这种崩溃丰富层次的演技真是相当难得。
11: 异国恋充满思念与煎熬，庄国栋航班落地第一件事就立刻跑去给玫瑰致电。
0: 喂，
2: 我刚下飞机。
6: 都在下雨。
9: 对，
2: 玫瑰，
6: 那映射了俩人此刻的心情。
2: 在飞机上这十个小时，我一分钟都没有。
9: 他俩还是很配的。
6: 这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14: 玫瑰，我真的离不开你。
2: 我后悔了，从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6: 那你回去啊。
9: 对呀，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6: 你下飞机啊。
9: 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要看他做
6: 什
9: 么。
11: 在距离面前，两个人都想尽办法应对难题。
15: 好甜啊。你们当年不是这样的吗？啊，
16: 就是回想起了当年。
11: 巴黎那边，庄国栋刚刚安顿好自己的合租屋，就迫不及待地分享给玫瑰。
2: 听见了吗？喂，玫瑰。
13: 太难了，网络延迟卡顿。
0: 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
17: 怎么样？
0: 好看。
2: 你说什么？
0: 好看。
2: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0: 已经7:32:34是没抱你了
6: 啊。哎呀妈
9: 呀。哎呀。太甜了。
17: 放心吧，
2: 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嗯，
0: 工作怎么样？
2: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
0: 嗯，你别太累了。

0: 这等于把之前的那个心结给他是吧？
1: 对，
0: 说开了。嗯，
1: 但是一定要到了巴黎才能说。
2: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3: 喂。
4: 网络的延迟并没有阻碍小情侣热烈的情话。庄国栋向玫瑰承诺，一有空就联络。
2: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4: 与此同时，玫瑰在上海的新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职场新人，他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
5: Tell me, are you holding by the way that I am?
3: 来了一个。
4: 庆功宴上，欣喜的黄一梅想要立刻和男友分享自己的成绩。
5: Everything is changing, it's a cycle, cycle.
6: 翻去第一次的见面。对，苏林。
0: OK。开会的时候不是手机应该静音吗？
3: 为了突出他很爱他吧。
7: 你是不是在忙啊？
8: 我在参加培训呢，出什么事了？
7: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那你忙吧。
8: 啊，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7: 嗯。
4: 没能在第一时间和爱的人分享自己的喜悦，黄一梅略有失落。异地的苦涩出上心头，这对恋人的努力能消弭异地带来的时差吗？
0: 异地恋，
7: 异地恋
3: 我也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异地恋，这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哎，但是你有好的结果呀。
9: 我也有好的结果，但不代表我能接受啊。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坚持的呢？
3: 对呀、啊，
9: 我就到现在为止我都会觉得异地恋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真一幻的，就是你虚无缥缈，它就跟网友是差不多感觉
0: 啊、
9: 哦。对，但是我们是属于也是哎呀旷世持久吧，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然后才让我们就是真的是重回到这个正轨。
3: 现在还在异地吗？结婚以后啊？
9: 没有
3: 、啊、结婚以后就没有异地了吧？
9: 我们又不是有那个爱好。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是你最终我觉得能不能在一起。
3: 对，
0: 如果你比如说你们一开始是异地，然后结了婚以后你们俩又异地，我觉得
3: 那肯定不行，
0: 多多少少就容易出问题，不是说一定不能成，但都会容易出现问题。
3: 对
1: 对，吃瓜群众最想听的就是克服了什么困难。
9: 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然后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南京，后来他因为工作原因去武汉了。嗯，后来就开始异地了吗？就受不了啊，煎熬啊。
1: 你那时候在哪？
9: 我那时候在南京，他在武汉。然后后来他选择离开武汉的那份工作回到南京，这个就是我个人比较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谁知道后来他刚到南京，我去福建了，然后他又到福建，然后他刚到福建大概能有半年这个样子，对，半年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到北京了，然后他后来又来北京。
3: 天哪！
9: 然后他来到北京之后，我就是一直到现在嘛，我就开始全国各地跑了，嗯，就是全完全抓不着人了。所以后来我朋友说我们这种是属于迁徙，就是像我俩这种属于游牧民族，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马背上的女人，
0: 因为你不停的在奔跑吧，对吧？然后他，但是他始终他都追随你。
3: 你媳妇很伟大，我觉得她很伟大。
9: 对，这件事情上真的
3: 很伟大，她能够为了你，像我，如果我说我不行，我应该做不到。
0: 落雁呢，能接受吗？异地恋？
10: 我不太能接受，但是我父母也是，我父母是异地恋八年在一起的。
3: 哦，
10: 然后其实我觉得异地恋一定是有一方牺牲很大的。可能我妈妈也非常的纠结要不要过去，但是最终我觉得这一段感情。大家叙述起来现在都会觉得他们很浪漫很幸福，但是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女性的默默付出
3: 牺牲。默默付出，对你老婆好一点。
0: 明白。但是刚才我们在讲异地恋它容易出现问题，那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3: 对，
0: 您比如说，
3: 反正我曾经就是因为是演员嘛，就是会经历过那种他也在拍戏，
0: 不是，我发现你怎么老经历这些就不太好的感情啊？因为自我反省过。
3: 我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1: 哦，一个人带来百般的体验。
3: 因为你当时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有的时候你在难过伤心的时候，就像黄一梅一样，你想跟他分享喜悦的时候，他可能刚好不在，
0: 就搭不上，
3: 永远搭不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跟他谈恋爱，我为了什么呢？永远就是不在那个频道上，就像现在 AI。他都有 AI 那种男友，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去 AI 男友就是跟 AI 聊天，他那个情绪价值就给到很到位，
0: 满满
3: 你想听什么话他都能超出200%给你。那我后来发现我是那种需要面对面的，我需要去触碰，去拥抱，去握手，去陪我一起去看电影，而不是说我只是试个品。可能我本身是这样的人，

0: 所以说我其实接受不了的。
1: 新田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你在亲密关系中你图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核心需求。
0: 对，
1: 有些人他的核心需求不是时时刻刻的陪伴，所以他可能会不介意说，哎，我们远一点，距离远一点。如果大家的需求就是，哎，我周末见见面，两个人都觉得够了，那叫需求匹配。啊，如果一个人觉得我要经常看到，一个人觉得你最好不要经常来叨扰我，其实两个人需求就不匹配了。我觉得异地恋也是一个试金石。有一句话说，异地恋之于爱，就像风之于火，吹熄那些脆弱的，助长那些强劲的。
2: 嗯，如果全吹熄了就没戏了。哇，
0: 这句话太好了。
3: 对，
0: 这句话真的很好。你有没有写你自己过？
3: 牺牲我自己吧，游牧民族吗？
4: 就是你们俩当时就是怎么克服的这个？你不停的就跟这两匹马似的，你就不停的在往前跑，你没停止过奔跑。就是我觉得你媳妇儿付出的要比普通的这个异地更多一些，
0: 是多得多。
4: 他给媳妇儿打电话，哎，媳妇儿你真好，
5: 我真的想家了，我有点想家。我和我媳妇儿当时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只吵热战。
2: 不冷战，
5: 因为我们俩的性格就属于风风火火的，一个东北人，一个重庆人。哦，
0: 重庆
5: 对，然后就是脾气，反正都比较直接，然后只吵热战，然后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如果是第二天发现这个问题还存在的话，那几乎就其中某一个人就会奔到第二个人的那个位置去了。哦，对，就会立刻出现
0: 面对面了，
5: 面对面再热战，把这个事情直到这件事情解决。
2: 我听出来你也有过去他那儿，对吗？啊，
5: 有，
2: 当即解决。
5: 对，不然的话真的会出问题。
4: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但凡一见面儿啊，就很多问题，你就只要一见面，你就看到彼此，就哪儿来那么大火气？没有了。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5: 就一个拥抱就好了，其实一件事。
4: 你跟张黄铜有点像哈。
2: 对，剧里面非常极致，又有时间又有空间，就不光离得远，还有时差，对吧？
4: 是的。
2: 还有啥呢？还有就住在一起，但作息不一样。嗯，哎，有的是白天工作，有的是就是专门熬夜的。
0: 对，
2: 他俩说不上几句话，其实问题也很大。就空间虽然在一起，但时间不对头。嗯，甚至我都想到，就算他们俩时间也在一起，比如说这边女生打电话，哎，你干嘛呢？我这打麻将呢，你赶紧来吧，三缺一。然后那边说，大姐，怎么打麻将去？我去打麻将了，谁挣钱呀？就是他，即便是时空在一起，但是两个人状态如果有很大差异，交不到一起的话，其实也算是某种变形的异地恋。对。
4: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游戏。
6: 异地恋真的是困难重重呀，接下来看看追剧团成员们能否通过距离和默契的考验呢。绘画接龙游戏规则，四人依序围绕同一词语作画接力，猜词人依据最终呈现的整幅画猜词，在规定时间内猜到正确答案即为成功，其他嘉宾不能提示或补充信息。
1: 滚啊，这可太难了。
4: 好好画啊！好好好啊！
1: 啊，我没，
2: 真是豁出去了。好，
1: 对吧？
4: 五指山。
0: 五个字。
2: 其他的就都不能说了。
0: 对。
4: 葵花就是向日葵。
2: 两个字。
0: 对了，
4: 向日葵就葵花吗？
2: 按顺序的。
4: 这是个手。哎，山
2: 手，
4: 手不是五个手指头吗？
1: 我错了。
4: 葵花手，葵花点穴手。哎呀！我跟你说啊，这道题如果说新田猜不出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说明他笨。
0: 他还没有放音乐呢，我还是能听见。
4: 啊，不，新田很聪明的，你怎么不给人家放音乐啊？我以为他没听见。
0: 我还是可以听见的。什么？这是个章鱼吗？
2: 四个字，
4: 四个字。
0: 这什么鬼？眉毛点点。

0: 哎呀吧，这个太抽象了。
1: 你有没有发现我那个箭头很关键？
0: 箭头，眉毛，眉目，眉清目秀。
1: 注意一下那个点儿。
0: 眉舞。
1: 眉什么？
0: 眉飞色舞。

0: 新，一箭穿心，520，两箭穿心，哎，一箭穿穿两箭心，手机，
1: 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
0: 心，
1: 叫什么？什么？
2: 代表
1: 爱，不错，什么心？
0: 爱心，
1: 对呀，一个字对了，
0: 爱心手机。
1: 啊，什么什么？
0: 爱心520，爱心520，两一箭穿爱心520。
1: 从这个到这个，这个到这个，
0: 爱情呼叫转移。
1: 对对对对，这四个字，
2: 四个字。
1: 对了对了，两个 字。对，什么什么什么？
3: 对了对了，四个字。
2: 对，删掉两个，
1: 删掉两个，
0: 爱情转移。
4: 你知道吧？你玩了这个游戏以后，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导演组的设想不成立，第二个就是落雁真的没有什么绘画的天赋。
5: 如果你纵观这几幅图，你把落雁的每一笔给它拿掉，最终它都是成立的。落雁添上了他的画作，这有可能就造成误导，
2: 强干扰。
4: 落雁，你解释你那后边画的是
6: 一颗星转移到了另外一颗星啊。
4: 好，谢谢，我们各回各座。这个能说明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本来啊，节目组呢是希望用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信息的传递中间如果出现了断裂或者干扰异常，就会导致发起人和接收人之间造成误会。
4: 就是您在说这个断裂异常误会，然后后期老师就会把落雁整个摘出来，断裂异常干扰。
6: 我错了。
2: 对，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五个人一直在这儿，一直在交流沟通，我们对彼此的这个脑电波太熟了，
4: 我们有默契，
2: 对，
4: 我们距离很近，
2: 所以还是证明要长聚，长聚才能长新，
4: 要沟通，要有交流，嗯，哎呀，我有我五个人的默契，鼓鼓掌，
2: 好，太棒了。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懂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在和北京有六小时时差的巴黎，庄国栋原本打算联系玫瑰，却在下班时接到了女上司的邀约。
6: Blake, do you want to grab a drink with me tonight?
7: Oh, thank you for offering, but I...
6: And with Paolo Russo.
5: 听到上司邀请的客人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庄国栋顿时转变了原本推脱的态度。原来和庄国栋、黄一梅一样，庄国栋父母也长期异国分居，庄母一心扑在事业上，对庄父诸多不满，甚至在庄国栋出发巴黎前几度劝他舍弃爱情。
8: 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啊？
9: 上次那女孩？
10: 对，我是在跟她谈恋爱。
9: 你呀，真是你爸的亲儿子。
1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9: 你呢？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
11: 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10: 是我目光短浅，我爸没出息，你不重感情，
12: 所以你们生了孩子就不能又有出息又重感情，是这个道理吗？
5: 话虽这么说，可庄国栋骨子里深受母亲影响，他害怕自己像父亲一样因事业无成被嫌弃，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7: OK, let's go。
5: 酒吧中，上司和庄国栋早早落座，应酬开始前，庄国栋炫耀般地展示了女友黄一梅的照片。
7: My girlfriend, Rosie. Chinese name is Huang Yimei.
6: She's so pretty and adorable.
5: 而与此同时，出差外地的黄一梅对巴黎正在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仍在迟迟地等待和男友通话。深夜，按捺不住牵挂之心的玫瑰，还是拨打了庄国栋的号码。
13: 黄一梅这个时候也在出差，其实。
7: Sorry.
6: Alors, quels sont les futurs projets?
7: Alors, les futurs projets, donc là, du coup, on a.
9: 你是不是就因为他不来巴黎的？
11: 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7: Maintenant, plusieurs contacts à Shanghai.
14: 喂。
6: 喂，你在外面呢？
7: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13: 这听声音也不像加班的。
15: 这个不是骗
13: 他吗？对。
15: 所以说，异地真的是好难，
16: 这么辛苦呢？那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7: 明天我能休息，我们打视频。
13: 失落。
16: 嗯。
13: 啊啊。
5: 面对玫瑰的关心，庄国栋寥寥几句，将回电的事应承下来，便再度返回酒局。这段远隔万里的恋情会重蹈庄国栋父母的旧辙吗？异地的关系又该如何坚守呢？
17: 庄国栋他其实把很多东西都放在玫瑰前面，比如说他的工作，比如说他的未来的目标城市规划，对，还有他的母亲也在黄一梅之前，有太多事情在玫瑰之前。
15: 就他就实话实说，说我今天上次约我出来，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跟他讲就好了。但他没有讲。
18: 他俩要在一块儿的话，他可能就会讲。我们曾经聊过，每个人对事情的一个判断都是有一个预判模型嘛。庄国栋是很聪明的人，他也是真爱玫瑰，至少在这个环节里边，他是没有背叛的心的，没有对其他女生动心。所以如果不是异地的话，他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是在跟玫瑰在一起的。那么你去加班去应酬，这点时间的分配就没有那么重要。现在是俩人挤在同一个时间，你选了他没选我，那我显然的反应会更大一点。这么宝贵，你为什么会选？

0: 他，而跟我就很少的交流。
1: 不能忽略异地恋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是当一个人选择我要跟你异地的时候，他一定是觉得他生命中有比你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你得去，如果你还想跟他长久的在一起，你得接受这一点。比如说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要去为了他的工作跟你分开，那么如果你也可以说，我也把我自己，我把工作或者把我的爱好啊，把我和我的家人或者什么放在第一位，那也 OK， 那我们双方是平等的，
0: 对，
1: 是平衡的，你自己心里也平衡。但是如果他把你放第二位，工作放第一位，然后你把他放第一位，你把你自己的一切都放第二位，那你一定走不下去的。
2: 对，那你说说你们当年你们俩异地的时候，比如说你有没有
3: 经历了
2: 经历过
3: 类似的事件？
0: 快给展开说。
3: 之前就是每一次出去啊或者是干嘛回来之后，那会儿不懂事儿，就是那会儿的行为是什么呢，把聊天框里边所有只要是女的所有跟我聊过天的全部删掉。就是当然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不可见人的消息，全是工作信息，然后我全部删掉，因为我怕他回来之后
4: 多想，
3: 我怕他会有这种多想，于是就会有这么一个很就是不成熟的一个行为。但是后来他反而说，哎，你这不对劲啊，
0: 太干净了，
3: 没有一个女生跟你聊天，全是男生跟你聊天，你有问题啊，
4: 发现了。
2: 我看你通话记录啊，会看你手机、
3: 不会，你就那个时候随便就是看嘛。对，我们俩是属于这方面都比较自由的，比较自由的。然后说你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坦白了，我说在回来之前，然后我有这么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当时也是小吵了那么一下，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自此之后我就是再也没有进行过这种。
4: 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坦诚嘛，所以说对方才会觉得很好。
3: 不，当时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度到底是在哪儿，然后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我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他不可触及的，或者是说哦，这个可能是我反而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了，然后我就那与其还不如就这样的，就坦率一点。
0: 对，这是个幸运的结果。
4: 对，
0: 他们俩人磨下来之后发现很合适，就节奏是一样的。而且他俩吵架肯定是属于互相往好的地方吵的。
5: 对，
0: 就是你肯定也会认错的，如果有
2: 主要是认错比较多。
0: 对，然后嫂子肯定也属于比较善于原谅的。
3: 我在我家的地位就比较就是人微言轻，就是属于说是对他说什么是什么，因为的确我内心知道他到底为我做出了什么，对他付出了什么。所以就像刚才我说，他就是哪有那么多那个啊，都是人家有人啊。
0: 什么也没说，但什么都说了。
4: 为什么两个现在会那么幸福，就是因为你们两方都在付出，都在牺牲，都在为对方着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3: 那我觉得还是他可能付出的更多一些。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吵架的时候你太太会说这个我曾经为你付出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现在怎么
3: 付出的青春没有
1: 会这样说吗？
3: 不会，我们俩从来不翻小差。哦，
4: 那还挺好的。
1: 你看，就是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个问题呢？刚才新田用了牺牲这个词儿，从客观的角度我们肯定是能看到栋哥太太的付出的，但是一段感情能不能维系下去是要看你一方是不是乐在其中，是不是你真的觉得哎，我是因为爱我愿意去做这些啊。如果你自己一直把它当成一种牺牲的话，两个人也会非常的痛苦。但是对方你得看到那个牺牲，那一份牺牲啊，你得说哎呀，你这个太太你为我牺牲了很多。对，这个所以这样的感情很健康。
2: 对，我可以不说，你得知道。
1: 对，你得有数。
4: 我自己不能觉得我在牺牲。
0: 对，要不然你变成放贷的了。对吧，今天忍一忍，明天要还债。
2: 当时没觉得。
4: 对，
2: 但是比如说有一天你们吵架，你会说啊，那你看这个我们这一年多全是我飞过去找你，
5: 你张嘴就会来这个东西，就是你认为你在牺牲自己。
2: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要是长久的异地，你要是想走下去，比如像这个栋栋他们能够修成正果，一个是就是信任，就彼此之间的信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你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你非要对吧？我觉得你的注意力要稍微转移。
0: 实在是异地没办法，那就别都把所有的注意力在对方身上。
2: 对，
0: 这样会越投入越受伤。
2: 对，
0: 因为客观的这种距离嘛，所以就是自己成长也好，然后。需要的时候再去沟通一下。
4: 学到。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突如其来的命案，将他推入恐惧的深渊。
5: 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6: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7: 我要李峰的手机。
8: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4: 隐秘的纠葛与胁迫，揭开尘封多年的罪恶。
9: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
5: 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10: 真实案件。
4: 真相与谎言之间，他们深陷迷局，越陷越深。
8: 王成，别杀我，我要和你同花结了。
11: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公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
12: 朱小强剽窃了李空的小说。
4: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是李空，我才是长日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李空，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说的事情做个了断。
0: 好，我等你。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个手机你帮我解一下锁。
4: 简单，300块钱。
3: 你跟我还提钱？哎，
4: 这年头
3: 啊，行了，冯总，我请你吃饭。
4: 哎，
5: 喂，小强，
6: 人家呀，
5: 你今天是不是忘了跟林医生约好谈治疗方案的事情？
3: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现在就去啊。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啊？那需要多少钱呀？
7: 至少需要10万。手术成功以后，云妮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康复治疗和训练，还得20-30万。

0: 哎，你好，
1: 坐。
0: 哎，
1: 房子住的怎么样？
0: 哦，挺好的，那房子光线好，隔音也好，很适合创作。
1: 作家嘛，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

0: 你以前住在棚户区的天台简易房，真是难为你了。对了，《长日将近》的下半部写的怎么样？我们可是等着你的大作拍摄的。
1: 我正在创作。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咱们那个影视改编权的合同问题。
0: 合同有问题吗？
1: 不，合同没问题，就是我还想再加点钱。
0: 多少？
1: 再加20万。
0: 可是我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
1: 对，咱们之前谈好的是30万，可是我最近遇到点困难，我女朋友的治疗费用还有康复费，这个的确让我很为难。
0: 好，就按你说的，20万，我这就修改合同。
1: 谢谢您，梁总。
0: 坐吧。

0: 强啊，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哦，我没事啊，我没事。嗯，那个合同您修改好了以后，把电子版发给我就行了。
0: 可以。
2: 等你确认以后啊，咱们马上签合。
1: 哎，那我临时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啊，好，这么自信，剧本抓紧啊！哎。

0: want to be someone.
1: Get

0: 喂，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0: 你谁啊？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我需要的东西交给

0: 我要李空的手机。
1: 手机啊？
2: 我没有李空的手机啊。
0: 我再说一遍，我要李空的手机。
2: 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李空，我更没拿过他的手机啊。

0: 喂，
1: 哎，静吗？
0: 啊，张大爷怎么了？
1: 李空是怎么回事？房租一直拖着不交，打他电话也不接，去敲门也不开，这小子也太混了吧！
0: 张大爷，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我都已经搬出来一个多月了。
1: 别扯那个，合同是我跟你签的，我现在通知你，要是再不交房租，我就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
0: 张大爷，您别。喂，喂。

0: 喝呗。
1: 那个手机锁解开了啊。
2: 啊，在哪儿呢？哎，彪子，你赶紧给我呀！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帮你解这个手机锁了。这手机不是你的。
2: 你别管是谁的，你赶紧给我！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剽窃了李空的小说，这个手机里边有你俩发的短信、电话录音。我就不明白，李空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
2: 彪子，你听我说，这件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你这样，你先把手机给我，然后等有时间，我给你慢慢解释，行吗？
1: 手机我可以给你，但是从今往后咱俩再也不是兄弟了。你太没德行。
2: 对，没德行。
1: 周大作家，我没想到为了点破钱你变了。
2: 是，我变了，我就是为了这点破钱我变了。

0: 你先别聊，不要再骚扰我了。我同意把小时候的署名权还给你，但是我需要时间。电脑不是我偷的，小时候也不是我偷的。你有本事去告我。
1: 李峰，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我们今天必须把小时候的事情做个了断。好，我等你。
2: 别撞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你真的认错人了。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全都没了。
1: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那周小强呢？他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你想要什么？
3: 100万。

0: 给我手机了吗？
1: 我是不会给你手机的。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我知道，你就是王超。

0: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情况？
1: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大约是一个月前，我们两个吵架闹分手了。警察同志，他这人特别宅，每天没有别的事儿，就是在屋里写写小说，然后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我给他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就有点害怕，我担心他出事儿。
0: 你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并不是失踪人的亲属，而且失踪人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所以现在还很难界定李空是真的失踪了，还是故意失联。但是我们已经将李空失踪的信息记录在案，我们会知会各个派出所，让他们在巡视的时候多加留意。
1: 警察同志，我觉得李空的失踪可能跟周小强有关系。
0: 周小强和李空有什么矛盾吗？
1: 李空说周小强剽窃了他的小说。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0: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走到了今天。
1: 王超，别杀我，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0: 哎，我说，要不歇会儿吧？啊，怪累的。
1: 我乐意干，管得着吗你？
0: 我这不怕你累着吗，老婆？
1: 谁是你老婆？去你的！
0: 哎，老婆。
2: 死者肝脏被刺穿，这是致命伤。同时，我们还发现，大腿处的骨折是死亡后被汽车轮胎碾压所造成的。

0: 这不是案发现场，经过我们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任何嫌疑人的指纹，由于前两天刚下过雨也没有提取到有效的脚印。
1: 这个案子线索不是很多，从这个被害人身上找到了一张购物小票，购物的时间是4月4号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跟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非常吻合，所以现在可以初步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4月4号7点以后，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开始着手调查。
2: 张总，
3: 什么事儿？
2: 有个叫爱静的女孩说想见您。
3: 爱静是谁啊？
2: 她说是李空的女朋友。
3: 你好。
4: 你好，我是想来问一下有关李空的事儿。
3: 李空？
4: 是这样，我联系不到他了，然后我就有点着急，我也不知道那个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下吗？
3: 这个名我听着倒是挺熟的，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5: 哎，您是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
2: 哦，这个是我从李空抽屉里找到的一张名片。
3: 哦，是那个作家吧？我想起来了，是上周啊，他来过我公司一次，主要是想跟我聊一些合作方面的事儿，在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还想再跟他聊聊，他怎么了？
4: 没什么，我。那不打扰您了，谢谢。
3: 那您慢走啊。

0: 怎么是你？来，我扶你。哎，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脚伤得不轻，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哎呀，走吧，慢点。
1: 吴队，这是最后一次拍到李空，他就是从这个位置消失的，然后从这个监控探头的位置往东1公里有一个废弃仓库。
2: 走。
3: 这好像是凝固的血迹。

0: 赶快让人封锁现场，仔细勘查，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走吧。
1: 好。
2: 大夫说没什么大事，没伤着筋骨。
1: 谢谢你。喂。哦，我是。说让我辨认尸体。

0: 别难过，我正好要去那边办事儿，可以开车顺路送你过去。
1: 超速探头那个，
2: 去交警队调查监控。好，晚安。嗯，好，知道了。吴队，
1: 死者身份确认了。你好，我是刑警队队长吴凡，这个案子由我们来办。
2: 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难过，节哀。
1: 你就直接问我问题吧。
2: 好。李空身上的所有财物都没有丢失，所以我们目前排除了脑残害命的可能。 我们怀疑是仇杀。李空生前跟什么人有非常深的矛盾吗？周小强。
1: 我们正在调查李空被杀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李空。
2: 4月4号你在哪儿啊？4月4号，4月4号早上是我的签售会，下午我跟编辑们在开会，晚上我去做了一个采访。那8点到9点之间你在干什么？我应该是在开车。
3: 开车？啊，有行车记录仪吗？没有。嗯，你别紧张。啊，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4: 张总，你相信李空吗？我相信李空就是长治将军的作用。
3: 上次他去我那儿，手里拿的就是长治将军这本小说，是周小强剽窃了李空的作品。那你跟警察说了吗？还没有。为什么？问题是，
4: 我们现在已经购买了长治将军的影视改编权，如果我说出这句话，对公司的影响会很大。
3: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警察，怎么这时候还想着你的利益呢？
4: 你不要激动，就算我说了。
0: 也不能作为证据。说说你跟李空的矛盾吧。我跟李空没矛盾呐。周先生，您跟李空的事儿我们已经了解过了。他已经说我剽窃了他的小说。 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后来他又打电话威胁我，还骚扰我女朋友。我跟他仅仅就是电话上的来往，都是口水战。你们是不是怀疑我跟李空的死有关啊？关于周小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
3: 什么办法？
4: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媒体，让小说的粉丝、读者都知道。

0: 周小强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不对，我觉得周小强有问题。他听说李空的死，居然没有惊讶。
1: 周小强。

0: 我跟你计较，孙凯，放手！
1: 刚刚面谈视频直播中指责剽窃李空的小说，现在又暴力殴打李空的爱人，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解释的吗？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
0: 没问题。
2: 张先生，请问4月4号晚上8点左右，您在哪里做什么？
0: 4月4号，哦，那天是周六吧？
2: 是。
0: 那天晚上我在瑞士大酒店跟几个朋友吃饭。
2: 可是当晚8点05分，交警队的监控探头拍到了您名下的汽车在城南大道有超速记录。
0: 是吗？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准确的说呀，这辆车不是我的，是公司的。这段时间公司正借给周小强用的。
3: 啊，那您跟周小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0: 我们以前不认识，也是这次合作才认识的。
3: 行，那咱们今天先这样，不打扰您了。说不定回头还要麻烦您。
0: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随时联系。
3: 好，
0: 再见啊。
2: 慢走。
0: 好。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谈谈。
1: 你说。
0: 我承认，长日将近是李空写的。
1: 说实话了。
0: 是啊，不该骗你，但是我发誓我没有杀李空。
1: 周小强，
2: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啊？
3: 别说了，我还有事儿，走吧。
0: 张总，其实长日将近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李空把他目睹的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写成了长日将近，可是杀人凶手并没有死，是他杀了李空，那个人叫王超。
1: 你在跟我讲故事吗？
2: 周小强，你到底还要撒多少谎？
0: 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张总，你一定要帮我，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李空每次会把我跟他的通话录成音，后来我听到了那段录音，那段录音可以证明我不是杀人凶手。
1: 你在哪儿听到的录音？
0: 李空的手机啊。
1: 我越来越糊涂了，你说你没杀李空，
2: 可你怎么来的李空的手机啊？
0: 反正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李空。

我只要能安上何主任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0: 钱的事儿呢，我再跟其他股东聊一聊，帮你争取一下。
1: 陈总，我刚才说的这些，你就没觉得很意外吗？
0: 是吗？

0: 也许是我经历的离奇事儿太多了。
1: 哦，那我先走了。

0: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1: 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
2: 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3: 我在爱静这儿呢，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喂，110吗？
4: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娇。
5: 杀人什么感觉？
6: 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
2: 冲这儿来，
6: 来
7: 来！
2: 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6: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出租屋里一女子惨遭杀害，真凶入狱服刑，身上却疑点重重。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啊，他一个都没写。
0: 23年，他谨小慎微，究竟在刻意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
3: 第三种可能，鱼肉罪，而王刚你就属于第三种。
0: 看监狱民警深挖犯罪，如何揭开被隐匿的血案？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09年2月15日，深圳龙岗区，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张先生家的平静。来电者是他的妹妹张青的朋友杨某。电话那头，杨某声音焦急，说自己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张青了，恳求张先生陪他一同去寻找。妹妹失踪了，张先生心头一紧，心急火燎地赶到张青的住处。他拼命按门铃，屋内死寂一片，无人应答。无奈之下，他找人强行打开了门锁。门开的瞬间，一股明显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他的心猛地一沉。循着气味走进卧室，他发现床上扔着一床被子，被子里面似乎裹着什么东西。张先生壮着胆子上前，颤抖着掀开被子，里面赫然是他失踪多日的妹妹张青。他背部朝上趴卧在床，全身早已没有一丝血色。惊魂未定的张先生立即拨打了110和120，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法医检验后得出结论，张青死于布条勒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已长达5天左右。刑警迅速介入，却发现死者的身份极为特殊，她是一名失足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凶手仿佛隐匿在都市的迷雾深处，踪迹难寻。为揪出真凶，警方兵分多路，一路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寻找一切可能的物证；另一路则从张青的社会关系入手，展开走访。调查中，张青的朋友杨某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他最后一次见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3-4点左右，当时张青到网吧找他，期间接了一个男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已经在网吧楼下等他了，随后张青便下楼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大厦管理员也证实，最后一次看到张青是在2月8日凌晨2点左右，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进出。结合法医的判断，案发时间极有可能就在2月8日，当天那个在网吧楼下等候的神秘男子嫌疑巨大。警方立即调取张青的通话记录，很快锁定了一个尾号为5826的手机号。记录显示，2月8日凌晨2点至3点间，该号码与张青有过多次通话。然而追查的结果令人沮丧，这张手机卡并非在运营商营业厅购买，根本没有实名登记。更为诡异的是，案发后这个号码如同人间蒸发，再无任何行动轨迹，线索断了。与此同时，现场勘查的民警虽提取到一个烟头和一个使用过的安全套，可经过技术分析，竟无法从中获取任何有效的基因分型，物证之路也走到了死胡同。那名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在午夜轻易约走张青？现场为何没有留下他的任何生物痕迹呢？所有的答案似乎都藏在那团越来越浓的迷雾之中，警方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在外围调查迟迟没有取得突破之后，

警方决定重新回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们在清点张青的个人物品时，意外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民警推测，这部手机极有可能是被嫌疑人带走了。于是，技术人员随即对该手机展开追踪，并很快锁定了它的位置——广东省惠州市新墟镇。侦查人员立即赶赴当地，围绕手机信号出现的区域进行拉。

0: 经过近一周的持续追踪，2009年2月25日晚，民警终于在新墟镇的一家工厂内将一名自称叫王文刚的男子成功抓获。到案后，王文刚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他在与张青进行嫖娼过程中发生纠纷，冲动之下将其杀害。2009年11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文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初，王文刚来到广东省英德监狱服刑。然而，当王文刚带着故意杀人罪与无期徒刑的判决踏入高墙，一个更深的谜团才刚刚开始。他究竟是谁？在监狱里，每个人都有档案，有来处，也有归期，唯独王文刚是个例外。由于法院判决时未能查清其真实身份，仅凭其自曝的姓名定罪，他在监狱系统中被标记为自曝名罪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近乎隐形的存在。对自曝名罪犯而言，入狱后监狱有责任协同公安等外部力量查实并核对其真实身份，可王文刚的身份核查从一开始就寸步难行。
1: 他说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支支吾吾，让你听不清楚，他就想躲过去一提到家里的话就会回避话题。
2: 他的任何亲属这个关系他一个都没写然后我到这个分监局以前，我就立即找他谈话，我说为什么你这个亲属会这样不写。
0: 无论监狱民警怎么询问，王文刚都坚称他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盘河乡的小米村。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立即发函至当地派出所，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查无此人，当地也没有小米村这个地方
2: 他给我的回复说是他是80年代他所在的家乡泥石流，他说我整个村都给泥石流淹没了，家里全部都死了，一个都没有。那我说你怎么又存活了？他说我从小去，因为这个去到了秦吉他的镇去读书所以他躲过了一劫。
0: 这个解释看似勉强，自圆其说，可在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眼里，漏洞大得刺眼。
2: 我说你所在的村受了泥石流灾害，那不至于你任何一个亲戚都没有吧？这是你母系的你母亲的舅舅这是表亲怎么会没有呢？
0: 王文刚的说辞和反应怎么看都不符合常理，民警一次次找他谈话，试图撬开他的嘴，可他的嘴比监狱的铁门还硬，他始终重复我来自云南小米村。无奈之下，英德监狱只能反复向云南公安发函核查，可每次回函都是查无此地，
2: 查无此地是查无此人每次都是这么回复。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是进行的这个信息比对，就是 DNA 指纹比对也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0: 由于真实身份始终无法核实，王文刚被列为监狱壁垒重点犯。为了搜集线索，监狱特意安排了一些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接近他，试图从他私下言谈中捕捉蛛丝马迹，然而收效几乎为零。2018年，英德监狱新收了一名云南昭通籍的服刑人员，民警立刻想到让他以老乡身份靠近王文刚，一边判断口音，一边套取更多信息。可王文刚的谨慎和防御就像把自己封进了一个真空罩，密不透风，难以渗透。
2: 老乡他也不说，他越是老乡他是越有点警惕越不想聊更多的事情，他就喜欢在我们这个楼层

0: 这个一个角落啊，喜欢一个人读书啊，午睡呢他基本上很少。
1: 这种静是一种极致的防御。十几年来他沉默寡言，绝不与人深交，晚上他总等所有人入睡才躺下，中午他从不午休，他的眼神永远带着审视，像一只在陌生丛林里时刻警惕的兽。他的警惕已经超越了普通囚犯对监管环境的适应，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严防死守。他到底怕什么？怕别人还是怕自己？
2: 因为人在睡眠的状态下的话是很容易发生出本能的一些行为跟这个反应，然后其他说梦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是有这样的怀疑。
1: 经验丰富的监狱民警感觉到王文刚不像是在逃避他们，更像是在逃避一个比监狱更可怕的过去。他们确信在这个身份之下一定藏着惊人的秘密，也许是鱼漏罪，也许是更不堪回首的过往，但究竟是什么呢？
0: 所以当时我就查到跟他一批从看守所送来的犯人跟我回忆起他当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跟他讲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是说他，哎呀，我刑期这么长啊，不一定有命出去了。第二个反应的情况就是说，哎呀，这次出来我家里都不知道的，那我就不要告诉他家里，不要告诉家里面算了。
1: 这条关键信息让监狱民警基本断定王文刚自称没有家人完全是谎言，而这句话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条尚未见光的深罪。监狱多年润物无声的教育感化终于盼来坚冰开始融化。
3: 我感觉你给我点时间靠你。
1: 真实身份被揭开，一段尘封23年的命案也终于沉冤昭雪。
3: 我叫陈启红，我在2000年讲了一个命案。
1: 高墙里的匿名者，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以年为计量单位的心理攻坚战，硬碰硬只会让他的心门锁得更死。监狱民警换了一种策略，不再追问，而是观察；不再强攻，而是感化。他们让他看到法律虽无情，但执法者却有温度。高墙隔绝了自由，却并不隔绝希望与良知。一年、两年、五年，时间在流逝，某种变化也在细微处滋生，如同冰层下的暗流，无声，却从未停止涌动。2023年，监狱领导班子调整。原本分管教育等工作的黄雪生副监狱长开始分管狱内侦查。上任后，狱内侦查科的同事们立刻向他汇报了一个钉子户王文刚。
4: 他们就跟我说，他的房间呢，这几年已经也是从基层的警察到监狱的领导，甚至到我们几个侦查科和科长，几任的科长都找过他，甚至都问过话。但是呢，这个罪犯呢就是没有坦白过，没有交代过一些其他的信息，他就选择了这个宁可不减刑了，
1: 宁可放弃减刑也不吐露真实身份。黄副监狱长心里猛地一震，这个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巨大的好奇和兴趣驱使他翻遍了王文刚的全部档案，然后他决定亲自会一会他。几天后，有备而来的黄雪生坐在了王文刚对面。
4: 我先到的哈，一进来之后，他看到我，他认出我来了。哎，您是黄监吗？咱们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你认出我来哈、啊？那你知道猜一猜我今天来干啥？黄监，你肯定是为我好而来。
1: 原来多年来，英德监狱一直推崇重新开始的教育改造理念。狱内电视台专门开设栏目，播放民警用心用情帮助罪犯解决合理诉求、助力改造的真实案例。其中有一期节目，王文刚印象深刻。一名刘姓服刑人员的父亲在外打工时不幸坠楼身亡，身为家中独子的他却身陷囹圄，无法处理后事。刘父的尸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刘某寝食难安。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向当时分管教育改造的黄雪生副监狱长写了一封

0: 生求助信。没想到黄旭升副监狱长高度重视，立即找他谈话稳定情绪，又奔波联络当地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经过协调，终于将刘父尸体火化。
1: 他对着照片下跪，喊出了多年一直没有喊出的爸爸，全天的福星都看到了，大家很感动。
2: 黄金安们，我晓得他对这里面的人的嘛，好多做了好多事实，帮了好多人，我相信黄金安们。
0: 黄旭升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王文刚不是无动于衷的人，他决定下一剂猛药。
3: 你也知道啊，我是分管教育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
4: 是，
3: 我也负责你们的减刑假释，对吧？现在最新的规定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关于办理减刑假释的实质化审理意见里面提到，如果罪犯拒不配合核实真实身份的，除了重大立功以外，啊，一律不得减刑。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即将要重新启动对你以往减刑的撤销工作，并且考核成绩要清零。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否应该要尽快的配合我们把真实的身份搞清楚，否则的话，那你现在余刑不长了，再清零了你的减刑，那就回到原来去了。
1: 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为什么要清零你的成绩和撤销你的减刑？因为我不知道王文刚到底是陈文刚还是李文刚，我现在减的是王文刚的刑，若干年以后发现这个是假的身份，我们办错案了，我们减错刑了，那我们的民警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吗？你都不是这个人呢。
0: 这番话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插进了锁孔。
1: 当时他其实犹豫了好几秒了，他内心在挣扎，在他犹豫不决的那几秒钟的时间，我没让他太多的思考时间，我怕他说我就是王文刚，我其实挺怕的，哎，那就话就聊死了，没法聊了。我紧接着说了什么话呢？我说王文刚，我工作20多年了，你也那么相信我，我就告诉你吧，像你这种情形，我经历的案例太多了。一个罪犯到监狱里面不配合核实自己真实的身份，无非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无非不想让家人知道；第二种情形，他保留一个清白的、干净的身份，
5: 不想有案底；
1: 不想有案底。第三种可能，鱼漏罪。而王文刚，你就属于第三种。我就直接这么说的。
3: 王刚，既然我今天来了，你就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案子？
1: 当时他说一句话，我都差点激动地跳起来。黄坚，这个说起来话长。他说这个说起来话长。我马上反应过来，我惊喜了几秒，我马上反应过来。
0: 说起来话长，五个字让尘封了23年的冰终于裂开了一条缝。
2: 黄坚，你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
3: 你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星期吧。
3: 一个星期？
2: 是。
3: 没问题啊，不着急，慢慢考虑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都没问题。但我要的是你真实的答案。
2: 好。
0: 让黄副监狱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谈话刚结束，他才走出监管区大门，手机就响了。王文刚所在监区的民警打来电话，他有事要交代。黄旭升心跳骤然加速，他明白23年沉默铸成的墙就要倒了。
3: 好，那今天好好的向我说一说吧。那首先我问你啊，你的真实姓名？
2: 我叫陈启红。
3: 陈启红是吧？
2: 是。

0: 那你上次跟我说有事情考虑清楚要跟我汇报，主要想汇报什么呢？
1: 反正我在2000年家里一个命案。
0: 在2000年家里还有个命案。
2: 这一天，黄旭升听到了一个尘封23年的名字陈启红，也听到了一个让云南昭通警方苦苦追寻了23年的悬案。时间倒回1997年，陈启红离婚后与丈夫尚在监狱中的乔丽产生了感情，乔丽带着两个孩子搬来和他一起生活。陈启红说，那几年男主外女主内，他把赚到的钱都交给了乔丽，乔丽也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人感情极好。最初这段有悖道德伦理的关系遭到乔丽家人的反对，但因为他们的执意坚持，反对声渐渐不了了之。谁能想到2000年九月的一天，乔丽的家人一行五人突然找上门来，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做个了断。
1: 打开门就是说是两个，我们两个不合适，就想我们这个事要做一个了断了嘛。我问他们，我说早点你们干啥的？几年前就在一起，经常在一起吃饭。
2: 追问之下，陈启红才明白，乔丽的丈夫快要刑满释放了，但他当时并未慌张，因为乔丽早给过他承诺。
1: 天本人在检验的时候就说是。我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要去办婚礼的，他说是等他回来算了，还有娃娃在这里嘛，等他回来嘛，你的婚姻也来好好过，就是这样说过的。
2: 那天虽然闹得不欢而散，但乔丽的许诺让陈启红心里很踏实。两人商量好，等乔丽的丈夫临近释放，陈启红先搬出出租屋，给乔丽一个月时间处理离婚事宜。2000年9月21日，乔丽的丈夫刑满回家，看着那对夫妻每日同出同进，与普通夫妻毫无分别，另一边焦急等待的陈启红备受煎熬。
1: 那种心情太难过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经常担心给他，我说到底咋子嘛？就是尽量的快点了。
2: 可他始终没有等到乔丽的回信。
1: 自己喜欢的女人跟人家睡在一起，过后想也想也难过，他说吃也没味，吃啥都没得味，吃上也两碗难逃，亲碗发碗，亲碗就喊你还不是拔不出来，像我们就是拔不出来。
2: 乔丽的沉默让陈启红对她的承诺和感情瞬间崩塌，更可怕的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1: 从我搬出的时候，别人就说是扫地出门的嘛。我这种白了那的帮他哭两年了嘛，还给人家养孩子，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种意思。
2: 尽管距离约定的一个月之期才过去十几天，陈启红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想到乔丽正在和丈夫同床共枕，他就整夜胡思乱想，心如刀绞。
1: 就是想他嘛，睡也睡不着，这个是漂亮，精神恍惚的。
2: 2000年10月3日上午9时许，她悄悄地来到乔丽家附近观察，看到乔丽丈夫出门后，她立刻走向她的家门。透过院门，她看见乔丽正在院子里刷牙。
1: 我跟她招手，我还笑眯眯的，她在刷牙。我说你，我跟你讲点事情。她看我一眼了，她就把门上插的门。咚咚咚的跑了3500步就往楼上跑了，2层楼嘛。这个脾气是突然火就窜上了。
2: 乔丽转身逃跑的动作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她积压的所有愤怒与屈辱。她断定乔丽骗了她，她根本没想离婚。怒火上涌，冲突在那一刻彻底失控。利刃刺出，乔丽倒在血泊中。陈启红的世界从此只剩下两个字：逃亡。9年，他隐姓埋名，辗转四川、重庆、广东等地，像阴沟里的老鼠，不敢联系任何亲人，活在每一声警笛带来的经济之

直到2009年那场与失足女的致命冲突将她再次推向深渊。被捕对她而言竟似一种扭曲的安定，但她恐惧依旧，恐惧监狱的审查会扯出那段更黑暗的过往。于是王文刚诞生了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幽灵。

0: 俺学会了嘛，就是命上天过的，幸亏就是一车完了。我这个玩意就是，
1: 我也相同的。既然我做了初一，我可免得受苦。
2: 2024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启红作出终审刑事裁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事司法到达之处，社会治理便随之扎根。广东省英德监狱以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守证明，监狱的终极使命不是把人关住，而是把心找回。从王文刚到陈启红，这不仅仅是一纸裁定的更迭，更是一段长达15年的心灵救赎。多年来，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管理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坚持从新开始的教育理念，用心用情营造向善向上的改造氛围，将冰冷的法律条文化作了温润人心的力量。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监狱的安全，更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子呢。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弟弟，有盗物的。
3: 伙计，别他们，咱俩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3.6吨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8: 飞他一条兽逼，让他再知道咱的厉害。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今天的说剧人王小磊。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
11: 一个西晋，一个西汉，
12: 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13: 你笨死大哥吗？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
14: 我这又没有啥异常情况。
15: 贼娃子，天登地老半天。
16: 曹操还很无耻地设置了八卿中郎将、摸金校尉。
17: 走，你上车，我带你去先盗洞。
1: 咱们书接上回，穆剑辉最不想发生的事情此刻正在发生，华南王和刘树生已经碰了头。华南王要是把不住自己的嘴，那穆剑辉抢刘树生坑的事儿就得撂了。
18: 谁会为一个小马仔得罪老板嘞？
19: 说吧，谁？
15: 例行检查，开门，我开门。麻利点，麻利点。
1: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穆剑辉给了

0: 小五，什么梯子呢？他让燕小五装作查房的警察，以他对刘树生的了解，刘树生大概率会拔腿就跑，留下华南王一人自生自灭。而此时上集结尾，警察和穆建辉的双线叙事就在这交汇在一起，警车徐徐开过，让华南王确信刚刚来查房的就是真警察无疑。
1: 大哥，上车。
0: 穆建辉此时的出现无疑是华南王的救命稻草，这场危机就此化解。估计华南王此时也是被吓傻，他要是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他，怎么这么巧就被穆建辉撞上了呢？
2: 雷怎么回来的？
3: 我在南司听到一些风声，我怕你这边有事。
2: 表兄，谢谢你，谢谢你，表兄。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扑街了。
3: 不是见外的话，我先带你出城，先到查理松，咱走小路。
2: 等，
4: 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查。
0: 警方扑了空，此时敌暗我明。我们来看看他们手上现在有什么牌。手上缴获的黑陶俑，华南王的画像，方坤的推断。如果您是警察，您现在会怎么去办这个案子？
4: 不吃饭了。咋样？
5: 刘世广结果出来了。
4: 咋样啊？
5: 师座炫了两个陶俑，一男一女，你看。两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带了。
0: 这热释光技术到底靠不靠谱？经这个技术鉴定，同时出土的两个陶俑年份居然差了几百年。
4: 一个老母猪生的娃，一个是猫，一个是狗。这是咱俩去问问吧。
6: 张所哟，
7: 齐队杨队，你们来了。哎，坐坐坐。哎呀，这工地上啊，一天事情就多得很
6: 呀。你辛苦啊。
7: 没事没事。哎，你们是？
6: 啊，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
7: 那这不是给你了吗？
6: 有个问题。
8: 哎，您看，一个西晋，一个西汉。嗯，这出错了。
6: 对吗？啊。
0: 张所出场的次数虽然不多，但贡献了本剧的金句之一。这个金句是啥呢？
7: 不好说。
0: 不好说，我们来听听张所的狡辩不对是解释。
8: 这咋不好说呢？
7: 按道理来说不可能出错，毕竟啊，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那人家严谨的很呀。
6: 对吗？
8: 对吗？
7: 这个热释光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啊它也会有一些误差
8: 能有多大吗？
7: 来坐喝茶。
6: 不客气不客气。
8: 不是多大呢？哎呀，
7: 坐下，我给你慢慢说。
8: 我急性子，真的是，你快说
7: 吧。你看，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啊，误差能缩小到100年。如果条件理想的话，误差可以缩小到5%。
8: 那对吗？一个西晋，一西汉，还是出错了，
6: 对吗？
7: 哎呀，齐队呀，不能说出错呀。
0: 啊，这真不是大专家为求自保给出的一个不疼不痒的答案。一个专家在自己所在领域耕耘的越深入，他就越会知道能影响结果的变量有多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能在咱们看来无足轻重的因素，就会导致一个结果的千差万别。
8: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咱这插头去尾不要中间，就说结论。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7: 那不好说。
4: 老爷爷，
7: 严格上来说啊，哎呀，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啊，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啊？这些啊，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
4: 我的妈呀！
0: 好了， 之前剧中已经出现过的陕西美食是肉夹馍和油泼面，这次闪亮。

0: 登场的是羊肉泡馍。
1: 不好吃了，你说张嘴干啥的？把嘴往上算了，说一大堆，最后等于没说。
2: 掌柜的，
0: 齐队也是个吐槽达人，美食都堵不上他的嘴。这会儿在声情并茂地表达他对张所的不满，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准确话，不好说这个说法会让他办案陷入僵局。
3: 大嫂，实在不行是这，就用你的笨办法，西汉地陵，你共十一个，六个在武陵园，
4: 一个在白鹿原，一个在杜陵园。
3: 我调下人过来，咱就一村一村的找，也行。
1: 哎，我看我呀得练气功了，冷静冷静冷静。小黄，
5: 三个娘子又来了，他们听说了有实验。
0: 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齐队冷静了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方坤可不管自己的推论可不可靠，想到啥说啥，直接给你上结论。这正是齐队此刻想要的外部援助。再说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了，这三人小组别管最终的结论是否正确，起码给他提供了另外的解题思路，有枣没枣打一杆呗。不过方坤这娃马上就要捅娄子了。刚才这片段里边啊，齐队他们吃羊肉泡，您馋了没有？这可是陕西美食的代表啊。当然他们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文物断代的事儿。您看从西汉到西晋，中间隔着东汉隔着三国，差了大概400来年。那片中我们看到考古专家没有给齐队一个准确的说法，说这个最后这个结论啊不好说。当然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它。今天陪我们追剧的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翰林考古队原队长马永莹老师。马老师，对于文物断代主要依靠一些什么手段呢？那现在新的技术的加入会给考古学家提供哪些帮助呢？
6: 目前呢这个文物断代呢，咱们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呢，主要是有这个碳十四、热释光，还有这个加压法啊、树木年轮法等等。但是呢这个科技手段呢它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它的误差呢比较大啊，一般都在十几二十多年，是比较精确的都在十几年啊。所以说这个断代呢，就是对我们现在研究的史前时期啊，就是咱们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呢相对来说的话它的生产力比较低下，就是社会发展呢比较缓慢，就是你这个误差十几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它的这个社会状态基本上差不多啊，都是那个样子。但是到了这个文明时期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历史时期呢，就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历史时期，这个呢就有问题了。为啥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有的朝代呢时间很短，你比方说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产生重大这个影响，这个的这个秦代，实际上它只有十多年，秦统一之后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啊。你这个误差呢，十多年弄不好一下子把一个时代就差掉了啊。甚至到了这个后边，像五代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那些小王朝，那时间更短啊。那你这一弄，把一个时代都差掉了，那这不行啊，误差太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说是，实际上历史时期的这个文物鉴定呢，更多的是靠经验啊。当然我不是做这个文物鉴定的，我是做考古研究的啊。像剧里边提到的，像侯月来啊，就是那个方坤的那个情敌侯月来呢，他是专门做这个文物鉴定的啊。在长期的这个文物鉴定中，一边学习一边体会啊，最后发现呢，就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的形制啊，包括这个外形啊，这个造型什么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制作的这个技术啊等等的，它是有很大差别。但是这个呢，也只能是给一个相对来说的这个时间段啊。但是呢，你要给他一个绝对的这个时间啊，比方说你要求说是这个到底是公元哪一年哪一年，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说是文物鉴定呢。确实是像剧里边提到的，确实是有些不好说啊。
0: 好的，谢谢马老师，请您继续陪着我们追剧啊。一个问题没解决，又引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裸体黑陶俑的年代居然呢大家给出的答案不一致。按照齐队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猪妈生了一只狗，还生了一只

0: 猫。当然了，刚才提到了一个叫热释光的方法啊，您先记住这个词儿，待会儿剧中我们要考您。
1: 齐队，
2: 宝芳啊，
1: 不能在。
3: 齐队，
0: 这里有个细节啊，他们进的是文物的暂时存放地，包一律不让带，防止有人捎带手顺一件走。
4: 说都是一个墓出的，咋能差出400多年呢？
2: 会不会是测量环节出来问题？
4: 不可能，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考古科学实验室，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也是稀罕的。
1: 记得是个四。
0: 千万别碰，编剧放下了这句台词，就是要告诉观众，你要注意了，有人要不守规矩了。方坤拿出白色的手套擦了陶勇的表层，再仔细看看被他碰过的地方，颜色明显变浅了，这就说明黑陶勇的黑不是深入肌理的，而是流于表层的附着物。是有人把他染黑的吗？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方法能让陶勇变黑？这就是方坤他们想要弄清楚的问题。
5: 不太一样。
1: 你去哪儿？
5: 车在这儿呢。
4: 你说完回去查资料，是不是刚才有啥发现？
1: 坐，来来，
5: 上啊。
4: 你疯了！
1: 你把黑头擦掉算了。
4: 是不是要擅自碰文物是要受处分的？
6: 只要你们不告发我，我受啥处分呢？
4: 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
1: 你去哪儿？图书馆。
7: 打电话啊！下一站是哪儿？

0: 你跟他说，你有啥想法，你跟大家说，不要藏着掖着的啊！现在也是共犯了，死也是个明白吗？
1: 谁跟他是共犯？我跟你说，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我现在就去揭发你。你们想想，热时光断代的原理是啥？
0: 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然后即使能量，测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在释放出来，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进而判断制作时间。
1: 最后的受热时间？啊！
0: 最后受热的时间，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
1: 所以呢？
0: 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时光测试，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懂没？
2: 我明白，就是说，这个南俑啊，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那么热时光断代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
1: 没错。
2: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断裂处、眼睛、鼻子所有的孔都是黑的。
0: 哎，对，连我沟渠区也是黑的。
1: 啥？
2: 沟渠？
1: 行行行行行。
2: 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它不会伤得这么密集，所有的孔都能上上去。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会不会是被火烧过？
0: 哎，那都被火烧过，为什么只有南俑检测出来是西晋的？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晋的？
2: 你们。

0: 注意看了没有，那些男佣啊，一个个的乌漆麻黑的，而且他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分布比较均匀。那些女佣呢，黑的就没那么严重，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
1: 嗯，这个我在行，我觉得是啥了，我男佣对我烧的时候他离婚近，就像我靠肚兜一样，烧的我乌黑发亮的。我女佣啊，离后院比较远，就像那个寻迹一样啊，远所以烧的不均匀。
0: 看你别考古，你就靠计算，
1: 形象不形象嘛？
2: 哎呀，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那你来这儿干啥？找啥？
0: 我之前看过一本文献啊，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有盗墓贼盗过帝陵。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帝陵，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
3: 热释光的原理咱们再复习一遍，它能鉴定出物品最后受热的时间。所以方坤他们来图书馆是为了找到记载魏晋时期帝后陵被盗的史料。一旦查实是哪个帝陵被盗，那根据现在已经知晓的帝陵位置，他们就能锁定盗洞的位置。这可比之前杨队说的对所有帝陵进行地毯式排查效率高得多。

这匹黑桃鸟，我是头一回见啊！身体修长，肌肉健硕，每一个部位都符合人体解剖的原理。

0: 发，汉兹朵二零，多获珍宝。
1: 那么方坤说的这句“斗发汉兹杜陵，多获至宝”出自哪本书呢？《晋书·索琛传》。这个索琛啊，是个人名，是西晋末年的一个大臣。索琛大意说，汉代天子即位的第一年就为自己修陵墓，而全国的供赋分为三份，一份供宗庙，一份来供养宾客，另外那一份就放进陵墓。结果招来了盗墓贼，他是想暗示皇帝厚葬有风险。
0: 人有出自西汉的。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晋书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你看啊，晋书索琛传里边提到过，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饥民盗发汉兹杜二陵，多获珍宝。说明兹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这些黑陶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啊，
2: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
0: 哎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然后我就凑近一看，我说哎，这个这女俑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好像有彩绘呢。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我就拿那手套一擦，结果真擦出那个。关住这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极科学突破。

0: 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咋老师？
3: 站着干啥？滚！
4: 走。
5: 每一个规矩的诞生背后都有着流血的教训。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随意触碰文物会导致文物本身状态发生永久的改变，这可能为研究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攒教授这一声滚出去，可想而知方坤行为的严重性。
6: 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别放在心里，该咋查咋查啊，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
7: 你放心。
6: 答对了3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吗？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吗？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5: 跟盗墓贼有啥区别？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可能不以为然，不就是擦一下吗？又没摸坏。但是对于这些视考古为生命和信仰的人来说，这话可比什么样的处罚都有力度。这就好像在评价一位警察，说你跟小偷没啥区别。洛青马上咬着嘴巴低下了头，郭士林的头更是恨不得能钻到地里，而方坤则是纹丝不动揽下了责任，看着前方的老师，接着是三人之间的对话。
6: 今天白天都吃的啥？
8: 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
9: 赞老师，要不咱去吃个饭
6: 啊？行了，昨天晚上吃的啥？
9: 昨天晚上泡馍。
6: 泡馍好吃，美得很
9: 啊。
6: 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
9: 那不吃吗？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盆。
2: 行了，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
6: 那洛青，你说我想说啥？
2: 咱老师想说的是，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陶俑出自资陵和杜陵。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地陵也被盗过，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
6: 我就是想说，凭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这叫啥？经验主义。我跟你们说了无数遍，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讲的就是实证，实证。
5: 作为吃货的郭士林心思已经飘向了水盆羊肉，洛青的这句解释很重要。尽信书不如无书，按照这几个小年轻的性格，这道理教授平时说给他们听大概率会被过滤掉。但是在亲身经历了这样严重的事件后，攒教授要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个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的道理，不仅记住，还要身体力行融入血液和骨髓。而也正是攒教授的这句话，让这三个小朋友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单独应对千古谜团。刚才的故事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啊，剧中说在魏晋时期是盗掘成风，而且呢甚至是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盗掘行为。当时还有一个官职叫发丘中郎将，专门负责盗墓的。我们得来请教一下马老师了。马老师，这一时期难道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0: 这个之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是魏晋时期盗墓成风呢，主要是魏晋时期是一个乱世啊。当然咱们三国咱就不说了啊，那军阀

0: 混战。到了后来，这个西晋统一之后呢，实际上也没维持多少年、多长时间的这种这个社会稳定的状态。后来发生了八王之乱啊，当时这个八个诸侯王呢互相混战啊，那你造成的这个社会动乱呢，造成就是啥呢？社会秩序崩溃啊，老百姓呢不能正常的生产，因此上这个物质匮乏嘛，那你老百姓这个不能种庄稼，那你就没有啥，没有粮食吃啊。所以说大家得想办法活下去啊，活下去怎么办呢？那就说是好多人就想办法，就说是去盗墓啊，因为墓里边有这个好东西啊，我这个从墓里边盗出财富来以后，我换这个生活资料啊，换粮食什么吃。更何况呢，当时军阀呢为了筹措军费也在盗墓啊，比方说在这个袁绍讨曹操的这个檄书里边讲到，说是曹操呢曾经盗掘了汉文帝的儿子啊，汉景帝的弟弟啊，梁王啊，这个梁王的陵啊，这两个呢当然都是汉文帝的这个弟弟啊，与这个咱们这个剧里边的这个汉太宗呢是父子关系啊。说是盗了他的这个墓葬，盗得非常厉害，而且呢曹操呢还很无耻的在他的军队里边设置了什么发丘中郎将啊，这个摸金校尉等等的。当然这个呢，这个就是说是当时是袁绍讨伐曹操这样讲的。至于具体历史史实呢，现在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就说是，但是呢这个至少表明了当时魏晋时期因为发生了社会大的动荡战乱，所以说呢民不聊生，因此上在当时呢出现了大规模的盗墓情况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汉文帝霸陵呢，最早一次遭受浩劫就大规模盗掘啊。当然我刚才讲就是汉文帝霸陵呢最早一次被盗是在汉文帝时期，但是大规模的被盗掘就是在西晋末年的时候啊，晋闵帝的时候。这个晋书里边记载说，当时的三秦人尹桓谢武等数千家盗掘霸渡二陵啊。当时这个时代因为它比较乱啊，所以说呢当时盗墓就非常的这个成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甚至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所以呢考古工作当中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你比如说进入到考古工地的时候是不允许带包的，还有呢像一些有机质金属质地的文物您是不能直接用手去触摸的。现在我要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原陕西省西安市文物稽查队队长杨洪刚。杨老师您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行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做出怎样的处理呢？
2: 这个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一块的保护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经常有这个操作规程、操作手续，这都是国家都有严格规定的，所以我们不允许这个其他的人员或者那个无关的人员去用手啊、去碰啊、触摸这个事儿啊。一般就是如果是轻的这个事儿，我们就批评教育啊；如果是这个严重了，或者就追究就治安处罚；如果把文物造成损坏了，我们就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你比如说这个2025年的5月份，有个游客以后他跳到兵马俑里边，他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跳到里边，去了以后把我们的两件文物损坏了。虽然损坏的看着也是不大，最后啊这个事儿公安机关以故意损坏文物罪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的处罚。
1: 非常遗憾啊，受到损害的兵马俑呢可能修复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名词啊，文物，可能很多人理解就是展品。其实呢文物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古遗址、古建筑，比如像碑林里的石刻呀，啊龙门云冈的石窟啊，敦煌的壁画等等。大家在参观观赏的同时一定要遵守展陈的相关规定。有那么一句话吗？除了回忆什么都别留下，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一种巡逻不到一次，在市里头开会咋说的？离得远，你起码保证3天一巡嘛。
4: 哎呀，我的哥，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再说了，我紫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这一大圈子下来6个小时出去了。

0: 敢说到知道。
1: 你光知道不行嘛，杨队，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这自行车今年骑坏两辆了，没经费解决。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为这事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
2: 困难不说了，
3: 我听了半天，你这森林的巡逻啊不到位吗？现在这个南岭、斗岭还有案发的可能性。
1: 南岭和斗岭离村边近，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吧。
2: 你这说法我不认同，老百姓忙着呢，又不是给你看粮的。再说了，这是你的工作。
1: 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旁边引水，我们巡了
4: 人手不够，就要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之前在第一集中短暂出场的群众文保员，这时正式登场了。
3: 我说让他开铃了，把他放菜了，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
4: 通过两人交谈的信息，将他的人物背景交代出来。老光棍办事不靠谱，自家房子被拆了都发现不了，还能指望他？齐队是带着成见来的，因为这人他认识。文艺作品创作中有个艺经常使用的手法叫欲扬先抑，就是这样一好人。他还能干好文保员的工作，别把自己弄丢就行了。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放大了方坤推断的可能性，盗洞可能就在隐村。
5: 都死了！
4: 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两个护保人先打起来了。
2: 物林员的事查的咋样了？
6: 我和杨队的人把九谷岭摸了个遍嘛，都说是没有盗洞。
2: 啥叫都说？不能光用耳朵听，要自己用眼睛看呢。
7: 看了。你不知道这两天啊挨了多少白眼了，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要不是杨队人顶前边，根本都没人找死我。
2: 都一样，我现在也是万人嫌。
8: 齐队啊，赵军喊出来了。
2: 啊，
5: 走走，陈家苗，赶紧回来。走，往前走，往前走。回来啊，那把贼娃抓来了。都是你，你看，
9: 啥贼娃子吧？啊！我一个人又没带啥工具，咋是盗墓的了？
5: 这生活，生活每天我都盯见这了。哎哎，今天在园上可看见骑那个自行车在斗岭湾晃过来晃过去。
9: 你先把我毛巾给俺拿着，让俩娃说话。
5: 不，你啥意思嘛？你是想抢功你这是？啊！你赶紧给齐大当打电话，让我来。我不来，我就不走。
10: 你个傻瓜！跑人家文管所给人家发号施令去了。
11: 那个唐所告状了，正经事不干，这快得很。
10: 哎呀，你个直杠杠，让你到文管所干啥去了？去调查，去走访，不是让你给人上课去的。
11: 南岭斗岭一周寻不到一次，能防住盗墓贼才怪。
10: 哎呀，你烦不烦人呢？人家唐所跟你说了，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11: 他呢，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我看了一圈，数他的漏洞大，好意思来呢，告状。哎，你报几个人，我自己去弄一下，让他看看咋弄。
10: 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你看不见啊？你以为我是啥魔术师，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
11: 对嘛，你本事大。
10: 你少给我拍马屁，我属牛，你拍不着。再说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
11: 嗯，好，我马上来抓个盗墓贼
10: 去。哎，我刚沏的新茶。
11: 好茶呀。哎，
10: 给我留一点。
0: 林哥，你说那什么
5: 写三个小点，你给我做这贼娃子不敢让跑了，你这这死啊！你先，
9: 我毛姐，你多长时间没戏了？你怎么他妈误死了？我大厂没来，这是都出事情了。
5: 我不想跟你说，我要等着大厂来了，我搁大厂去。
9: 我二不愣登，你这会儿咱你把你当个人。
4: 齐有良，隐村村主任，齐大仓就出自隐村，看来这齐在村里。

0: 你是个大姓。
1: 呀，你能下来吗？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
0: 这就是工作中他们要面对的客观情况，而这个客观情况也是真实生活中考古队员、民警、文官所都要面对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作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客观结果，而是无数个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共赢。稍后的剧情中，我们还会请到洛青的原型，给大家介绍他们是如何在工作中争取村民信任。作为陕西典型的民居，这里第一次以完整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方坤这里也将马上在齐队的追问下袒露他来这儿找盗洞的真实原因。
1: 一个研究生掺和这干啥？
2: 我就为了证明我那猜想是对的嘛。
1: 给你道士之七年，
2: 我跟他置啥气了嘛？这叫学术争论，你知道吧？
0: 看这结巴的还在跟攒教授置气呢，他有自己的理由，叫学术争论。所以齐队能当上刑警队长呢，他能看到人心里去。
3: 这事情他又不知道该咋处理。晚上你是给我做碗油泼面，这次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
0: 这里我们再标记一下，这是油泼面的第二次登场。
1: 查一个盗墓案，详情不好跟你说啊，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听说过司令一带有盗洞？
3: 司令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在这离凤凰山两三里路呢，我的事情我咋知道？
1: 不是，我说的司令啊，不光是汉太宗。
3: 你说啥？司令不是汉太宗的灵啊？那我是个啥嘛？
2: 咱平时说的这个司令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还有那个薄太后的南陵跟窦皇后的窦陵。
0: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地名出现了，叫凤凰山，大家记住就好了。这里简单解释，就是凤凰山附近有三座皇家陵墓，皇帝的、皇帝妈妈的、皇帝老婆的。这个有梁书，大家可以看出对于当地的皇陵也是有基础知识的，所以这的老百姓都不简单。
2: 蓝色的，谢谢啊，谢谢。

0: 访哥，你看啥呢？
1: 哦，我看这个照片，它是
0: 啊，我是我大哥的太爷。
1: 啊啊，不像吗？看着这个
0: 咋不像呢？长长就像了。不，活帅活帅。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忙你。
0: 不谢。

0: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方坤这是标准吃法。还记得第一期里说的那条小狗吗？会成为一条重要线索。
1: 拧不惯，这么长时间了，我回家一直没回来。
2: 一直没回？
1: 一直没回来吗？
3: 你这个女子，我都跟你说了，可能是丢了嘛。
1: 不可能，我回家灵醒的很。那天闹车祸，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我回家肯定是被他俩偷了。
2: 子，吃狗肉了，
4: 放这。
3: 你跟我回去。
0: 我们顺着小满的故事捋出来，就是社火当天看见了鬼鬼祟祟的人，小狗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庄稼地里，还叫了两声，最后就一直失踪。我们现在当然是上帝视角，觉得齐队应该查下去，狗丢了有啥奇怪的？可能被人炖肉吃了。
5: 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
6: 那你住哪儿吧？
2: 就住俺叔家。两群那么大，一个人咋找呢？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
6: 对了，你再帮说的，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帮手？
2: 文物重要，庄稼重要吗？
6: 那当然是庄稼重要了。文物咋？文物能当饭吃？
7: 好歹是主人嘛，觉悟不能那么低。
6: 我觉悟低？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尹村交了多少公粮？啊？
0: 这也是冲突点，粮食和文物哪个重要？稍后的剧情里也会对这个矛盾展开进行讨论。这里作为村主任的有粮叔，从他的角度给出了答案，当然是粮食重要，文物也不能当饭吃。
5: 哎，齐队，没事，我一会儿吃完我就。
2: 别了。
8: 你看，你看我山，像不像个凤凰嘴？这就是凤凰山。东北方向靠着滋水，这西南靠着白鹿原。你这又是山又是水，这皇上就是会寻墓啊。
5: 哎叔，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吗？
0: 汉太宗，就是汉文帝。他即位后，在众大臣的建议下。立长子启为太子，并想立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汉文帝虽然很喜欢窦氏，却不想自己出面册立他，就去向母亲薄太后请示。薄太后也喜欢窦氏这个孝顺贤良的儿媳，就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书立窦氏为皇后。薄太后喜欢窦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俩的遭遇差不多，都很有传奇色彩，他们之间的故事。我们听方坤来继续。
5: 百废待兴，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在劳民伤财，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但是呢，他又是个大孝子嘛，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那是因为他死得晚，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富起来了，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
8: 汉太宗对是跟他媳妇儿关系不是很好，为啥他跟他媳妇儿的墓离多远的？
5: 叔，你还敏锐的很呢吗？这个问题问得好着呢。你看啊，西汉十一帝陵里边，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
9: 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他儿，景帝的杨陵更不用说了，跟他老婆是同音异穴嘛。
8: 同音异穴
5: 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但是呢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这个在专业上叫同音异穴。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还有一个墙，你我墙在哪里？没有见过，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
1: 接着学嘛，我也不知道在哪呢。这个墙，走吧，接着找吧。
0: 走。你知道确实多。
2: 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剧中啊，刚才我们听到说，汉太宗陵墓的选址特色，有了一些简单的梳理。那下边我们要来请教一下马老师了。马老师您好，汉代帝陵的选址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3: 这个汉文帝啊，也就是剧中的这个汉太宗的资陵呢，在白鹿原上。白鹿原呢，其实离长安城也不是很远，不到20公里啊。我们量了一下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啊。这个就是要求啥呢？就是当时选择这个它的这个地形地势的时候，要地势要高畅，就是地形高啊，地势要平坦，要宽阔。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管理祭祀丧葬角度来讲，又不能离这个长安城啊，京城长安城太远啊。另外一个，从这个风水上来讲的话，它肯定受到风水观念的影响啊。这个呢是主要选址的几个的规律啊，或者说要求啊。
2: 谢谢马老师，今天的聚懂法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关于盗洞啊，愣头青方坤的猜测是否正确？华南王能逃出去吗？穆建辉和他小舅子之间的暗斗又会如何继续呢？看热剧《明法》里，下期聚懂法我们继续。
4: 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啊，盗洞就在这隐村一带。
5: 老三今天来公安，查车祸那天进隐村的。
6: 正月初九，你去个隐村。
5: 正月初九？
7: 你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
6: 啥女人？
8: 还是老实交代吧。去隐村到底做啥？
5: 俺都是寻人口。
8: 让你说呢，盗墓的是另一伙人。那伙人是谁？你是法盲吧？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早市鹿茸宣称价格便宜，效果好。
11: 这拿瞅着看看，老叔，降妖撞肾呢，这是。
10: 下刀后51颗变一克，
11: 吃那块俩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夹出来，我一看变得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10: 一通来电，老人成了涉嫌重案人员。
12: 他说你马上到一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医生管局来，现在我们抓获了一个罪犯叫张勇，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说盗了好多钱呐、啊，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10: 提供个人信息后，老人心里却打起鼓。
12: 那是相信你们警察，我都拿来，我说这警察同志他们看看，我说我们要报警的，也是中国的100多万。
10: 警察来电，真假难辨，老人养老金能否保住？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日，江苏南京的周大爷被一个兜售鹿茸的小摊吸引，卖货男子喊出50元一颗的低价，诱导大爷到偏僻处切片。切完后，男子却改口称50元一克，算下来一颗要6000多元。周大爷看苗头不对，连说不要了，却被男子

0: 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男子说50元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元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1: 切得快了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子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别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揪，都性格一板揪，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0: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元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元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元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钱。
2: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有钱，哪时候回我取钱？取多少钱，老叔？
3: 3000。
2: 三千
3: 啊！
2: 你不是说给3200吗？
3: 哎呦，3200！我
2: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3: 行，中途你哎，
2: 对，
3: 对，
2: 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3: 老叔，
2: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
1: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4: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1: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4: 2000块钱，
1: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5: 你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1: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话说的
6: 没有了啦。
0: 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7: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取了谐音的伎俩。
7: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利用老人购买这类补品有羞耻心，并以鹿茸需要切片、管理部门会巡查等为由，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8: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
0: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犯罪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
9: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
10: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11: 街头补品陷阱花样百出，一字之差便能漫天要价。在此提醒各位老年人，养生切勿盲目跟风，花小钱办不了大事，反而会让你落入陷阱。来看另外一起老年人遭遇的骗局。近日，湖北枝江一对老夫妇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107.5万元养老积蓄即将落入骗子口袋。 从报警到银行。

0: 开门，一场与骗子的极速赛跑就此展开。
1: 前不久，湖北枝江的曾婆婆接到一个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并要求她全程保密，配合调查。
2: 她也打电话来的，我也没看到，没看就话的那个，我就直接就接她。她说你是不是叫？那我说我是叫。
3: 她说你马上在一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宜昌公安局来。我说那有什么之事啊？我就想说是公安局，可是我就一想我也没办法的。他说你的身份证泄露的，现在我们抓过了一个罪犯叫张勇，一个罪犯，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是盗了好多钱呐、他说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1: 电话里所谓民警的说话语气与行事态度，让曾婆婆和老伴儿被震慑住，来不及分辨真伪，只能慌乱地按照对方的指示添加其指定的联络方式。按照骗子的要求，将所有信息发过去以后，曾婆婆以为这下可以洗清嫌疑了，但心中总有那么一丝不安。曾婆婆和老伴儿越想越不对劲，彻夜难眠。
2: 我就落回去搞两个，没夜饭也没吃，就为这个事就心里蛮烦。我就说那是啊，警察啊，他不得来，让过去我来问你的底细。我就说你我有怀疑，那个你们不是事，你要我说某天呢，我要去报警去的。
4: 是我来说的值班，大概早上六点多钟，有两个老人急急忙忙的到我们所里来。那个婆婆就说我被骗子骗了，骗100多万。
5: 就那两个人后来，
3: 你还有啊？你要两报告啊，问你，他就说要告我那些，就说我这现在是相信你们警察，我都拿来。我说，我警察同志他们看去，我说我们要报警，你是整我的100多万。
4: 婆婆又跟我讲存款单据的取款密码，也告诉对方的。我听到这的时候，感觉要是骗子用这一晚上的时间伪造出存款单据，银行开门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取款去，那么这两个老人的100多万的养老金恐怕将难以保住。现在距离银行开门只剩下一个小时，我立马就带着两个老人向我们最近的银行网点赶了过去。
1: 为了防止老人资金受损，民警拔掉老人的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控制，并护送老人前往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紧急联动。
6: 那天早上，我们银行刚开门，我正在整理柜台做搬迁准备，就看到民警带着一对老人进来。我心想，这该不是被电信诈骗的吧？
1: 银行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老人办理账户紧急挂失与资金划转。不到一小时，老人名下的银行卡被挂失处理，107.5万元存款被转入了新的账户。看着老两口重新设置了密码，并领到了崭新的存折，这时所有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员工老板起冲突，一个滚字对簿公堂。
8: 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那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
9: 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
10: 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7: 双方对滚字理解有异，法院如何判决？
11: 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
1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网络时代，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但是，不少消费者却表示，现在写评价这事儿已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后，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13: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得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1: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离店后被商家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上，获得4.7万个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分

0: 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1: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0: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多次向她表达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很多次。
1: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0: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后打电话索要好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红线。
2: 我们国家网络反不让竞争暂行规定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3: 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0: 顶着客人可能引起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下，为何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她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4: 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撑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0: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应该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的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2: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地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5: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公司负责人说的一个滚字。
0: 当事人小鹏就职于上海一家化工企业期间，因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争执，随后他找到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
6: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你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0: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7: 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的公开会议场合要求被告滚，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像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8: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个滚字啊，在公开场合啊，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0: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之前。

0: 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1: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2: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
1: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2: 对啊，这个字没有，
1: 也没有通知，是吗？
2: 对啊。
3: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0: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3: 如果是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你也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呢，就可能会承担到不利的后果。
4: 这起案件受到关注，说明大众对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加关注。法院的判决厘清了法律边界，既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倒逼企业依法用工。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近日，浙江台州警方通报一起跨境运销假烟案，成功摧毁一个集境外生产、海上走私、陆路转运、全国分销于一体的专业化犯罪网络。
0: 2025年6月3日，台州市椒江分局环食药侦大队联合烟草专卖局开展日常检查时，发现辖区内多家零售户存在售卖假烟的情况。巡线追踪后发现，一个以台州籍朱某为首的假烟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假烟从境外走私入境后，分销网络辐射全国多个省市。
5: 烟草专卖局的人一起来，就是检查发现，就是很多零售户也在卖假烟，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线索之后，然后发现了这些假烟有部分是从临海那边运过来的。
0: 线索明确后，警方迅速成立63专案组深入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链条高度专业化，形成了境外生产、跨境中转、公海走私、境内接驳、全国分销的完整体系。
6: 各个环节呢，都互相不知道上线谁，所以说达到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程度，大家非常专业，辐射范围非常广。那我们本案应该达到，包括我们浙江省啊，在周边10个省市都有它的分销网络。
0: 由于犯罪团伙警觉性极高，运输假烟时均使用改装车辆，且多选择夜间在海上偏僻路段进行接驳，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小挑战。专案组民警彻夜蹲守排查，依托智慧海防系统对沿岸的走私行为重点路段进行全方位监控，最终锁定了临海隐秘仓储窝点和团伙核心成员的轨迹，掌握了完整的犯罪证据。2025年9月底至10月底，专案组在浙江台州、宁波、福建等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行动中部分涉案车辆试图闯关逃窜，涉案人员企图混淆视线，但均被警方成功控制。
6: 我们是在10月30号的晚上9点，根据现场抓捕时机成熟之后，统一进行了一个收网。我们现场当时有5个点位，同时我们主力了70余名警力，抓获了37名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假烟是30000多条。
0: 经过连续作战，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现场查扣假冒伪劣品牌卷烟300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彻底摧毁了这个特大跨境运销假烟犯罪网络。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 山西省吕梁市一名60老人回家路上遭遇车祸，不治身亡。事故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监控摄像头，甚至连路灯都没有。老人的去世究竟由谁来负责呢？

0: 事发当日，山西吕梁一名六旬老人因交通事故浑身是血，侧躺在地，被发现送医后不幸身亡。警方判断，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通过回溯老人行走路线，调阅大量监控，民警发现案发时段有两辆摩托车经过，其中第二辆摩托车通过的时间比第一辆多了5分钟。
1: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
0: 现场勘查时，老人身边一串奇怪血迹引起法医高度重视。
1: 像这个鼻血掉下来的，而不像是发现创伤之后喷出来的、喷洒的。
0: 这串血迹极有可能是肇事司机留下的。民警通过大量走访吕梁市的医院、诊所，初步排查出4名伤者。民警逐一拨打电话了解情况。第二名伤者的电话在第一次接通后很快被挂断，之后就一直打不通了。此时有民警提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现场勘查，很快关键证据浮现，案件侦查再次回到医院。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那辆多用了5分钟的摩托车，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令人惊心的一幕幕逐一被揭开。5月25日晚8点25分，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3: 近日，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为进一步引导人工智能应用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方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应用活动中的伦理安全影响，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指引给出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理念与原则，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应用使用等安全指引。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2: 富强。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近日，2026年授予计划央音一加 N 全国乡村音乐美誉浸润实践活动赛经启动，活动以大国少年时代放歌为主题，推动乡村美誉从输血向造血转型，助力教育均衡与乡村振兴，以美誉浸润乡土。
3: 我们这次邀请了与共享加盟一起是48所高校，那我们做一个研讨，建立一个持续的长久的一种帮扶机制，能够让我们高校的这些优质的这些资源怎么更好的能够真正的去辐射到覆盖到我们祖国的各地的乡村。
2: 2026年授予计划央音一加 N 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联合47所高校师生组建了15支教学团队，将奔赴全国15个市县区的约60所乡村中小学开展为期1周的音乐教学。
4: 传播的队伍是越来越大，那就证明我们这个受益人也会越来越多，投身艺术学习啊，投身艺术教育，培养潜在的人才啊，更多的学校，更多的青少年学子从这个项目中获益受益。
5: 日前，中国首个蓝旗海滩授旗仪式在山东威海举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作为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在中国的唯一会员与协调机构，将标志全球公认生态标签的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这也标志着中国滨海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迈入国际标准新阶段。蓝旗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近日，第二届华山论剑乐享银发暨关爱银发人群视觉健康倡议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大会汇聚国内眼科眼视光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以及行业骨干力量，聚焦老年视觉健康保障、渐进镜片验配规范、行业标准制定等核心议题，深入研讨银发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以专业力量守护老年人清晰视觉体验，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眼健康行业动能，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

0: 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追星女孩为提升业绩，私自利用明星照片做宣传。另一男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利用明星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侵犯明星惹上事，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一些追星的人，也就是粉丝。粉丝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时刻关注偶像的动态，通过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在网上与明星互动等方式支持自己的偶像。粉丝追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是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合法追星。如果跨越了法律的边界，不但害人害己，甚至可能会触犯刑法。我还真不是危言耸听，今天要讲的这两起案件都与粉丝追星有关。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七月的一天晚上，我国南方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传来了一阵争吵声。一个中年女人大声吼道：“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赶紧出去找工作，别一天天偶像偶像的。你那偶像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追什么追呀？”一个年轻女孩回怼道：“我的偶像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梦想是当我偶像的经纪人。你和我爸给我找的实习公司，我一个都不想去，也不会去的。”年轻女孩话音未落，中年女人便突然开始撕扯墙上贴着的明星海报。只听年轻女孩哭喊着：“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停手，那可是我偶像签过名的海报，不能撕呀。”房间里传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这个年轻的女孩名叫小红，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小红在学校宿舍自己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她喜欢的偶像的海报，只要她的偶像有作品出来，她肯定第一时间出钱出力的支持。和别人聊起自己的偶像，她总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小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星这件事儿上，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不了。这样的小红让她的父母忧心忡忡。眼下正好是小红大三的暑假，一开学就要升入大四了，毕业找工作近在眼前。放假前，小红的父母就催促小红尽快找一个公司去实习，积攒工作经验。但小红想着毕业还早嘛，不用着急，仍然每天沉浸在偶像的世界里。她的母亲周丽丽看着小红毫不在意的态度，心里是又气又急，母女之间的争吵时不时的发生。
1: 母亲周丽丽觉得女儿小红痴迷追星，才导致她毫无上进心。于是在一次母女争吵中，周丽丽干脆动手撕了女儿的明星海报。小红看着自己最珍视的海报变为碎片，她竟疯狂地冲上去和母亲

0: 动了手。
1: 小红啊，气急了，一时失控，竟与母亲推搡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小红为了保护那张海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她的母亲周丽丽推倒在地，周丽丽的头撞到了桌角，不停地流血。小红见状慌了，连忙帮母亲止血，不停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而母亲周丽丽看到女儿小红竟然为了一张海报和自己动手，非常难过，觉得不能再纵容小红了。她暂停了小红的生活费，小红如果想要花钱，那就得去实习挣钱。这一招虽然老套，但却拿捏住了小红的死穴。偶像即将要出专辑，自己必须得花钱购买支持偶像呀，没钱可不行。不得已，小红开始制作简历并投递了出去。不久，小红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但是工作内容却与小红的所学专业毫不相干，是新媒体运营。这一点让小红的父母非常疑惑，小红不是应该把简历投递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吗？她怎么会把简历投递到这家公司做新媒体的运营呢？原来小红啊，有自己的小算盘，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与网络打交道比较多，可以方便小红在工作期间浏览社交平台，就算是工作期间追星也很难被察觉。小红为了追星，自修了修图、制作视频等技能。她发布有关偶像的文章、亮图、视频，吸引了一批网友。小红的社交账号的粉丝数也是越来越多，算是一个小网红呢。所以，小红就读的虽然不是新媒体相关专业，但她的简历却很亮眼，于是便被这家公司看中，同意接收她去实习做新媒体运营。但是让小红和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的是，小红的这个暑期实习将小红和公司卷入到了一起诉讼当中。小红到了实习的公司，知道了公司老板名叫李豪，李豪白手起家，手里的创业资金不多，总想用最小的成本挖掘最大的利益。公司产品的销量上不去，他就想着眼下新媒体这么火，不如借这股东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进行销售。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惨淡，公司的销售额还是每况愈下。
0: 为了提高公司效益，李豪决定招聘一位做新媒体运营的专业人员来负责公司产品的网络宣传。可是他提出的招聘要求极高，给的薪资待遇却很低，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人选。这个时候，小红的简历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李豪看到小红在各大社交平台账号的粉丝数，两眼放光。再一看，小红还没毕业，招一个实习生的成本可比招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低多了，便当即决定录用小红。当然，当小红接管了公司社交账号之后，却有点不知所措。直动追星的她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也不知道要发布什么内容。精明的老板李豪在浏览分析完小红账号时，发现小红之所以有这么多粉丝，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自己的账号里发布明星的相关信息，那公司的账号也可以这么干呀。于是李豪暗示小红，你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怎么做起来的嘛，把经验复制一下就好了嘛。小红听完恍然大悟，而且兴奋不已，这不正是小红梦寐以求的工作吗？每天都可以浏览明星的讯息，发布与明星有关的内容，可以明目张胆的追星了。李豪还说，公司账号里一定要多放明星的照片，然后再加上公司的产品介绍，这样才有流量。小红开心的一一照做，很快公司社交账号的相关数据大涨，公司产品的销量也跟着提升。李豪对小红赞不绝口。快乐又充实的暑假实习生活过去了，开学的时候，小红挥别李豪的公司，用实习工资购买了偶像的专辑，支持了一下自己的偶像。小红的父母也觉得小红表现不错，也恢复了小红的生活费。然而不久之后，李豪公司

0: 竟然收到了一份法院的快递，拆开一看，竟然是法院发来的传票，还有起诉状和证据，上面载明被告就是李豪的公司。怎么会这样？李豪百思不得其解，公司怎么就摊上官司了呢？李豪仔细阅读了起诉状和证据，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官司还是和小红有关。公司的社交账号文章中大量使用了明星的照片，这种做法未经明星本人许可。现在这个明星认为李豪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侵犯肖像权的侵权责任。
1: 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李豪慌了，他立即把小红痛骂一顿。小红觉得很委屈，她在文章中使用明星的照片也是为了宣传明星，小红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明星照片都没被追究责任，如今在公司账号发布，怎么就要承担责任呢？
0: 李豪也觉得自己虽然存着利用明星知名度的小心思，但明星的照片在网络到处都可见，别人能用，他们用了，怎么就侵权了呢？那么李豪的公司发布这样还有明星肖像的文章，侵权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一个案例的法律点，肖像权。下面我们就一起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肖像权，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对自己的肖像享有权利，一方面可以自己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除非这种未经许可的使用是法律规定的可以合理使用的情形，比如说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本案中，李豪的公司未经明星本人同意，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明星的肖像，且公司社交账号具有推广业务等宣传内容，这样的行为具有利用明星肖像和相关信息扩大公司社交账号影响力的目的，其实啊，已经超出了艺术欣赏等合理使用的范畴，侵犯了明星的肖像权，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好的，谢谢郝律师的解读。经法院开庭审理，最终法院判决李豪公司在社交账号中要立即删除明星的相关文章和照片，登载致歉声明，并赔偿明星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总计4500元。经过这场官司，公司老板李豪也终于收起了小心思，老老实实合法合理推广公司及公司的产品，不再将主意打到明星身上了。小红也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虽然自己经常想着要怎么去爱护自己的偶像，可事实上却做了侵犯偶像合法权益的事儿，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在大家的印象中，明星的照片在网络中随处可见，粉丝们在各类社交平台发布明星美图更是常态，好像我们都可以一键保存之后使用。但请别忘了，任何人的肖像权都受法律保护，明星的肖像权也不例外。除了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实施新闻报道等合理理由恰当地使用别人肖像权之外，使用任何人肖像权都需要得到肖像权人的同意，否则就会引发肖像权的侵权。本案讲述的是粉丝使用明星照片侵犯了明星肖像权，最后被追究民事责任的案例。但对于某些粉丝， 单纯欣赏明星靓照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更希望能够

0: 近距离地接触明星。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某些不法分子与极端粉丝竟然为了追星而触犯了刑法。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男子为满足虚荣心，挖空心思赚钱，老同学的歪主意让他动了心。他们利用工作便利，将明星行程透露给粉丝获利，被警察找上门。两人辩称只是泄露信息，并未伤害过明星，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犯明星惹上事，正在播出。
0: 金秋十月，眼看国庆节即将结束了，外出游玩的人们纷纷回到家中，小伙陈大勇也不例外。他今年刚刚参加工作，趁着国庆小长假，他到外地痛快游玩了一圈。正当他神采奕奕地拉着行李箱回到家的时候，却撞见了两位民警站在门口敲门。陈大勇询问民警：“你们敲我家门是有什么事儿吗？”民警得知眼前这个小伙便是陈大勇之后，告诉他：“有人报警说你涉嫌犯罪，还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这下陈大勇傻了眼，只好耷拉着脑袋被民警带到了派出所。那么他到底涉嫌什么罪名呢？这件事还得从陈大勇的工作说起。陈大勇大学毕业后便接到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录用通知书，他非常开心，立刻拍照发在了朋友圈，引得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们好一阵羡慕。大家都说

0: 航空公司福利待遇好，赚得多。正式上班之后，他不但经常在朋友圈发布一下工作场景以及航空公司的新闻，还时不时的会去一些高档场所消费，并拍照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点赞数量不断攀升，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事实上，陈大勇的工作仅仅是客服中心的一名普通客服代表，福利待遇与工资标准也并不高。当陈大勇的朋友圈收到越来越多的点赞时，他的钱包撑不住了。工作几个月，他不但没存到钱，甚至还要负债了。
1: 奢侈的生活令陈大勇入不敷出，但他的虚荣心还在不断膨胀。可是工资不会立刻上涨，怎样才能赚到钱呢？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
0: 这时，一条微信信息出现在陈大勇眼前：“老同学，我有一个赚钱的路子，需要和你合作，绝对稳赚不赔，你感兴趣吗？”陈大勇眼前一亮。但陈大勇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条信息将他拉入了犯罪的深渊。发信息的人名叫赵刚，是陈大勇的老同学，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为航空公司提供一些系统维护服务，平时可以接触到一些乘客的信息。赵刚说，他是一位女明星的粉丝，经常与其粉丝打交道，知道有些粉丝对偶像的喜爱非常的狂热，对于明星的消息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也非常愿意在这上面花钱。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这些明星的信息传递给这些疯狂的粉丝，不但赚到了钱，还发展了一些老客户。这些老客户里有一个人啊，名叫王霞，家境不错，也没有正经工作，唯一的爱好就是追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追星上，并且痴迷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的日程就是围着偶像转，偶像在哪儿，他便飞到哪儿。因此他需要四处打探偶像的行程安排。刚好赵刚通过工作便利可以获得一些明星的航班信息，于是王霞便经常从赵刚这里购买自己偶像的航班信息。可赵刚的信息渠道并不稳定，偶像的消息赵刚时而打听得到，时而打听不到，这让王霞有点不满意。
1: 赵刚为了稳住王霞，不断从他那赚钱，就找到了陈大勇，想借助陈大勇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弄到乘客的航班信息，两个人合作赚钱。此时两个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深渊。
0: 陈大勇听了赵刚赚钱的门路，也心动了，自己的工作确实能够接触到许多明星的航班信息，如果与赵刚合作，绝对可以赚到钱。但陈大勇有点犹豫，毕竟涉及个人信息，陈大勇在入职的时候与公司签过保密协议，如果将乘客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他有点害怕公司追究他的责任。赵刚对此却不以为意，他跟陈大勇说，明星的消息啊满天飞，谁会知道是咱俩泄露的呢？陈大勇想想也是，就同意了。从此以后，赵刚负责与粉丝联系，有些信息他能自己提供的就自己提供，找不到的就让陈大勇去查。陈大勇的加入让赵刚的底气更足了，他跟粉丝们说自己有独家可靠的信息源，这也使得二人的收费水涨船高。而买到偶像信息的王霞，每当偶像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她就会购买同一航班的飞机票，而且尽量让自己的座位紧邻明星的座位，因此也得到了不少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这样，陈大勇赚到了钱，便出去旅游潇洒了一圈，自然又在朋友圈里风光了一把。这天刚刚旅游归来的陈大勇心情无比舒畅，然而当陈大勇走到家门口时，却正好和两位警察撞到一起。警察让陈大勇配合他们去派出所一趟，说有人已经报案了，说他出售个人的航班信息。陈大勇心里一个咯噔，旅游归来的好心情一扫而空。

0: 满脸懊恼地跟着警察离开。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接着赵刚、王霞也陆续被抓捕到案。
1: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陈大勇和赵刚两人共同出售他人航班行踪轨迹信息近2000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数百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40000余元。王霞为了追星，多次从陈大勇、赵刚处购买明星的航班信息和其他信息，而直到案发，他们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0: 警方说，他们买卖航班行踪轨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和公共利益，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陈大勇和赵刚不解，他们只不过是把明星的航班信息告诉了王霞等粉丝，对明星本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最多承担一点民事责任，怎么就触犯刑法了呢？这是犯了什么罪呢？王霞更是觉得无辜，泄露信息的是别人，他只是购买信息，这也算犯罪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请他为我们进行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公民的个人信息既受民法的保护，也受到刑法的保护。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陈大勇和赵刚提供的他人的航班信息，包括了个人的航班号、舱位号、航班日期等内容，这些信息可以反映个人在具体时间点的行踪轨迹，属于刑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违规获取或向他人提供这样的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王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也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再次解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陈大勇、赵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禁止被告人陈大勇、赵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内3年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理类职业，责令陈大勇、赵刚共同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50000元，陈大勇再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7000元，赵刚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9000元，责令被告人陈大勇、赵刚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微信号，删除存储在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王霞被处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的处罚，罚金10000元。宣判那天，赵刚悔不当初，陈大勇也是痛悔不已，他的虚荣与无知造成了他今天的局面。如果他克制住自己的虚荣心，在自己承受的能力范围内消费，就不会与赵刚合作了。如果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早点拒绝赵刚，也不会犯罪。可是没有如果。王霞在法庭上失声痛哭，直到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才反应过来，他对偶像的爱已经越过了合理的边界，侵害了偶像的权益，也犯了罪。观众朋友们，粉丝与明星是两个

等的个体，粉丝喜欢哪个明星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理智的追星，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明星的喜爱，不要逾越法律的鸿沟，不要。

0: 下期节目再见。
1: 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另一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愤怒下的曝光，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命案尘封二十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6: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5: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7: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不愧于此。
5: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本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8: 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9: 是我让你看的。
10: 蛛丝马迹汇聚，陈年旧案浮出水面。
11: 你去调一下15年前东安矿场杀人案的卷宗。
12: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13: 张总，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8: 杀人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0: 背负满身原罪，难逃心底良知的谴责。
1: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兰杀害的。
2: 照片好看吗？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浴室间。
0: 善恶对峙，踏上迷途之路，终究难逃法网。
3: 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0: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才是查尔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2: 我要李空的手机。
3: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4: 他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5: 真实案件。
0: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5: 其实查尔将军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
6: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我怎么帮你？
5: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看什么呢？
1: 哦，不对，我在看周小强写的小说。
2: 我得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抄袭？
1: 如果周小强是嫌疑人的话，这有可能就是杀人动机。
0: 这小说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
1: 写了一个矿工杀女演员的事儿。
0: 矿工？女演员？

0: 在找手机吗？看来你很想调查清楚我到底是谁吧？手机被我销毁了。
1: 我知道你是谁，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0: 是我让你看到的。我们做个交易吧。
1: 不，我要报警。
0: 那你怎么解释掩埋尸体的事儿？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想想你的女朋友，去跟警察自首，承认你杀了李空，我会给你一笔足够让你女朋友治病的钱。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这事儿本来跟你没关系，是你自己太贪心了。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我不想再杀人。

0: 我是周小强，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李工把张来的犯罪经历写成了小说，后来被张来知道，就杀了李工。我负责掩埋了李工的尸体。我现在良心悔悟，决心把事情公布于众。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来杀害的。
1: 这招我真没想到。
2: 你威胁不到我，大不了一起死。
1: 谁会相信你的话？警察吗？
2: 我不需要警察相信我，但我觉得网民一定会评价这件事情。想想，年轻有为的大制片人居然是个逃犯，大家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警察也一定会调查你的身份。
1: 谈条件吧，
2: 一次性支付我女朋友所有的治疗费用。
1: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威胁我。你想想李空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是李空，我是周小强。
3: 吴队，所有关于东安矿场杀人案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您为什么突然间又要看这个案子？跟周小强有关系吗？
4: 这本小说里边讲述的故事跟15年前潘若的案子非常相像。
3: 哎，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觉得呢，人分两种，一种是弱者，另一种是强者。你选择哪种呢？
2: 我说的是条件，我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1: 对了，云妮儿身体怎么样？
2: 喂，小兰，小兰，喂。

0: 我帮你收拾完东西，我们就走。我们换个环境啊。
1: 为什么呀？
0: 没为什么，你听我的就对了。
1: 好，那你跟我说说李空到底是谁？
0: 李空？谁啊？我不认识。
1: 每次你跟我说谎的时候，眼神就像现在这样。
0: 云妮儿，云妮，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儿，懂吗？

0: 我愿意，
1: 小雨，
2: 好，
1: 谢谢。

0: 你认错人了，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1: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0: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

0: 切全都没了。
1: 到底是谁？
0: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
2: 喂，爱静小姐。
3: 张总，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
2: 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我马上就到。
3: 好。来了。张总，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2: 报警了吗？
3: 还没有，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您坐这儿。
0: 王超，
1: 你认错人了。
0: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1: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0: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后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没了。
3: 你是王超？
4: 王超死了。

有选择的，他活着，我就可以。

0: 来，
1: 小强，是我。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在爱静这儿呢。
0: 你又想干什么？
1: 是这样，小强，现在警察已经开始调查咱们俩了。我觉得呢，咱们没必要再斗下去了。我的意思，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好吗？
2: 地址我发给你，一会儿见。

喂，110吗？我是新安小区4号楼，我听到1单元102有打斗声。对对对，还有女人在喊，你们赶紧过来吧。

0: 杀人什么感觉？杀人到底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1: 楚亚佳，你不觉得现在咱们两个挺像？

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冲这儿来！来！害怕了？ 做你最擅长的事儿。

0: 案发现场发现了这把匕首上的血迹，经过化验属于艾晶的。现场还提取到周小强的指纹。
1: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强，快！
2: 是。

0: 请进。
1: 你好。
2: 你。
1: 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他呢，因为有事儿要离开一阵子，所以让我帮忙来照顾你。
2: 吃药了吗？嗯。呀，是您啊。
1: 哦。
2: 就是这位先生帮您交了所有的住院费和医疗费。谢谢你啊。
1: 没什么。
2: 你知道小强去哪儿了吗？

0: 你要是知情不报，这算是包庇。
1: 不管你们问我多少次，我都会告诉你们，我的小强不会杀人。可，
2: 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如果有周小强的消息，请立即通知我们，好吧？

0: 大哥，那边是南华镇吗？
1: 是是是，马上就不远了。这
0: 你能带我去一下吗？
2: 你看这都是人，正忙，
3: 走不开。
0: 大哥，保重保。
3: 走吧。
4: 这回得好好赢你了，
5: 吃了白吃你。
4: 来试试。
6: 大爷，
5: 什么事儿？
6: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15年前，在咱们镇上有没有一个叫潘若的女人？
5: 你打听她干什么？人都死了15年了。
6: 我是个作家，搞写作的。
5: 作家？啊。你想写她的事儿啊？
6: 是。我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就是为了写他的故事。

当年啊，潘若是矿场巡逻队的舞蹈演员，王超是个矿工，他偷看潘若洗澡，还想糟蹋潘若，那潘若就反抗，王超就把潘若勒死了，逃了。要说这人就不能干坏事，那跑是跑不掉的。听说王超坐上了一辆黑中巴，结果这辆车在山路上翻车了，王超死了。

0: 这都三天了，周小强还是没找到。
1: 哦，对了，张来这三天天天去看望袁妮。
0: 张来的背景查到了没有？
2: 这附近有个废铁加工厂吗？
3: 有，离这太远了，20多公里呢。
2: 哎，你带我去一下吧。

0: 你好，我是记者，能请您帮个忙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员工登记注册表。
2: 员工登记注册表，这好几年没有翻看过了，不知道在哪儿了。稍等，
1: 我要去看一下，应该在那个柜子里。您稍等一下，您先坐，先坐。
0: 啊，好。

0: 的籍贯在隔壁省的江安市。
1: 他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独自一个人长大。
2: 你确定他叫张来吗？
3: 张来是个哑巴，干了段临时工就走了，
1: 后来去横店做了临时演员，然后一步一步的打拼成了影视制片人。
3: 您大老远来的，口渴了吧？我给您拿点吃的，拿点喝的。

0: 喂，110吗？我这儿有一个通缉犯。
1: 下午2点，在会议室开会，谁也不许迟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参加。
2: 好的。
1: 晚上替我约一下李总，我要跟他一起吃个饭。
2: 哦，好。哎，对了，张总，有个奇怪的事情，《长日将近》小说又在网上开始更新了，周小强不是在逃了吗？
3: 啊，我知道了。
2: 张总，您慢点。

0: 喂，
1: 照片好看吗？
0: 赵小强，你在哪儿？
1: 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0: 如果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像你做这种蠢事。
1: 去看看我刚更新的小说吧。
0: 谁会相信你说的话？你是个杀人通缉犯。
1: 我不需要人相信我，只要是真相，总会有人相信。
0: 说吧，你想要什么？钱还是别的？你别想威胁我，你知道吗？
1: 别激动，害怕了是吗？
0: 你在哪儿？
1: 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浴室街，你肯定不会忘。
0: 好，你想玩，我陪你玩到底。
2: 喂，好，好的，吴队，周小强报案说要自首，
3: 走。

0: 来了，
1: 来了。你想要什么？这是100万，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0: 15年前，你杀害了矿场宣传队的舞蹈演员。

0: 很弱。
1: 李空是目击者，十五年后李空将他目睹的一切写成了小说，可是万万没想到杀人凶手并没有死，却改头换面成了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张赖。我没说错吧，王超？

0: 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1: 出去，你出去吧。
2: 他是个孤儿，你用了他的身份去了横店。
3: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

0: 我们该谈点正事儿了。
1: 我的要求很简单，帮我洗清罪名。
0: 难道我不想洗清罪名吗？周学强，其实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像，都是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1: 我们不一样，
0: 我们是同一类人。
1: 我没杀人，你杀了人。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拿着你的钱离开，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1: 你以为这是用钱能解决了的吗？
0: 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在哪儿。

0: 冯超，
1: 我希望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你将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你要还有点人性的话，赶快告诉我们云妮在哪儿。
2: 云妮已经不在。
1: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2: 卷款杀了。

0: 那咱们就说说15年前的这个案子。
1: 当年你杀了潘若以后，逃亡的时候上辆黑中巴，不想黑中巴坠毁了，
2: 你躲过了一劫，也误导了警方。现在你归案了，说说吧，说说你当年是怎么杀死潘若的。

0: 小点声。
1: 哎，
2: 干什么呢？哎呦！我说大老王，你这么大岁数不干活，带这帮人扒女澡堂子是不是？你再这样，我告矿长去啊！
1: 干什么玩意儿？
2: 是没人跟你斗。
1: 别去！
2: 哎，干什么？快！别闹！别闹！
3: 谁呀？谁在那？谁呀？
2: 我。你别喊！你别喊！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给我出去！
2: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是他们在偷看你。

0: 就是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1: 你为什么不选择自首而逃跑呢？

0: 听着。
1: 是你太懦弱，你对法律太无知了。如果你当时自首，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林妮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再不做手术永远都站不起。你希望再伤害第二个潘若吗？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六旬老人傍晚出门，十几分钟的路程，竟天人永隔。
3: 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
2: 相同的轨迹，却多用了五分钟。两次现场勘查是否能还原真相？
4: 底山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
2: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

0: 饭店老板报警称，他从外面回家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躺在一条乡村公路边，生死不明。
1: 到了现场以后，当时只是看见路边的公路边1米多的距离吧，大概侧面躺有男子，但是他的嘴根前有大量的血迹。通过仔细观察以后呢，他还有生命特征，还呼吸。
2: 还是保证。
0: 这是一条乡村公路，双向两车道。受伤倒地的男子60岁左右，在他身后1米多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手提包。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迅速将男子抬上了救护车。
3: 来了也不能抢救半个小时，心肺复苏给他用那个强心针，都要用，还有电除颤，抢救了半个小时，当时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2: 经过我们警方共同，经过一个简单的现场勘查，发现现场周边有遗留下那个疑似的那个反光镜碎片，还有路面上有留下那个车辆倒地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划痕，那我们就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交通事故，而且这个。

0: 肇事司机应该是涉嫌逃逸。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痕迹碎片，民警推断老人应该是被一辆疾驰的两轮摩托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撞倒的。

0: 的监控视频推算事故发生的时间。就在这时，老人的手机响了，也正是这通电话为案件侦破带来了曙光。
1: 就在民警紧锣密鼓追查时，死者的手机响了。
2: 他们村里边就是准备去修修老房子什么的，当天晚上5点多从家里头出发的，然后他说是跟我妈说是要坐公交回去。
3: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看到这个死者生前，他是在，10月3号下午6点30分许，从这个，公交站牌下的车。然后下车之后他是徒步，因为他这个村里面的方向是得往回走一段，然后他就徒步往村里面的方向走。
4: 就是那个灯光条件不好，就看不清，只能看见他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到前面这个监控 就看不到他出现。
1: 民警发现从老人下车徒步回家到消失在监控视频的尽头，这一期间一共有2辆摩托车经过。
4: 一辆应该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摩托车，他好像穿一个反光背心，另外一辆呢他就是穿一个黑色的皮衣，后面摩托车后面还有个工具箱。
1: 进一步调阅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2辆摩托车的行驶速度差不多，进入事故现场附近的时间也比较接近。不过在通过事故路段时，第2辆摩托车却比第1辆多用了5分钟。民警推测黑色摩托车也就是第2辆摩托车在途经事故发生地时有过短暂的停留。
3: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在这个过程中后面他车流量很大，有小车，发现这个小车呀，3-4辆小车都采取了制动措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车部的刹车灯亮起来，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基本上判断这个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
1: 黑色摩托车会是肇事车辆吗？由于事发路段光线较暗，摩托车没有牌照，驾驶员也戴着头盔，要想查清驾驶员的身份非常困难。
4: 一个是从这个来车方向，一个是从他出事之后去的方向，从这两方面查找。来车方向的话，正好那有个三岔口，从临县方向过来，从柳林方向过来的。
1: 通过调阅周边监控，民警发现黑色摩托车在驶入案发路段之前曾经在一个三岔路口旁的加油站里加过油。那么这辆摩托车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
4: 一路追到他到了市区，最后就找不到了，他进了那个巷子里面村子里面，他们就不好找，找不见，最后就线索就断了。
1: 车辆的线索断了，还有别的线索吗？在第一次现场勘查时，民警发现了除被害人的头部下方有片状的血迹外，旁边也有多处滴落状血迹。
3: 我跟这个我们刘大队我俩在现场，我就说这个像就像咱们平时说的流鼻血像这个鼻血掉下来的，而不像是说是这个一碰撞哪个伤口就是说是发现创伤之后喷出来的喷洒的。
1: 这一发现引起了法医的高度注意，
3: 法医当场就拿这个杯子就往下滴水，说你看这个水滴下来之后，它是向周边有溅出来的有微小的这个细点，它就通过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细点跟往后走的一个细点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甚至可以看出来当事人嫌疑人起身之后他是还在徘徊了2步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更确信这个肯定是另一个人的血迹。
1: 这也就意味着肇事的摩托车驾驶员也很可能受了伤。民警随即对周边的医院诊所展开细致排查走访，在排查到吕梁市第1人民医院时终于有了进展。

0: 跟人家核实这个当天晚上主要是头部擦伤之类的人员过来就医，然后初步呢是排查出四个有类似创伤处置的患者。完了我们根据这个呢就去监控室调取这个四名伤者的情况。第一名的时候我是通过电话联系他，排查出他说是一名工人，也是头部受伤。排查第二个人的时候，这个电话是打不通的。可能我第一次打过去拨打，他是通着的，响了几声之后挂断了。结果在第二次一直打的时候就接不通了。所以我们就增加了我这个心里面的疑问。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继续拨打此人的电话。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提出，由于案发当晚光线很暗，一些线索很难被发现，因此有必要展开第二次勘查。
2: 他那个人呢是倒在这个路外，路外呢他不是那个咱们的沥青路，村子里面那个沙石土路，刚开始还以为是石头呢，那个白色的那小石头小石子，结果最后发现，最后呢找到类似牙齿性的东西。
3: 出哪门去？都出哪门去啊？真是活，来，要抄的要堵的。
4: 是。
2: 法医也已经做过这个受害者的尸检了，这个受害者牙齿是完好的，就没有掉落。最后呢，找到这么几颗牙齿，就可能分析，这个人这个是肇事司机留下的，头面部受伤是他自己留下的血迹。可能他的牙齿也掉落了。
1: 民警再次对四名可疑伤者的伤情进行了比对分析，最终确认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具有重大嫌疑。
2: 确实是牙齿掉了，他走了个急诊，他简单处理一下就走了。
1: 原来案发当晚，当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嫌疑人刚刚处理完伤口离开医院，而接诊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是同一位医生。
5: 他是头面部全是碰的出血，重胀出血，轻度重胀出血，在那个右手背。我问他是他怎么受的伤，他说是自己不小心骑车的摔倒受伤。我说给他做个 CT 吧，他说不需要，他头脑非常清楚，就是说是就给他前洗包扎一下就行。
6: 两次现场勘查为案件侦破带来了突破性进展。第一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滴落在现场的血迹，推断出嫌疑人也受伤了，从而排查出案发当晚就医的四名伤者。第二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掉落在现场的牙齿，怀疑范围再次缩小，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被确定为嫌疑人。通过就诊记录，民警掌握了此人的部分信息。李某，河南籍，据医生讲，李某不怎么说话，只让医生帮他清理了一下窗口便匆匆离开了，并没有留下住址信息。不过医生同时透露，陪李某就医的还有一名女子，警方能否就此找到李某呢？
1: 城中村内摸排走访，嫌疑目标终于出现。
7: 脸上有包扎的，而且是骨子里有带血迹的衣服。
1: 无证无牌照，无保险无施救，酿成悲剧，罪责难逃。
8: 不接电话能什么事情吗？打闹可悲。
1: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李某的病历除了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外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李某从哪里来又去往哪里呢？
2: 我们最后呢又通过调取医院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人是打车过来，然后我们又通过找这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出租车司机，确定了他上车的地点。

0: 了解到他是在马茂庄这块啊上的车，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呢，就是开展了对马茂庄这块排查住户。
1: 马茂庄是吕梁市内的一个城中村，有很多小旅馆和日租房，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十分复杂。
0: 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他的朋友，一名女性朋友和他的这个当时的样貌特征呀，和这个穿着还是挺有特点的。女性是一身白色，男性他是有一个毛质的这种马甲。完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特征，然后去马茂庄周边去排查在一家日租房这种形式的小旅馆的这个旅店老板那儿他说是我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2: 入窃的时候和那个女的一起，那个女的住了两天，她我们看见住，她说她不住她就来付了钱，两个就一起又出去吃饭去了。
1: 据旅馆老板回忆，跟李某在一起的那名女子是10月2日入住的，当时是李某付的款，不过李某本人并没有入住，只是跟那名女子出去吃了个饭。10月4日一早，这名女子便退房离开了。
0: 从这个老板的口中，咱们了解到，这个旅客的住户，他没有带太多的行李，没有行李箱，从这个特点上，我们判断到，他应该是在本地一个租户，不是外来旅行的人员。
1: 综合种种线索，民警判断李某应该是在案发路段周边的工厂打工的工人。案发当晚，李某从自己的住所或工作的地方骑车出来，途经事发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随后他找这名女子陪他一起去了医院。此时李某究竟在哪里呢？在对附近几个工厂进行走访时，有工人表示李某应该就住在附近一个叫结城烟村的地方，但具体是哪一户他就不清楚了。
3: 当时只能是进了村里边，在那小商铺走访，经过走访了4-5家吧，最后有一个人，但是他认识这个李某吧，给我指了一下方向。但是我们一进院子是见了一个是房主家，通过跟房主家了解了，房主家他也见过这个人好几天，那个住户给我们指点了一下，我们就进了那个房间，而且门是开的。
4: 这个样子，他说那是什么？
5: 这啥子样子？
4: 这个密码。
5: 密码了。
4: 就
5: 搁
4: 那门上。密码这。
5: 我睡着了吧？来，进来。
3: 我进了房间以后，看到床上躺着，脸上有包扎的，包扎过打的那纱布啊啥的绷带，而且是。屋子里有那血带血迹的衣服，
5: 你就算了，你就啥了？是不是就这个？你
6: 对呀、
5: 啊，是不是？
6: 嗯，
5: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6: 哪了嘛？我不是带红出来。
5: 你是不是碰了个人？
6: 我没碰人呐。
7: 你脸上的伤咋了？
6: 我是带红出来，然后出院。
8: 当时他就在床上躺着休息。嗯，他也不承认。
5: 来，你把口张开，来，把口张开，把口张开。那牙齿什么时候掉的了？
6: 牙齿这是，这个我跟你说，牙齿啥时候掉？牙齿是，这个，我这是个假牙，一个假牙，假牙也碰掉了，头一头出面碰掉了，他自己掉了，自己也碰
7: 掉了。掉了几个牙了？掉了几个牙？
6: 掉了两个牙。
7: 你张开看。
5: 张开。
6: 两个牙是三个牙。
5: 张开。
6: 三个牙吧。
5: 你昨天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去了没有？
6: 去了。
5: 哦，
6: 我有一件了，就是
5: 你的摩托车了。摩托车了。
6: 摩托车我撇在那个，撇在那儿
5: 了。那
6: 个，都历史了，在历史搁着了。
1: 面对民警，李某始终不承认肇事逃逸。民警在李某的住所一番搜寻，并未找到李某当晚穿过的衣服和戴过的摩托车头盔。

0: 最终，李某带着民警回到了那家他曾经去过的小旅馆。原来当晚去医院之前，他将摩托车停在了旅馆附近，并将衣服丢弃在了旅馆里。
1: 我进去是个黑的，那个是白的。
2: 来，菊花，
3: 这是不是你？
4: 啊，是。
2: 来了，是不是？
4: 是，是。
2: 穿上。来，我东西拿出来。
5: 谁担心了？
6: 你是玻璃吧？
0: 通过比对，事故现场找到的摩托车碎片与李某的摩托车损坏痕迹正好吻合。
5: 询问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村里的这个二手的这个摩托车辆的这个地方啊购买的一辆整装起来的这个摩托车。
0: 证据面前，李某终于承认是他驾驶摩托车撞倒了老人。
5: 带他回来之后啊，在这个路上也跟他了解啊，他说是我这个就是过去要见我的这个朋友啊，然后在去的路上呢就摔了一跤啊，他也不知道咋撞的，就是摔了一跤。
0: 李某交代，当天晚上收工后，他骑着摩托车经过事发路段，由于光线太暗，他也不知道自己撞到了什么，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边。
7: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是一头吃到那儿，大脑空白了一会儿，灵性了，谁知道这摩托车给身上压着了，我腿抽出来我我眼也模糊，我头也蒙多大。胸脯子是
5: 胸脯也疼啊，
7: 胸脯子疼。
0: 李某说，清醒过来后才发现旁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来不及看清那个人的脸，他就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8: 他自己说的话，一个是他是比较害怕因为他是个外地人，也怕讹他了，讹人。第二个意思，他也可能他也受伤，他也是比较着急想去医院了。第三一个，他估计对咱们这个交通法律法规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考取过驾驶证。
0: 经过调查，李某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他的这辆摩托车也没有办理过牌照，更没有上过保险。案发当晚，李某就这样裸奔上路了，撞倒老人后他直接逃跑，致使老人错失抢救良机，不幸殒命。
6: 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人没了就是没法挽回，也最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啊。你本身你自己没什么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会把你怎么样，对吧？但是你说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任何的施救行为，这是最令我们家属就是最难以接受和痛心的。
8: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吧，它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过世的一个事情，发生交通事故，你要第一时间抢救伤者，保护现场，要报警。但是你要说是这个逃逸的话，它就成了一个故意的一个行为了，这个行为就比较恶劣。
9: 本案中，李某不仅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给摩托车上牌照。撞人后选择逃离现场，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及时施救，最终导致被害人身亡。那么这些情节是否会对其最终的量刑产生影响？我们来听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张柱廷教授的解读。
10: 摩托车的话，它在这个机动车的登记类别里面，它属于机动车，就要办牌照，

0: 那么上保险，另外驾驶人呢必须要去参加考试，取得驾驶证，这是他的啊驾驶的必备的一些上路条件。如果说是摩托车，你既不去办牌照，又不去领驾照啊，那么再有就是不去买保险，这个就意味着啊发生事故以后，至少你是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有可能是全部责任的。结合这个案件看，发生事故，造成人一人受伤，最终导致死亡，显然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如果要是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那么不具有逃逸情节的，那么他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甚至可能缓刑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逃逸，这就进入到了3到7年有期徒刑。这之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你出事故的时候，这个人是受伤，啊，你不去救治他，导致他最后死亡，这个叫逃逸致人死亡，就7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1: 如果当时李某能够第一时间报警，并对被害人进行施救，结局不会这么惨烈。在此，警方再次提醒大家，无论何时，因为何种原因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抢救伤者，不要妄想逃避，更不能因为一时害怕逃逸，造成终身遗憾。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可以去死的。
0: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干刑侦有13年左右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在我搞过的这么多案件里头，复杂程度实际上它并不复杂，因为这个卷宗里头体现的，就是这些报案人的情况，然后现场的情况，包括死者这个尸检这些情况。但是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找这个人，这才复杂。指纹是谁留下来的？嫌疑人到底是谁？这是最难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案非常难，几乎就找不见这个侦破的方向。
1: 案件发生的日期是1999年2月8日早上5点，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庄社区的富强旅社内，一名女服务员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
0: 当天是怎么回事？富强旅社的老板上这个楼上换这个煤气火去了，换煤气火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服务员就在一个房间里头倒的呢，睡的呢。哎，他就下去叫他老婆去了，他们相当于是当时夫妻俩共同经营的这个旅馆，把他老婆叫上来之后，进了房间一叫，叫不醒，叫这个女的叫不醒。
1: 随后女服务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

0: 然而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他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死者名叫何某林，是旅社老板娘的同乡，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案发前一个月，他才刚刚来到山西省晋城市。
1: 老板娘跟她老公来晋城经营这个小旅店生意的时候，就叫他这个同学过来帮忙。他这个帮忙就是负责小旅馆的打扫卫生呀，然后给客人送送水呀，是吧？送东西啊，这种。
0: 随后，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结果显示他的死亡原因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2: 当时发现尸体的颈部，发现有这个类似指甲掐的痕迹，然后解剖见颈部的肌肉皮下都有出血，然后看这个眼睛的球睑结膜有出血点，这个是符合掐死的尸体特征。
0: 死者被发现的位置位于旅社的二层客房内，但这里并不是死者日常居住的房间。就在案发前一天的2月7日晚上，这间客房刚刚入住了一名外地男子。
1: 服务员死在客人的房间，这个很奇怪。当时老板娘进了房间之后，首先这名女子不像平常一样躺在床上，她是在地上躺着呢。除此以外，她衣着也比较凌乱。
0: 据旅社老板娘回忆，2月7日当天晚上，旅社只有这一名男子住宿。该男子年龄大约为30岁，身高1米7左右。
1: 老板回忆，瘦瘦的，然后脸颊这边颧骨很高，很明显脸很瘦，说话口音是河南口音。而且住进去之后，这个死者何某还下去又给他买牙膏、买牙刷、买毛巾，有这些情况。然后老板娘还问何某：“哎，你给谁买呢？”何某说：“啊，我上去刚住的那名旅客给他买的，就给这个住宿的旅客送去了。”也就是说，死者何某进了这个房间了。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后，这名男子却突然离开了旅社。
1: 应该是凌晨离开的，也就2月8日凌晨。据老板娘回忆，见过男子两面，第一面就是他开房的时候，第二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然后老板娘闪了他一下。
0: 就在这名男子离开后不久，何某林就被发现倒在客房中不省人事。种种迹象表明，何某林的死亡与这名男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3: 他的嫌疑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二楼住宿的男性旅客只有他一个人；第二，当时是冬天，天气还非常寒冷，早上5点，旅店老板发现的死者，但是早上5点的时候，这名旅客已经不在了，他离开的时间非常异常。
0: 随后，警方对这名男子的身份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他在入住旅社时，并未留下任何相关的登记信息。
1: 当时是1999年嘛，正常的话，对这个住宿人员必须进行实名登记，这种才符合这个旅店业管理条例。但是，这个旅店属于城中村，老板为了多挣钱、多创收，所以有时候会漠视公安机关这种规定。
0: 警方不仅未能获取到这名男子的身份信息，而且还发现旅社老板娘在抢救死者的过程中，对案发现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3: 尸体呢已经不在现场了，尸体不在现场呢，对刑侦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首先第一，刑侦人员没有办法判断尸体当时摆放的具体位置，包括朝向、手里可能有的东西，包括面部的一些表情。虽然当时是因为抢救，人命关天，必须抢救，但是在

0: 这个抢救过程中，他们对现场的破坏和发泄者对现场有一些记忆不准确的东西，所以呢，很多细节他们发泄者描述不清楚的话，就会给刑侦人员造成误导。
1: 经过对现场勘查，警方在房间的家具上提取到了一枚痕迹清晰且留存新鲜的指纹，通过比对排除了指纹是旅社老板夫妻的可能，因此这枚指纹很有可能就是那名男子留下的唯一线索。
2: 他指纹只要留下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时间一长就采不到了，因为指纹它是有汗腺和皮脂腺，它可以留到载体上，然后时间一长就没有了。
3: 通过这个老板的回忆，他们旅店这个房间是吧，已经七八天没有人入住了，唯独就是在2月7号当天下午，这名旅客入住。入住之后，在凌晨老板所谓见他那个时间段，他离开了。也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在登记的旅客在进过这个房间。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这枚指纹就是这名旅客留下的指纹。
1: 虽然警方采集到了一枚疑似嫌疑目标的指纹，但是经过指纹比对，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有效信息。而何某林被害案也因为当年技术条件的限制，迟迟未能侦破。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海路。
1: 我们对一些这些命案接案，最近几年就一直在做这么一些工作，一方面就是看这个案子有没有侦破条件，另一方面就是看当时的案发现场有没有留的相关的证据呀，看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这个就侦破案件这方面的是吧，这个工作呀绝对比原来的先进，不像原来是吧，只能进行比对，而且是人海量的进行比对。搬出这个案卷来之后，当时的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好的条件。

0: 没有留下任何好的生物检材，但唯独只有这枚指纹。所以你看，为了侦破这个案件，拿这枚指纹咱就必须得做工作。
1: 2023年，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将何某林被害案重新提上侦办日程。2023年10月，通过指纹信息比对，当年案发现场提取的指纹与一名叫李某的男子比对成功。该男子2001年因抢夺罪被关押在看守所，当时的年龄为31岁，户籍地址是河南省沈丘市小李庄村。
0: 确定这枚指纹是李友之后，他这个登记信息，首先我们一看河南籍，跟现场老板说的河南口音，很我们就为之一震惊，想着应该就是这个人，应该没错。
1: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到河南查询户籍信息时，发现李某这个名字竟然查无此人。
0: 就发现查无此人之后，我们首先也是被浇了一盆冷水，因为我们这个命案是1999年2月发生的，他这个抢劫案是2001年8月8号发生的，是不是在这之后他专门隐姓埋名，他专门用了个其他名字来掩盖他真实身份呢？
1: 嫌疑目标查无此人，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为了能了解更多案件的细节，警方找到了当年旅社的老板娘，再一次了解案情。
2: 我们当时第一次去找这个老板娘，主要是想从她的口中再次了解一下当时案发的情况，还有案件的一些细节，防止案卷内有些内容没有提写到。记录成文字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咱们俩聊了半天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紧张情绪，但是案卷里面你是看不到的。
3: 我希望的有救，我的愿望的有救，我希望盼望的有救嘛。因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哭得很深来，当时我哭得伤心失落，我给他这人工呼吸，一直呼吸有救。身上是软的，要真正失落是硬的，这副胳膊不长来，跟你腿还能不长来了。我老公我和我老公抱上他送到医院嘛。
2: 于老板娘提到一个重大细节，就是说他们发现死者的时候，他们抱起来去抢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摸到那个被害者的身体还是热乎的。这说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不久，体温还没有散去，所以呢案发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发现的时候非常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
1: 在当年的案卷中，旅社的老板娘并没有描述那名男子凌晨离开的具体时间。如今这一细节让警方把案发时间确定在了凌晨3点到5点之间。同时，旅社老板娘还想起，就在案发前一天，曾经给死者发放了1000元的工资，而这笔钱在案发后就不翼而飞了。
0: 当时，旅店的老板看着这个服务员把这个钱装到了自己的防盗内裤里头，他平常也有这个习惯，自己的这些钱就都在内裤里头藏着。但是案发之后，旅店老板把他送到医院的这个过程中，摸他这个身上的这钱呢，钱就找不见了。咱们就联想到李友当时是在2001年8月8号的时候，因为一个抢劫案被刑事拘留，并被关押到看守所，跟这一起案件有共同之处，这两个相似之处是不是都是为了图财呢？
1: 通过这次走访，警方不仅对案件的细节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同时李某的嫌疑也进一步提升。于是，警方继续围绕李某2001年抢夺案的信息展开调查。
0: 之后我们又到相关的法院去找相关的案卷，确定是2001年这个所谓的李友因为抢夺罪被抓进来的。通过案卷里头起诉书看见，李友还有一个名字。

0: 当时起诉书中是这么记载的，别名李某才，河南沈丘萧李庄人。我们在法院找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李某的这个信息，除了有个别名以外，其他跟看守所登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1: 别名李某才的出现让警方又一次燃起了希望，但是当警方再一次到河南当地查询户籍信息时，却发现依旧查无此人。
0: 当时我首先感觉非常奇怪的，为什么看守所跟这个法院登记的这个信息在当地摸不出来呢？按咱们常理来说，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审判一个案件的时候，首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绝对是要明确的，而且咱们从这个卷宗里头查看，他登记的这个地址也非常详细，但是当时没有摸出这个人来，没有走访出这个人来，当时我感觉哈，是不是有可能他就没有上户口呢？后来经过我们走访当时的老户籍员，在90年代这种不上户口是吧，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为当时他这个地方也比较偏僻，也比较偏远，这种也有这种可能性。
1: 此时警方只能转变思路，尽可能地查找李某在抢夺案中留下的相关线索。不久，在当年关押李某的看守所，民警从档案中找到了一张李某入所时拍摄的照片。
0: 也就是说，当时李某在2002年8月8号抢夺的时候，入所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张照片。我们就想着，既然这个旅馆老板见过这个嫌疑人本人，那我们怀疑的也是李某这个人干的，我们何不拿上这个照片让他去辨认一下呢？
2: 根据辨认要求呢，我们把找到的李某的照片混合在了12张男性免冠照片里面，然后由老板娘进行辨认。排列为什么排列12张？根据公安部的要求，是进行照片辨认的照片不得低于10张，在10个里面找一个。所以呢，他会通过他自己的记忆来在12张照片里面找出他认为当时嫌疑人的长相，这样的准确率更高。
0: 你给我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是吧？是你当时现场你看见的驻扎旅店的起来半夜起来跑的那名男子。然后把照片，这12张照片拿出来之后，他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人。旅馆这个女老板，她当时就说就是他，直接就说就是他，
3: 就是个，是吧？没问题，对吧？
4: 没问题。
5: 老刻在心里头的。一个一个相貌永远不会改变的嘛，因为他上楼，他不是3三2两上楼，就他一个人和这儿过来上楼，因为一个颧骨眼睛是，老刻在我心里，主要这个颧骨和眼睛是个瘦长脸，个腮没有，就这个人，老刻我心里嘛。
0: 案发之后，给老板呀或者死者呀，这双方的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首先这个旅馆就没开成，死者家属就要找这个旅馆老板，说你既然把我的是吧这个人带出来了，你不得看好他的是吧，看好他吗？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没有责任吗？死者的家属就把这个死者一直没有家葬，把他放到棺材之后就放到了这个旅馆老板他们家门洞里头了，一直在那儿放了好几年。这个旅馆老板这一家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不仅自己是吧这个精神压力大，乡里邻居都指责，所以导致日后没有1年多吧，这个旅馆的男老板就自杀了。这名男子首先很有特征，颧骨高，脸颊瘦，而且他这个事情也困扰了他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画面一直在。

0: 在他的脑海中还有不断的出现。
1: 在得到了旅社老板娘的确认后，警方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人像比对，结果查询到了一名叫李某才的男子，而他的姓名与李某的别名李某才只有一字之差。
0: 没想到直接就比中了，比中的这个人叫李某才，跟原来卷宗里头体现的李某才这个才字不一样。卷宗里头的李某才的才是带贝字旁，财产的财，现在比中的这个人是人才的才，就少了贝字旁这个才，名字高度一致，然后比中的这个人像也高度一致。除此以外，户籍地河南沈丘小李庄完全一致，我们直接认定他就是我们找的犯罪嫌疑人。
1: 那么李某才是如何在户籍信息中修改了名字呢？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李某才从出生开始就从未登记过户籍信息，直到2019年他才第一次办理户籍，登记信息时使用了另一个才字。
0: 这个时候就解答了我之前为什么是吧，通过当地的这个户籍系统查不到这个人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走访当地这个老百姓呀、村干部呀，发现这个李某才少小离家，从家走了之后就几乎就不回家，唯一回家就有一次他父亲不在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回过这么一趟，从那之后就还没有回来，就是在2019年办户口的时候他才又一次回到他们村找村委给他开具了这个相关的证明，才办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户籍。
1: 2024年1月23日，警方在确认了嫌疑人李某才在河南省平顶山的藏身地址后，果断对其实施抓捕。
2: 到单位这么长时间了啊，你几十年了，20多年了，你不知道干什么？
3: 20多年，
2: 我知道找见你干什么？因为什么事？
3: 你是不是有点误会？那
2: 误会什么
4: 呢？那你开始啊，开始啊。
2: 因为等你我不管，我不想缠着的啊，你可以不签
4: 啊，肯定
2: 不签啊，你可以不签。
4: 这是这个事啊，现在你是在公职杀人罪，依法对你执行拘留。
0: 当时在办案区的时候，他是死不承认。他就跟我们民警对峙，他以为我们没有证据，以为我们不会带走他，但是没想到出了当时平顶山这个执法办案区的大门之后，我就感觉他这个情绪上有波动了，不像在里头那么强硬，然后就问我去哪儿，带我去哪儿，我说咱们回晋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公安局绝对有证据，要不会抓他。我感觉这个人还是能谈的。
3: 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是吧？你不是就躲这个事情呢？19年才开始办这个身份证，你想想呀，哎呀，那人家也是一条人命呀。你知道那个女的多长时间没有买吗？多少年没有买？
0: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他就想跟我说了，那他说我去这个酒店，去这个旅馆住过。我一听这好了，我说确定了，没问题。
1: 通过民警耐心的劝导和沟通，嫌疑人李某才最终交代了1999年2月8日凌晨，他在山西省晋城市的富强旅社内杀害服务员何某林的全部犯罪事实。
0: 透过这一起命案吧，我心里的感触实际上非常大。死者家属这边，他看见我们去调查的时候，看见我们是期待，是希望。第三次见他的时候，就告他破了这个案了，案件侦破了。哎呀，也是很震惊，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你们是吧，城区公安仍然不放弃。

0: 很震惊，我能看出他那个激动来。
1: 今年的我们的所有的命案结案，我们全部进行集底，全部进行排查，就是刚才说的。

讨回一个公道，不能说这么多年了这位公安机关就放弃了，必须尽可能侦破，给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交代。

0: 新修街道却一片漆黑，500多米路灯电缆不翼而飞，夜间赶路却不敢开灯，用危险方式隐瞒真实的行程，作案车辆却当众遗弃，以反向操作误导警方的视线，当天作案，当天销赃，惯偷老手幻想逍遥法外，断头路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5: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级生命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6: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安静文，你尝尝。尝我的鱼，
4: 说不好，
7: 好敏感。
4: 抱歉，抱歉，抱歉。
7: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维持好啊？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安静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这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让他走了。
1: 哎。

0: 事，我买了橙子。
1: 没事了。
2: 你叫高启强。久仰的，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嗯，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了，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3: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2: 麻子，
1: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是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
1: 我东西呢，哥？
0: 我把他送出去了。
1: 我刚才把他枪，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0: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1: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0: 我给的是真地址。
1: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0: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逼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3: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
6: 哎，等等等等等，
3: 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5: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
5: 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0: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1: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娃。
2: 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1: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3: 安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了？
4: 你干嘛？
3: 安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把我警服。

0: 我们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新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
2: 你有几条命啊？
3: 你有几条命？
4: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儿护送陈淑婷，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要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安心，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5: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然后介绍信。

0: 到了吗？时间走的安全。
1: 哎，不饿。
0: 上厕所。
1: 没货。
0: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换你啊。

0: 儿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2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儿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爱滚多远滚多远。

0: 韭菜的吧，吃我面吧。
1: 下面浇一点是吧？可以，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哎。
2: 是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路去？
3: 我都有可能。
2: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4: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5: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2: 牌子是假的，套牌车，
4: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高级想演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他们成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晚上让他们封人。哎，干嘛呀？还喝呢？
1: 再来一个，
2: 找河南回去喝。
0: 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1: 不马上？
0: 西平县公安局。
1: 不是，货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1: 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哎，
3: 李队长，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4: 是你关键。
1: 不要多问，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5: 是
1: 这样吗？
4: 是。
1: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大伙儿，
5: 哎呀，这保安。

0: 塞老换成这样的，这换一个就行。
1: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0: 换这玩意儿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着吧，明早上过来拿车，啊。
1: 你还小呢。

0: 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火烧军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懂了。
4: 看看我的设备。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你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3: 谁不着急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0: 就是他。
3: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6: 哎，郑哥，
3: 嗯，
6: 今儿够忙啊。
3: 是啊，连口水没喝上了，哎呀。
6: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
2: 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3: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我
2: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3: 安局，您说的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2: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0: 别，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4: 小雨，
3: 哎，吴局，
4: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人行动
3: 啊？是啊，
4: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1: 喂，
5: 哎，孟局，我是吴长江。
4: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5: 咱们静海是否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4: 有啊，怎么了？
5: 他们来西宁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6: 所有行动停止，人待命。
3: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6: 经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3: 哎。

0: 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
1: 李队，有枪声。
2: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
3: 有点像。
2: 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
4: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我去找贵人，火烈焰虎。
1: 回来！
0: 要真的是我的想杀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快！风吹草，下边全是。

0: 救我！
1: 是我吗，安静哥？
2: 方哥，
0: 自己人。

0: 逼！
1: 使用枪支等手段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3: 刚做完手术，麻油劲儿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
2: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4: 我的枪，
2: 我跟你说好了。
4: 贴着身放他了。
2: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4: 审的怎么样？
2: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4: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2: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4: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5: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4: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5: 城西黑市买。
4: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5: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4: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5: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4: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5: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2: 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5: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4: 我们怎么抓许家，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6: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2: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4: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2: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4: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

0: 全都交代，有机会从宽处理。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由有仇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2: 大哥，我今天来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1: 哎呀，委屈啊，大哥。
2: 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

0: 你解决了多少指标啊？
1: 上百领头将，
0: 带过大红花，
1: 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
0: 哎呀，那一气质可是……但是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啊。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
1: 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俩痦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那可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就打个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事。
1: 特警又笑了。
2: 哎呀，别说这，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
1: 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冬眠中的小龙虾塘被恶意投入的农药瓶，
13: 我一年的收入没有了。
12: 夜幕下的偷渡者究竟是谁？
14: 先看你家里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12: 极端行为的背后，一段昂贵的积怨。
13: 人家房子的地的你不知道。
12: 谋杀小龙虾一线正在播出。

0: 别着急，你都懂了。来，这饼一样，在饼笼上面每下去的。下面呢还有几个档豆油，
1: 豆油瓶啊，
0: 豆油，全部一样，压在笼子，表面的全部放了。
1: 这个档呢？
0: 嗯，
1: 进档了。
0: 这我已经开了七个档豆油了。
2: 这是江苏省盱眙县公安局淮河派出所的一段出警记录，时间是2023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六。当天，家住费庄村的许梦才在自家养殖小龙虾的水塘里发现了几个可疑的农药瓶，随后报警。
0: 我开车到这个地方，看到这有一团草，一团草上面有个药瓶，乳油状的，发白的。明显的要死，打上了闻的时候，因为一下药味肯定不对了。
2: 同样的农药瓶不仅出现在许梦才的虾塘，公安人员在现场勘查中一共找到了近30个农药瓶，涉及5个小龙虾养殖户的近200亩虾塘。
3: 那农药瓶有半漂的，有沉在水底下的。农药瓶拿出来的时候，里面还有一部分农药在里面，就当时就这样。
0: 他从这条路上开始投毒的，几乎他的力气身上的有限嘛，几乎都在这条线的，相差不大的距离。
2: 根据瓶子的外观和药液的颜色，很多养殖户一眼确认，这是一种叫做敌杀死的农药。
0: 因为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像那个药店卖的小蒸水，就这么大一瓶，一条钩子嘛，10几米都能把虾子全部药死掉。比如说弄了个一升的一瓶，那个范围都不扩大了嘛。
4: 人间的就。
5: 出
1: 来，
6: 这
1: 失
6: 望了，
5: 人
6: 全部
5: 失望。
6: 吓得死
5: 了，
6: 吓得死
5: 了，
6: 你看
5: 这
6: 个。
1: 吓死了。
5: 我这个塘子其实杀的贼，那么你看刀子不？
1: 啊，这是你塘子是的。
0: 我那个塘子也是的。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经过鉴定，瓶中残留的农药正是俗称敌杀死的溴氰菊酯。在水产养殖行业，这种农药通常是在种苗投放前给池塘消毒用的，目的是去除塘中有害的水生动植物和致病菌。而小龙虾对这种农药非常敏感，案发时正值冬季，虽然不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但是秋天池塘中呢已经投放了虾苗，此时往塘中投入敌杀死农药，无疑会杀伤塘中的虾苗。那么破坏虾塘的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8: 塘养了多少虾？有多少个塘被投了毒？
0: 我全部被投毒了，4个塘全部被投毒了。
8: 哦，那你每个塘里头有多少虾？
0: 没办法估计，养殖上面没办法估计，我一年的收入没有了。
2: 案发地费庄村是盱眙县的生态养殖专业村。虾塘关乎很多家庭的生计，却被人恶意投入农药瓶，不仅当事的受害人感到气愤和心疼，也让同村的其他养殖户感到惶恐不安，
3: 感到很气愤，是吧？让人也不能接受，不管损失多大，这种不是做事的方法吧，就等于说对我们地方来讲是一个不好的这种兆头吧。然后我们也希望警方能够在第一时间破案，让投毒的这个人让他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
2: 案发时段正值春节假期，是传统的农闲时间，田间地头鲜少有人经过，个别安装了监控探头的养殖户也因电力故障并未开机。现场勘查中发现的这些农药瓶是办案民警调查的唯一抓手。
9: 当时公安机关是通过在全县范围内搜索有销售这个敌杀死药的店家，然后逐一核查他们那个销售记录卖给谁的。
2: 而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警方怀疑这起案件的发生可能和一些未解决的矛盾纠纷有关。
3: 公安机关呢，就是第一，包括我们村委会也说了，先看你家里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自己大体上有个方向。
2: 围绕5个受害养殖户的人际关系和近期的矛盾纠纷，办案民警进行了重点排查。
0: 我肯定有怀疑啊。
10: 有怀疑是吗？
0: 但是我们还有怀疑目标，因为我是在家又没得罪的任何人。然后发现我弟弟过后，我弟弟讲了，然后我就在怀疑目标了。
2: 许梦才的弟弟许某飞也是本案的受害。

0: 之虎之一。他告诉举梦才，自己不久前曾经和一个叫曹满的人打过一架。
1: 是曹满找他曹永军，
2: 嗯，
1: 然后到 KTV 门口打架的，然后我弟弟打电话又叫人去打他了，曹永军然后打不过跑掉了。
0: 根据徐某飞的描述，曹满一方在那次打架中吃了亏，因此许家兄弟怀疑自家虾塘被投毒很可能是来自曹满的报复。
3: 他自己也去人家闹了，然后后期他们就怀疑就是那家。
0: 结合许家兄弟反映的情况，办案民警比对了农药销售部门反馈的信息，发现曹满在案发前段时间的确曾经购买过一批敌杀死农药，药品的包装与批次与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农药瓶十分相符。
4: 在锁定了曹某以后就传讯他，
5: 那就好多了，哪知道什么那个呢，就起。
0: 2023年2月21日，曹满向警方交代，自己确实向村里的多个养殖户的虾塘里投放了农药品。
4: 曹某呢，当时也是喝了一点酒，借着这个酒劲，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投毒行为。
3: 他平时也是一个很和蔼的人，见面打声招呼很客气，根本就不像一个能够做出这种投毒的事情的人。
0: 向来一团和气的曹满为什么要向其他养殖户的虾塘里投放农药？他与几名被害人之间分别有着什么样的矛盾纠葛？这是案发后很多人的关切。但是由于本案涉及水产养殖和民事赔偿，定损评估及民事调解过程不断出现争议，致使本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波折反复，直至2025年1月才正式进入公诉阶段。
4: 公安机关一开始移送审查起诉的时候是以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我们经过深入的调查以及查阅全案的这个证据材料，我们认为呢，曹满他的行为更符合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2: 现在开庭。盱眙县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盱眙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曹满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4: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0: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2023年春节期间，被告人曹满为泄愤报复，将自家清塘剩余的十余瓶敌杀死农药，连同部分空瓶，分别投入徐某飞、冯某军以及其他三名养殖户的虾塘中，导致虾塘内小龙虾大量中毒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的规定，应当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现在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4: 被告人曹满，你与五名被害人在案发之前是否有矛盾？
5: 是的。
4: 与五名被害人都有矛盾吗？
5: 不，就是主要是哎。
0: 被告人曹满交代，他和徐某飞之间的矛盾是致使他向小龙虾塘里投毒的最主要原因，而溯源两人的矛盾有一个人无法回避，那就是曹满的儿子曹某义。
5: 像我们家儿子烧他钱，他一直都是烧我们家儿子钱，
1: 具体什么就是欠钱的事。嗯，
6: 因为啥欠的钱？
1: 好像跟他一起都进了赌场了吧。
0: 在费庄村，曹某义和徐某飞是牌桌上的赌友，这是很多村民都知道的事儿。
3: 有一段时间是经常在一起，就是额外赌赌钱啊，是这样，就认为赌钱来得快。你打工了一个月也就3000-5000块钱，但是要是赌钱呢，甚至几分钟几千块钱就回来了。但他就没想过，有可能的几分钟也就和他输得倾家荡产了。
0: 像所有的赌徒一样，曹某义在赌场短暂地赢过几笔小钱之后，便很快陷入了债务的深渊。
5: 我被我们家儿子亏得还不满，对吧？他这一弄就不少，一弄都是十万起步。我全部问亲戚朋友啊、借啊什么弄的，后头唐人里达到赚了钱了再还人家，都这样倒的。
0: 而因为儿子好赌，曾经家境殷实的曹满最近几年总是四处举债，这在费庄村也早已不是新闻。
1: 欠你一屁股债
6: 啊，那

0: 也不还，别人要了也不还。
1: 他这个欠，
0: 啊、很多人问要钱都不还。
1: 据你了解，他欠了多少钱、啊？
0: 头套加在一起，跟他担保贷款的，恐怕要将近100万的。目前我知道的将近就有100万了。
2: 因为替儿子偿还赌债，到2023年案发的时候，曹满已经是多起强制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费庄村已经没有人肯借钱给他。
3: 他又没钱，他越欠越赌的钱越赌越大，就是欠的债也越来越多。他的等于家里面的收入也跟不上，连利息钱都还不了，所以就导致外面的人见了他，也就是躲着来吧。
4: 到23年的时候，已经到问亲友借不到的情况了。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2: 因为无法偿还借款，曹满家里时常有债主上门索债。本案的被害人徐某飞也是上门的债主之一。
5: 家里面小孩也少的钱嘛，都找我要过钱的。哎，那会再还，农药车子3万多，我也给他还的了。农药滴滴车子再续一滴，我也给他还的了。全滴的钱全找徐某看了去了。
6: 全部是因为。
5: 全是赌债，
6: 和徐亚飞一起的赌债是吗？
5: 这是他跟徐亚飞，将我们家的钱全部都拿他干去了。
6: 曹满认为，儿子曹某义之所以沉迷赌博，与徐某飞有着直接关系。早前，儿子跟着自己一起做水产生意，能吃苦，人也踏实。自从和徐某飞联系上，儿子就变样了，不务正业，还经常出入各种赌局。这些年，曹满经常接到赌场打来的电话，让他筹钱去处理儿子的赌债，而这些让他倾家荡产的赌债，总会有徐某飞的参与，这很难不让他怀疑儿子是被人在赌场上做局了，而徐某飞很可能就是做局者之一。虽然有这样的怀疑，但因为没有证据，曹满也只能自认倒霉。然而，2022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再也无法隐忍下去。
2: 从息事宁人到冲冠一怒，
7: 那我也让你不得安生。
2: 沉重代价，能否救赎沉沦的亲人？谋杀小龙虾一线正在播出。
8: 下面出示证人证言，第一组证人证言，曹满的儿子曹义的证言。
2: 公诉人出示了公安机关对曹某义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中，曹某义讲述了他和徐某飞之间的交往以及发生债务的经过。
8: 2018年的时候，我刚结婚没多久，我听徐飞的老表说，他和徐飞经常去苏州赌场玩28杠，叫我跟着一起去玩。再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出去赌钱了。后来赌了1年多的时候，我一共输了60多万块钱。
2: 在输掉60多万元之后，曹某义被父亲曹满带回了盱眙。曹某义也曾经表态戒掉毒瘾，但没过多久，他又故态复萌。
8: 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徐亚飞联系我说，有人新开了一个赌场，叫我去赌钱。他借钱给我赌，说好10000块钱，每天300利息。每次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站着，徐亚飞帮我赌钱，输赢都算我的。开始赢了20多万，后来又开始输钱。我爸帮我还了现金120万左右，现在我差徐亚飞100多万，具体多少算不清楚。都是从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10月份在赌场上输的钱。
2: 在赌场输掉的钱，叙述起来只是一些数字，然而这些钱却需要用真金白银来兑现。因为无力偿还巨额赌债，曹某义于2022年12月10日离开了盱眙。不久之后，曹满家的门锁屡次遭到人为破坏，小区里也张贴了关于曹某义欠钱不还的大字报。而在查看小区的监控录像之后，曹满确信徐某飞是这些破坏行动的主谋。
5: 推子他说，我没想到是徐飞来杀的。第二次给我杀的后啊，我上门外去放弹头的，将它放到他在下面，就在那个门的那个池子边啊，被我杀嘛，他在弄胶水爆炸的，那都是我院子的，车上有一个人，另一个人。
1: 就徐亚跟其他人反正一起来的。
5: 哦，徐亚就在下面呢，就弄了杀绑架啊，伤了的，我才知道是徐亚。
2: 接连不断的骚扰行为让曹满忍无可忍，最终演化成一场正面冲突。2022年12

0: 月的一天，曹满、徐某飞等多人在街头发生肢体冲突，随后被出警的公安民警带回派出所。
1: 情绪平和，去挨咱的狂了。他家那房子咋说是你家说，人家房子的地的你不知道，哪块房子是人家的将来。
0: 徐某飞的话一度让曹满不敢置信。从派出所出来后的第一时间，他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0: 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赌博，曹某义相继抵押了自家和亲戚的两辆汽车，掏空了家中的积蓄，而今又输掉了自家的房子，这个消息成了压垮曹满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喝了就气，心里正崩在心里面，就气一下气疯了，上哪找到今年是何个哪个原因呢？
2: 这种巨额的债务长期压抑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不断受到债权人的滋扰，这个报复心理就产生了啊！你让我不得安生，那我也让你不得安生。
3: 下面出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首先是同案犯沈的供述，因为徐跟我家后面要钱，还把我家的锁都砸了，砸了好几次。我和曹满对这个事情一直很生气，一开始派出所说不让徐飞在家过年了。
4: 在过年前十几天的时候，曹满看到许飞车子往家里去的，硬要把许飞家堂子要了。我当时没同意，还劝曹满的。
0: 同案犯沈某及曹满的妻子，根据沈某的供述，起初曹满流露出报复许某飞的想法，他一度极力阻止，但十几天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
3: 我们两个都喝了一点酒，想起来今年过年因为许一直盯着我们要钱，弄得我们今年不管是在城里面还是乡下都没有过好年，就很生气。我就跟曹满讲说，去把徐飞和他大哥的堂子都弄了去。
0: 沈某在供述中承认，自己在曹满实施投毒前对其进行了教唆。
3: 当时我还和曹满说，到时候在其他人家的虾堂子里面也下点药，那样警察派出所都不好查。
5: 其实这个沈某呢，他是有从证据显示，他是有教唆这个曹某进行投毒的这样一个行为。他与这个被告人曹某呢，他是共犯。但是呢，检察机关考虑到沈某他也到案以后认罪认罚，夫妻双方也对被害人进行了一个赔偿，然后呢，这个沈某他并没有具体的去实施犯罪行为。所以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构罪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这样一个处理决定。
0: 2023年1月25日凌晨时分，酒后的曹满将积累的愤怒转化成了一场报复行动。他将自家清堂剩余的敌杀死农药投入曲家兄弟和另外两名养殖户的虾塘中。
3: 我投放时有药的大概17瓶这样，另外空瓶大概也有11、12瓶这样。
2: 主要的恩怨其实就是在飞在向他们这个兄弟两个龙虾塘里面去投毒的时候，可能那种带有农药瓶的这个瓶子就会多一些。这个跟他没有什么恩怨的养殖户龙虾塘里面去投的时候，我可能就投放这个一部分带有农药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他之前使用过的一些空瓶。
0: 大约2天之后，曹满再次作案，他选择的报复目标是一个叫冯某军的养殖户。
3: 大年初六晚上，之前投的药还剩下2瓶，其中一瓶有药，还有一瓶是公瓶。我路过他家堂子的时候，就把上次没用完的2瓶药扔到了他家堂子。
6: 你为什么要向冯军家的堂口投毒？
1: 啥子你有这个钱？商量啊，跟后头电话进了，我讲你等我这过年买苗子给你钱，得意不跟。
6: 你总共差冯永军多少钱
1: 啊？能两千多块钱。那天来我们家要3000，我也给他了。
5: 你所使用的这个敌杀死会对龙虾及这个塘内的水体造成何种伤害，你是否清楚啊？
1: 这个就是压杀在那个位置上面，同样的吓人死一点。
5: 对这个后果你是清楚的是吧？
1: 反正我感觉当时酒喝多了，估计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那酒喝多了，哪知道那个人？
0: 冲动之下的报复的确让曹满感到过些许快意，然而这样的快意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警车的到来，他知道自己的行为终将败露，他感到了恐惧与后悔。
7: 出事的时候，他当时就打电话给我了，说书记，我给那么非常抹黑了，是给地方丢人了，说我也没脸回村生活了。我说既然你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第一你要坦白从宽，认真悔改，争取从轻处置。
0: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案发后曹满支付了23000多元用于购买解毒剂，对污染水体进行了净化。与此同时，他转让了自家承包经营多年的虾塘，以筹措资金对5名被害人进行赔偿，争取被害人的谅解。
5: 我们检察机关呢是在

0: 调查清楚以后，认为他确实是构成这个故意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他的法定刑是在3年以下的。基于他有认罪认罚，对被害人给予了这个赔偿，包括这个解毒的费用全部都支付了，所以我们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也考虑了这些原因。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被告人曹满为泄愤报复，采取投放农药的方式破坏他人生产经营，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7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其具有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情节，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本院建议法庭对曹满判处有期徒刑1年，可以适用缓刑。
1: 好，被告人曹满有没有什么需要为自己辩解的？
2: 我事情做错的了，辩解怎么不好辩解呢？该认罪认罚呗。
3: 你这个赔偿的钱都是怎么来的？
2: 都是借的。
3: 那你之前养这个龙虾塘，你现在呢还养吗？
2: 不养了，钱都赔完了，卖了，卖了钱再养。
0: 事实上，如果你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话，赌债它是不合法的。如果你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行为，采取了一个极端的这个手段，像这个本案被告人曹满这种破坏了他人的这个生产工具，最终导致自己违法犯罪，确实是得不偿失。
4: 根据检察机关提交的材料，被告人曹满在侦查阶段已经和5名被害人达成了协议，并进行了民事赔偿，5名被害人也相应出具了谅解协议书。而根据这几份谅解协议书，检察机关给出了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不过就在当天庭审之前，有被害人忽然对之前签下的谅解协议书提出了反悔。他们反悔的理由是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法庭又将如何对本案进行裁决呢？
5: 突然反悔的谅解，
6: 还我钱不还，直接联系不上。
5: 不敢释人的灰色协议，
3: 这种赌债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讲。
5: 谋杀小龙虾一线正在播出。
1: 关于盱眙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曹满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合议庭将在庭后对本案进行合议，现在休庭。
5: 鉴于有被害人对谅解书提出异议，办案法官认为有必要前往案发地费庄村进行一次走访，对本案的民事调解过程进行了解。
7: 合议庭书记您好，就是我这边已经出发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能到那边。您发的那个定位是直接就是现场吗？还是说村里面？是村委会是吧？
3: 哦，行行，那我也可以去直接先去村委会，然后跟您那边了解一下情况，到时候我们。被告人其实跟被害人他有一个调解的这个过程，调解的这个过程法院前期是没有参与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被害人他对于调解的这个事情提出了一些异议，那我现在对于这个调解协议包括谅解书那我不认可了因为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去进一步的了解这个调解的一些过程，包括他们当时跟对方协商的这样一个情况。价钱怎么商定的呢？
8: 价钱就是他是满天要价，我们是就地还钱。作为我村委会，作为我们谈这个事情的话，肯定第一我们肯定是向着养着户，毕竟来讲你作为你曹满的话，你虽然是我本村人，但是是你违法在先，你对人家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当初就是跟他协调应该那个后面的三户是好像是800吧，
3: 对，800块钱一亩，
8: 800。你就他现在目前就是现在这种行情的话，他去年包括了今年，他也是额外的收益，就是正常的产值，他也得不到800块钱。这种养殖的行情来说的话，是高于他的收入的，他的补偿。
3: 他补偿已经高于他收入了。5户当中，其实有3户是没有任何的意见的。那主要的矛盾点就是在许飞跟许才兄弟两个这边。其实从调解拿到的钱的数额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数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9: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总共20多万，徐跟徐才两个人差18万。
3: 既然提出了这个异议，那我们要看一下你现在是什么态度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诉求？
9: 这个是

0: 调解协议，上面有具体的内容，就是你跟A两个是一起赔的，然后一共赔了是18万块钱，这个就是落实到纸面上的。
1: 我的政治意思现在没有什么，没什么，没有，
0: 没有什么了，
2: 没有什么。
0: 那就是相当于选 A 那边他可能有意见
1: 啊，意见什么？
2: 我们今天跟你谈话的目的呢，是想了解一下你的真实意思，懂不懂？
1: 当时就是他那时候找我弟弟，有些事情我弟弟跟我讲了，他的儿子答应了一个条件过后，我不曾签了个字。
3: 据许孟才讲，许某飞给曹满出具谅解书的前提条件是他跟曹满的儿子曹某义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但是由于曹某义至今还没有兑现那部分承诺，许某飞决定撤回此前签过的谅解协议书，而作为哥哥，许孟才决定和许某飞共同进退。
1: 他跟他的协议，我作为中间人，我不会去做第三的。第三的因为传话，你们都应该都知道，现实中都是这样。
2: 那你做一件事情，发个信息说法院的人找他，
0: 跟他打电话他不接呀、
1: 他号码换了几个了？
0: 换了几个了？
2: 怎么的？谁找他的？
0: 那你号码可以提供给我吗？喂，你好，是吧？啊，你好，我是区域法院的。就是那个曹满投毒的那个案件，跟你再了解一下情况。我现在先跟你核实一下这个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这个真实性，这个是不是你们自愿签署的？包括这个钱你们有没有拿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钱你确实是拿到了，然后这个协议也是自愿签署的，但是在这个协议之外，你跟曹毅还有协议是啊？是什么协议呢？内容？
3: 徐某飞和曹某义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口头协议？对于这个问题，电话中的徐某飞表现得非常警惕。
4: 不答应每个月给我钱，还我钱不还，直接联系不上。
0: 答应每个月还你钱，那还多少钱？他欠你多少钱啊？
4: 具体多少钱现在讲了也没用，他人不出来没用。
0: 你跟我讲，我可以跟对方联系啊。你跟我讲，我可以跟对方联系啊。
4: 我现在跟你讲，100万还是200万、300万还是1000万，这都是一分钱没还，意思还不是变吗？
0: 这个徐飞，我方便问一下，你们这个钱欠钱原因是什么？
4: 我私人借给他的。
0: 私人借给他的。
4: 嗯。
0: 那他借这个钱干什么用的呢？
4: 跟这个也没有关系。你不说的吗？这是我公开的事情。
0: 深入询问相关的情况的时候，那他直接就是情绪会比较激动啊，就直接回绝你这个问题，甚至说我挂我电话怎么样的。
3: 徐某飞拒绝解释他和曹某义协议的内容，那么另一位当事人曹某义对此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0: 曹义他也没有跟你讲啥，
5: 他后期就出了事以后才跟我说的。
0: 不，我讲他跟这个徐你两个怎么谈这个事情的？
5: 窝了蛋的嘛，就是在这个看守所里面嘛。他就是想要些，就是你必须给我这个材料。我听我们儿子跟我说的。他最后呢，把这个就写给达成个协议。
3: 按照曹满的说法，在争取被害人谅解过程中，曹某义的确和徐某飞有过一个口头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徐某飞同意出具谅解协议书。曹某义则同意偿还自己此前欠他的赌债。
0: 他有没有给他打欠条什么的？
5: 欠条还应该有，
0: 也有，
5: 应该有。
0: 打个多少钱的欠条啊？
5: 100多万了。
0: 100多万
5: 啊，打100多万了，我听说的。
3: 而虽然打下了100多万元的欠条，但曹满表示，他们一家当前根本没有能力兑现还款承诺。
6: 他毁约的话，那我也要毁约。当时他答应我弟弟什么出来。那个谈的事情，他怎么现在要出来，对不对？最简单的，他现在都不露头了，联系联系不上。我要不然的话，我要是我的话，我也来气。
0: 那
6: 我不会这个事情，我也不会放过。
0: 跟曹毅怎么谈的？你信不信？
6: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
0: 他可能也是心里面明确知道的，这种赌债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讲，包括去。他也是这个闭口不谈这个话题啊。如果说问他的话，他就说不清楚，不知道。
1: 我不管这些事情。我只能管好我自己。
0: 通过我们跟公安机关了解，他现在其实仍然是处于这样一个在继续赌博或者放贷的这样一个状态过程当中。

0: 因为这个徐向曹满就是索要这个债务嘛，他采取了一些就是砸这个曹满家门锁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曹满他每次都是报警的，公安那边是这个针对徐他去要债的这个行为，其实也立了寻衅滋事的这个案件，目前还在侦办过程当中。然后
1: 在那个寻衅滋事案件当中，
0: 他是
1: 赌债。
0: 徐飞在那个案件当中承认了这个就是赌债。
2: 那么，这个基于赌债的口头协议是否能够成为撤回谅解书的理由？面对态度坚决的许家兄弟，法庭又将如何做出判决呢？
3: 根据法庭的多方调查了解，徐某飞和曹某义私下里的口头协议就是一个关于赌债的还款承诺。由于曹某义无力偿还这笔赌债，徐家兄弟呢则要求撤回此前的谅解协议书。那么这个私下的涉赌协议是否会影响本案的判决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本案主要涉及到在这个刑事诉讼当中的这种谅解协议的效力问题。那么从谅解协议本身的内容来看，那么它是一个合法的有效的一个协议，而且协议内容本身也履行了。那么在被害一方反悔的情况下，从反悔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它所涉及到的是谅解协议之外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赌债的偿还问题。那么这个内容从本身来讲，第一它不是谅解协议的内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赌债这个偿还的这个协议本身它不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它对谅解协议本身那么它是不应该产生影响的。特别是本案当中从内容上来进行审查这个谅解协议的话，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覆盖了被害一方所遭受的损失，那么从内容本身的合理性上来讲，这个谅解协议也是合理的，所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的考量之下，这个谅解协议它还是有效力的。
3: 2025年4月10日，盱眙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曹满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1年6个月。
5: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饥寒中的长白山，两名孩子意外走失。
1: 我们先帮你在绿渊潭找一找，然后你先别着急。
2: 这里我找过了，没有。
0: 景区游客起冲突，矛盾一触即发。15名年轻女队员扎根雪域一线，谱写长白山最动人的景色。雪域维港，冰凌花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这些人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0: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一米七四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2: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2: 嗯。
3: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4: 我不知道。
2: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4: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
0: 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4: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

0: 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1: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2: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3: 是我干的，记录，程队长吧？我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1: 不客气，继续说。
3: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 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3: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 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 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们。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对。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哎呀，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

0: 进。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4: 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五十二天。
3: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2: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

0: 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1: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0: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哎，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4: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了。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的。
3: 我说的是真的。

0: 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1: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2: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3: 对，
2: 好不好？
3: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0: 看呀，有妖走马，
1: 呼啊呼啊，呼起呼起呼啊，呼啊呼啊，呼起呼起呼啊，哎呀妈呀，有妖走马，有妖走马。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啊、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秦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3: 见面
4: 当然记得。
3: 哎，
4: 好好，
3: 国柱好，国柱
4: 好，好好，
3: 这边坐，
2: 这边坐，
3: 哎，这边。来，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坐，郭叔，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5: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6: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7: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7: 好，
3: 来，秦总。
7: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3: 辛苦，
6: 辛苦，
3: 来，辛苦，
6: 痛一下，痛一下。

0: 能来叫马就管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能来叫马就管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1: 好，来，唱的不好啊，
2: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3: 就是的，就是的。
1: 哎，见笑了，见笑了。
2: 且坐，吃菜。
4: 秦总，杨队，
3: 坐坐坐。
4: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5: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3: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5: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3: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5: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2: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呀？
3: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7: 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2: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5: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8: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9: 哟，
10: 你好。
9: 哎，老齐，
10: 干什么去？
9: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0: 明天你闲不闲？
9: 明天闲的呢。
10: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9: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10: 好，
9: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案？
11: 我报的案。
9: 人呢？
11: 在里边。
9: 在哪儿啊？
11: 在那边的楼梯口。
9: 在哪儿？快点！
11: 楼梯口。
9: 这里啊！
11: 哎，这儿，楼梯间。
9: 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

0: 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班长，
1: 哦，小金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0: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1: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1: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1: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没事，
1: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1: 啊，好，
0: 我走了走了。
1: 哎，
0: 啊，
1: 我送你，
0: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2: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3: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0: 啊，我市局的，啊，什么情况？
3: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
0: 啊，
3: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3: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3: 里面全是煤气。
2: 你看那边
0: 是什么？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3: 快点，
0: 好，
3: 马上，马上，好，
0: 快快快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了，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3: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4: 住在行长家吧？
5: 五楼，
6: 这是行长家吧？
7: 是五楼，
6: 住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3: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3: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8: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3: 我要进去。
2: 哎，
3: 让我进去。
8: 哎，
2: 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8: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3: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啊？
3: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3: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0: 好了。
1: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0: 我不吃。
2: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

0: 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1: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2: 不光是我们中超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1: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0: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0: 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反正就这么多。
0: 好
3: 啊，好，
0: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1: 我找这边，
0: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明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哎，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

0: 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哎，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案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1: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那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1: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2: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0: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孔，另一个呢？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5: 快转移，往高处走，
4: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6: 在这里，
7: 把手给我。
4: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看着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相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3: 人民公安事业，为实
0: 现自己的，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吗？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
5: 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啊，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
6: 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们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3: 这个房间？
1: 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啊，
2: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

0: 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3: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坐会儿吧。
3: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3: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3: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3: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4: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3: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

0: 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1: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嗯，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3: 好。
5: 秦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啊？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

0: 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件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听力全面支持。青川，加油。
2: 哎呀，师母，
3: 青川，
2: 吴老师啊，来了，来了。
4: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4: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4: 嗯，
2: 哎呦，谢谢师母啊。
4: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2: 哦。
4: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4: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4: 连。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2: 哎呦，这太珍贵了。郭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4: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哎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
5: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3: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3: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3: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6: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3: 哦，就是呀。
7: 这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8: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9: 吴老师跟你爸。
10: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那今天呢？大
10: 家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3: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1: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6: 你啊，放心大胆的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11: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3: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嗯，
3: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0: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联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
1: 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 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0: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嗯，秦总。
2: 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秦总，我想讲两句。
3: 你说，
2: 这个新疆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 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 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1: 对呀，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 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是，
2: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 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1: 那个小顾讲呢，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的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察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 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4: 哎，明海，明海，

0: 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那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5: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6: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5: 我感觉像。
6: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5: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6: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

0: 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
1: 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
2: 呢。你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了。
1: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2: 什么意思？
1: 几点？
2: 没人呢。
1: 谁呀？
2: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0: 出来了。
2: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2: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0: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2: 有意思啊。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0: 秦总
1: 啊，我和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2: 琢磨出啥来了？
3: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3: 啊，
1: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3: 哦，
1: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3: 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2: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
4: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5: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对啊。
5: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

0: 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绝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那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
2: 不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啊，

0: 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1: 哎，注意事儿啊，

0: 去看五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了。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
1: 我们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1: 我们走吧。
2: 好，
1: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3: 辛苦了啊。

0: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建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1: 那老曹，我先讲。
2: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3: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0: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4: 秦总说的对啊，
5: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3: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6: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0: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6: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湘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

0: 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1: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2: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2: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3: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2: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2: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2: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2: 好。
0: 嗯
4: 嗯。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4: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5: 爸。
6: 啊、
5: 哦。嗯，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6: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5: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6: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5: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6: 越是这种案子，
5: 嗯，
6: 越锻炼人啊。
5: 嗯。
6: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5: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7: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5: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6: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5: 嗯，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1: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

0: 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1: 小小的私心吧。
0: 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0: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2: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0: 瞎说，什么大师啊？
2: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
4: 哎，杨队
3: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谢谢。
3: 给给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6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2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2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3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3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3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3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3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啊，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3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3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3: 非常便。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5: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3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3: 是怎么判定的？
4: 是这样，因为啊，这3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5: 4点是吧？
4: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

0: 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1: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2: 你急啥嘛？
1: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2: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我现在基本情况，
2: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处，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3: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在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4: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5: 哎呀，别乱说话。
1: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4: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4: 您是
6: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4: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8: 喂，
4: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丁文威。
4: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4: 啊。
1: 那谁啊，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4: 嗯，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4: 嗯，我
1: 电话号码有吧？
4: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4: 叫我小苏就行。
9: 对对，
10: 嗯，
9: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10: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1: 做 DNA 排查吧。
9: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10: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1: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10: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1: 嗯，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4: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11: 嗯，
4: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10: 可以。
4: 哎，曹队。
10: 曹队，
9: 小队来坐这
4: 儿。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4: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1: 做 DNA 多长时间？
4: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有那 DNA， 嗯，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
2: 进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0: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4: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0: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5: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5: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6: 查红摩托车。
5: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6: 哎，你说说啊。
5: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6: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5: DNA，全称为脱氧，
6: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5: 在
7: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6: 4年了，
5: 是我们
6: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5: 时间越久 ，DNA
7: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5: ，DNA
7: 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6: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5: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6: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5: 面对这样的客户，
1: 这好事，
5: 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如何应对？
1: 那咱也不懂啊。
6: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5: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6: 真是
5: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1: 还真是啊，真是啊。
5: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6: 你找啥呢？
1: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8: 喂。
9: 你收唱吗？我东陵县举行政逃。

0: 知。
1: 10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0: 陶维志。
2: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0: 我听说于和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2: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0: 哦，是了，
3: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2: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0: 嗯，好啊。
4: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4: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4: 哦，好。
6: 喂，哎，陶队，哎，你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4: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专家好。
7: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0: 是啊，是啊。
7: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和。
1: 正好在于和呢，
6: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6: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8: 批准了。
1: 好，好，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8: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0: 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
1: 好。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1: 哦，讲讲。
9: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程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啥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0: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呢？
2: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
4: 你这不是破案，
5: 什么也别说了。
3: 哎，老陶，你别急，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不会停，
5: 就成死案了。
6: 再见。
7: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8: 顾家那个四爷爷，
9: 晒太阳的四爷爷。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1: 是我让你看到的。
2: 蛛丝马迹汇聚，陈年旧案浮出水面。
3: 你去调一下15年前东安矿场杀人案的卷宗。
4: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5: 张总，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0: 杀人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2: 背负满身原罪，难逃心底良知的谴责。
6: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兰杀害的。
7: 照片好看吗？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浴室间。
2: 善恶对峙，踏上迷途之路，终究难逃法网。
8: 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2: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才是查尔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2: 我要李空的手机。
3: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0: 他偷了我的小说，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4: 真实案件。
0: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4: 其实查尔将军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
5: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我怎么帮你？
4: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

0: 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看什么呢？
1: 哦，不对，我在看周小强写的小说。
2: 我得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抄袭？
1: 如果周小强是嫌疑人的话，这有可能就是杀人动机。
0: 这小说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
1: 写了一个矿工杀女演员的事儿。
0: 矿工？女演

0: 是在找手机吗？看来你很想调查清楚我到底是谁吧？手机被我销毁了。
1: 我知道你是谁，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0: 是我让你看到的。我们做个交易吧。
1: 不，我要报警。
0: 那你怎么解释掩埋尸体的事儿？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想想你的女朋友，去跟警察自首，承认你杀了李空，我会给你一笔足够让你女朋友治病的钱。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这事本来跟你没关系，是你自己太贪心了。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我不想再杀人了。

0: 我是周小翔，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李空把张来的犯罪经历写成了小说，后来被张来知道，就杀了李空。我负责掩埋了李空的尸体，我现在良心悔悟，决心把事情公布于众。如果我死了，
1: 就是被张来杀害的。这招我真没想到。你威胁不到我，大不了一起死。
2: 谁会相信你的话？警察吗？
1: 我不需要警察相信我，但我觉得网民一定会评价这件事情。想想，年轻有为的大制片人居然是个逃犯。
2: 大家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警察也一定会调查你的身份。谈条件吧，一次性支付我女朋友所有的治疗费用。
1: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威胁我。你想想，李空是怎么死的？我不是李空，我是周小强。
3: 不对，所有关于东安矿场杀人案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您为什么突然间又要看这个案子？跟周小强有关系吗？这本小说里边讲述的故事，跟15年前潘若的案子非常相像。
4: 好像张来啊。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觉得呢，人分两种，一种是弱者，另一种是强者。你选择哪种呢？
2: 我说的是条件，我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1: 对了，云妮儿身体怎么样？
2: 喂，上来，上来，喂。

0: 我帮你们收拾完东西，我们就走，我们换个环境啊。
1: 为什么呀？
0: 没为什么，你听我的就对了。
1: 好，那你跟我说说李空到底是谁？
0: 李空？谁啊？我不认识。
1: 每次你跟我说谎的时候，眼神就像现在这样。
0: 云妮儿，云妮，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儿，懂吗？

0: 我愿意，
1: 湘云，
2: 好，
1: 谢谢。

0: 错人了。
1: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没了。
0: 到底是谁？
1: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
2: 喂，爱静小姐。
3: 张总，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
2: 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我马上就到。
3: 好。来了。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2: 报警了吗？
3: 还没有，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张总，您坐这儿。
2: 好。
1: 王超，
0: 你认错人了。
1: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后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全都没了。
3: 你是王超？
4: 王超死了，我是张来。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

0: 来，
1: 小强，是我。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在爱静这儿呢。
0: 你又想干什么？
1: 是这样，小强，现在警察已经开始调查咱们俩了。我觉得呢，咱们没必要再斗下去了。我的意思，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好吗？
2: 地址我发给你，一会儿见。

喂，110吗？我是新安小区4号楼，我听到1单元102有打斗声。对对对，还有女人在喊，你们赶紧过来吧。

0: 杀人什么感觉？杀人到底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1: 楚雅佳，你不觉得现在咱们两个挺像？

0: 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冲这儿来，来，来，来，
1: 害怕了。
0: 做你最擅长的事儿。

0: 案发现场发现的这把匕首上的血迹，经过化验属于艾晶的。现场还提取到周小强的指纹。
1: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强，快！
2: 是。

0: 请进。
1: 你好。
2: 你。
1: 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他呢，因为有事儿要离开一阵子，所以让我帮忙来照顾你。
2: 是您啊，
1: 哦，
2: 就是这位先生帮您交了所有的住院费和医疗费。
3: 谢谢你啊。
1: 没什么。
3: 你知道小强去哪儿了吗？

0: 你先冷静点，周小强现在正被通缉，你要是知情不报，这算是包庇。
1: 不管你们问我多少次，我都会告诉你们，我的小强不会杀人。
0: 可，
2: 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如果有周小强的消息，请立即通知我们，好吧？

0: 大哥，那边是南华镇吗？
1: 是是是，马上就不远了。这
0: 你能带我去一下吗？
2: 你看这他妈是人，正忙着呢，
3: 走不开。
0: 大哥，包工包，
3: 走吧。
4: 这回得好好赢你了，
5: 吃了白吃你。
4: 来试试。
6: 大爷，
5: 什么事儿？
6: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15年前，在咱们镇上有没有一个叫潘若的女人？
5: 你打听她干什么？人都死了15年了。
6: 我是个作家，搞写作的。
5: 作家？啊。你想写她的事儿啊？
6: 是。我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就是为了写他的故事。

矿场巡逻队的舞蹈演员，王超是个矿工，他偷看潘若曦走，还想糟蹋潘若，那潘若就反抗，王超就把潘若勒死了，逃了。要说这人就不能干坏事，那跑是跑不掉的。听说王超坐上一辆黑中巴。 结果这辆车在山路上翻车了，王超死了。

0: 这都3天了，周小强还是没找到。
1: 哦，对了，张来这3天天天去看望袁妮。
0: 张来的背景查到了没有？
2: 这附近有个废铁加工厂吗？
3: 有，离这太远了，2十多公里呢。
4: 哎，你带我去一下吧。

0: 你好，我是记者，能请您帮个忙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员工登记注册表。
2: 员工登记注册表，这好几年没有翻看过了，不知道在哪儿了。稍等，
1: 我要去看一下，应该在那个柜子里。您稍等一下，您先坐，先坐。
0: 啊，好。

0: 的籍贯在隔壁省的江安市。
1: 他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独自一个人长大。
2: 你确定他叫张来吗？
3: 张来是个哑巴，干了段临时工就走了，
1: 后来去横店做了临时演员，然后一步一步的打拼成了影视制片人。
3: 您大老远来的，口渴了吧？我给您拿点吃的，拿点喝的。

这本小说里边讲述的故事跟15年前潘若的案子非常相

0: 喂，110吗？我这儿有一个通缉犯。
1: 下午2点在会议室开会，谁也不许迟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参加。
2: 好的。
1: 另外，晚上替我约一下李总，我要跟他一起吃个饭。
2: 哦，好。哎，对了，张总，有个奇怪的事情，《长日将近》小说又在网上开始更新了，周小强不是在逃了吗？
3: 啊，我知道了。
2: 张总，您慢点。

0: 喂，
1: 照片好看吗？
0: 赵小强，你在哪儿？
1: 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0: 如果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像你做这种蠢事。
1: 去看看我刚更新的小说吧。
0: 谁会相信你说的话？你是个杀人通缉犯。
1: 我不需要人相信我，只要是真相，总会有人相信。
0: 说吧，你想要什么？钱还是别的？你别想威胁我，你知道吗？
1: 别激动，害怕了是吗？
0: 你在哪儿？
1: 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鱼市街，你肯定不会忘。
0: 好，你想玩，我陪你玩到底。
2: 喂，好，好的。吴队，周小强报案说要自首。
3: 走。

0: 来了，
1: 来了。你想要什么？这是100万，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0: 15年前，你杀害了矿场宣传队的舞蹈演员谭若，李空是目击者。15年后，李空将他目睹的一切写成了小说。可是万万没想到，杀人凶手并没有死，却改头换面成了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张赖。我没说错吧，王超？

0: 你别喊，你别喊！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1: 他是个孤儿，你用了他的身份去了横店。
2: 早有一。

0: 们该谈点正事儿。
1: 我的要求很简单，帮我洗清罪名。
0: 难道我不想洗清罪名吗？周学强，其实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像，都是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拿着你的钱离开，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1: 你以为这是用钱能解决了的吗？
0: 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在哪儿。

0: 王超，
1: 我希望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你将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你要还有点人性的话，赶快告诉我们云妮在哪儿。
2: 云妮已经不在。
1: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2: 叫我杀了。
1: 那你还给他交医疗费？

0: 那咱们就说说15年前的这个案子。
1: 当年你杀了潘若以后，逃亡的时候上辆黑中巴，不想黑中巴坠毁了，
2: 你躲过了一劫，也误导了警方。现在你归案了，说说吧，说说你当年是怎么杀死潘若的。

0: 小点声。
1: 哎，
2: 干什么呢？我说大老王，你这么大岁数不干活，带这帮人拔你的膀子是不是？你在这儿，我告诉矿长去啊！
1: 干去，别往
2: 这，没人跟你斗。
1: 别去！
2: 干什么？
1: 快！
2: 别闹！别闹！
3: 谁在那儿？谁呀？
2: 我。你别喊，你别喊！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给我出去！
2: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是他们在偷看你。

0: 就是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1: 你为什么不选择自首而逃跑呢？

0: 清楚了，
1: 是你太懦弱，你对法律太无知了。如果你当时自首，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云妮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再不做手术永远都站不起。你希望再伤害第二个潘若吗？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追星女孩为提升业绩，私自利用明星照片做宣传。另一男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他人。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利用明星来赚钱，殊不知这种行为将会惹来大麻烦。侵犯明星惹上事，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一些追星的人，也就是粉丝。粉丝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时刻关注偶像的动态，通过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在网上与明星互动等方式支持自己的偶像。粉丝追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是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合法追星。如果跨越了法律的边界，不但害人害己，甚至可能会触犯刑法。我还真不是危言耸听，今天要讲的这两起案件都与粉丝追星有关。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七月的一天晚上，我国南方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传来了一阵争吵声。一个中年女人大声吼道：你马上就要毕业了，赶紧出去找工作，别一天天偶像偶像的，你那偶像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追什么追呀？一个年轻女孩回怼道：我的偶像就是我的一切，我的梦想是当我偶像的经纪人，你和我爸给我找的实习公司我一个都不想去，也不会去的。年轻女孩话音未落，中年女人便突然开始撕扯墙上贴着的明星海报。只听年轻女孩哭喊着：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停手，那可是我偶像签过名的海报，不能撕呀。房间里传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这个年轻的女孩名叫小红，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狂热的追星族。小红在学校宿舍自己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她喜欢的偶像的海报，只要她的偶像有作品出来，她肯定第一时间出钱出力的支持。和别人聊起自己的偶像，她总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小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星这件事上，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不了。这样的小红让她的父母忧心忡忡。眼下正好是小红大三的暑假，一开学就要升入大四了，毕业找工作近在眼前。放假前，小红的父母就催促小红尽快找一个公司去实习，积攒工作经验。但小红想着毕业还早嘛，不用着急，仍然每天沉浸在偶像的世界里。她的母亲周丽丽看着小红毫不在意的态度，心里是又气又急，母女之间的争吵时不时的发生。
1: 母亲周丽丽觉得女儿小红痴迷追星才导致她毫无上进心，于是在一次母女争吵中，周丽丽干脆动手撕了女儿的明星海

0: 小红看着自己最珍视的海报变为碎片，他竟疯狂地冲上去和母亲动了手。
1: 小红啊，气急了，一时失控，竟与母亲推搡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小红为了保护那张海报，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她的母亲周丽丽推倒在地，周丽丽的头撞到了桌角，不停地流血。小红见状慌了，连忙帮母亲止血，不停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而母亲周丽丽看到女儿小红竟然为了一张海报和自己动手，非常难过，觉得不能再纵容小红了。她暂停了小红的生活费，小红如果想要花钱，那就得去实习挣钱。这一招虽然老套，但却拿捏住了小红的死穴。偶像即将要出专辑，自己必须得花钱购买支持偶像呀，没钱可不行。不得已，小红开始制作简历并投递了出去。不久，小红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但是工作内容却与小红的所学专业毫不相干，是新媒体运营。这一点让小红的父母非常疑惑，小红不是应该把简历投递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吗？她怎么会把简历投递到这家公司做新媒体的运营呢？原来小红啊，有自己的小算盘，新媒体运营的岗位与网络打交道比较多，可以方便小红在工作期间浏览社交平台，就算是工作期间追星也很难被察觉。小红为了追星，自修了修图、制作视频等技能。她发布有关偶像的文章、亮图、视频，吸引了一批网友。小红的社交账号的粉丝数也是越来越多，算是一个小网红呢。所以，小红就读的虽然不是新媒体相关专业，但她的简历却很亮眼，于是便被这家公司看中，同意接收她去实习做新媒体运营。但是让小红和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的是，小红的这个暑期实习将小红和公司卷入到了一起诉讼当中。小红到了实习的公司，知道了公司老板名叫李豪，李豪白手起家，手里的创业资金不多，总想用最小的成本挖掘最大的利益。公司产品的销量上不去，他就想着眼下新媒体这么火，不如借这股东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进行销售。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惨淡，公司的销售额还是每况愈下。
0: 为了提高公司效益，李豪决定招聘一位做新媒体运营的专业人员来负责公司产品的网络宣传。可是他提出的招聘要求极高，给的薪资待遇却很低，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人选。这个时候，小红的简历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李豪看到小红在各大社交平台账号的粉丝数，两眼放光。再一看，小红还没毕业，招一个实习生的成本可比招一个正式员工的成本低多了，便当即决定录用小红。当然，当小红接管了公司社交账号之后，却有点不知所措。直动追星的她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也不知道要发布什么内容。精明的老板李豪在浏览分析完小红账号时，发现小红之所以有这么多粉丝，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自己的账号里发布明星的相关信息，那公司的账号也可以这么干呀。于是李豪暗示小红，你看你自己的社交账号怎么做起来的嘛，把经验复制一下就好了嘛。小红听完恍然大悟，而且兴奋不已，这不正是小红梦寐以求的工作吗？每天都可以浏览明星的讯息，发布与明星有关的内容，可以明目张胆的追星了。李豪还说，公司账号里一定要多放明星的照片，然后再加上公司的产品介绍，这样才有流量。小红开心的一一照做，很快公司社交账号的相关数据大涨，公司产品的销量也跟着提升。李豪对小红赞不绝口。快乐又充实的暑假实习生活过去了，开学的时候，小红挥别李豪的公司，用实习工资购买了偶像的专辑，支持了一下自己的偶像。

0: 小红的父母也觉得小红表现不错，也恢复了小红的生活费。然而不久之后，李浩公司竟然收到了一份法院的快递，拆开一看，竟然是法院发来的传票，还有起诉状和证据，上面载明被告就是李豪的公司。怎么会这样？李豪百思不得其解，公司怎么就摊上官司了呢？李豪仔细阅读了起诉状和证据，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官司还是和小红有关。公司的社交账号文章中大量使用了明星的照片，这种做法未经明星本人许可。现在这个明星认为李豪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起诉要求公司承担侵犯肖像权的侵权责任。
1: 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李豪慌了，他立即把小红痛骂一顿。小红觉得很委屈，他在文章中使用明星的照片也是为了宣传明星，小红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明星照片都没被追究责任，如今在公司账号发布，怎么就要承担责任呢？
0: 李豪也觉得自己虽然存着利用明星知名度的小心思，但明星的照片在网络到处都可见，别人能用，他们用了，怎么就侵权了呢？那么李豪的公司发布这样还有明星肖像的文章，侵权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一个案例的法律点，肖像权。下面我们就一起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肖像权，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对自己的肖像享有权利，一方面可以自己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除非这种未经许可的使用是法律规定的可以合理使用的情形，比如说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本案中，李豪的公司未经明星本人同意，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明星的肖像，且公司社交账号具有推广业务等宣传内容，这样的行为具有利用明星肖像和相关信息扩大公司社交账号影响力的目的，其实啊，已经超出了艺术欣赏等合理使用的范畴，侵犯了明星的肖像权，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好的，谢谢郝律师的解读。经法院开庭审理，最终法院判决李豪公司在社交账号中要立即删除明星的相关文章和照片，登载致歉声明，并赔偿明星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总计4500元。经过这场官司，公司老板李豪也终于收起了小心思，老老实实合法合理推广公司及公司的产品，不再将主意打到明星身上了。小红也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构成了侵权，虽然自己经常想着要怎么去爱护自己的偶像，可事实上却做了侵犯偶像合法权益的事儿，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在大家的印象中，明星的照片在网络中随处可见，粉丝们在各类社交平台发布明星美图更是常态，好像我们都可以一键保存之后使用。但请别忘了，任何人的肖像权都受法律保护，明星的肖像权也不例外。除了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实施新闻报道等合理理由恰当地使用别人肖像权之外，使用任何人肖像权都需要得到肖像权人的同意，否则就会引发肖像权的侵权。本案讲述的是粉丝使用明星照片侵犯了明星肖像权，最后被追究

0: 民事责任的案例。但对于某些粉丝，单纯欣赏明星靓照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更希望能够近距离地接触明星。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某些不法分子与极端粉丝竟然为了追星而触犯了刑法。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为满足虚荣心，挖空心思赚钱，老同学的歪主意让他动了心。他们利用工作便利将明星行程透露给粉丝获利，被警察找上门。两人辩称只是泄露信息，并未伤害过明星，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犯明星惹上事，正在播出。
1: 金秋十月，眼看国庆节即将结束了，外出游玩的人们纷纷回到家中，小伙陈大勇也不例外。他今年刚刚参加工作，趁着国庆小长假，他到外地痛快游玩了一圈。正当他神采奕奕地拉着行李箱回到家的时候，却撞见了两位民警站在门口敲门。陈大勇询问民警：“你们敲我家门是有什么事儿吗？”民警得知眼前这个小伙便是陈大勇之后，告诉他有人报警说你涉嫌犯罪，还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这下陈大勇傻了眼，只好耷拉着脑袋被民警带到了派出所。那么他到底涉嫌什么罪名呢？这件事还得从陈大勇的工作说起。陈大勇大学毕业后便接到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录用通知书，他非常

0: 常开心，立刻拍照发在了朋友圈，引得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们好一阵羡慕。大家都说航空公司福利待遇好，赚得多。正式上班之后，他不但经常在朋友圈发布一下工作场景以及航空公司的新闻，还时不时的会去一些高档场所消费，并拍照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点赞数量不断攀升，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事实上，陈大勇的工作仅仅是客服中心的一名普通客服代表，福利待遇与工资标准也并不高。当陈大勇的朋友圈收到越来越多的点赞时，他的钱包撑不住了。工作几个月，他不但没存到钱，甚至还要负债了。
1: 奢侈的生活令陈大勇入不敷出，但他的虚荣心还在不断膨胀。可是工资不会立刻上涨，怎样才能赚到钱呢？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
0: 这时，一条微信信息出现在陈大勇眼前。老同学，我有一个赚钱的路子，需要和你合作，绝对稳赚不赔，你感兴趣吗？陈大勇眼前一亮。但陈大勇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条信息将他拉入了犯罪的深渊。发信息的人名叫赵刚，是陈大勇的老同学，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为航空公司提供一些系统维护服务，平时可以接触到一些乘客的信息。赵刚说，他是一位女明星的粉丝，经常与其粉丝打交道，知道有些粉丝对偶像的喜爱非常的狂热，对于明星的消息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也非常愿意在这上面花钱。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这些明星的信息传递给这些疯狂的粉丝，不但赚到了钱，还发展了一些老客户。这些老客户里有一个人啊，名叫王霞，家境不错，也没有正经工作，唯一的爱好就是追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追星上，并且痴迷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的日程就是围着偶像转，偶像在哪儿，他便飞到哪儿。因此他需要四处打探偶像的行程安排。刚好赵刚通过工作便利可以获得一些明星的航班信息，于是王霞便经常从赵刚这里购买自己偶像的航班信息。可赵刚的信息渠道并不稳定，偶像的消息赵刚时而打听得到，时而打听不到，这让王霞有点不满意。
1: 赵刚为了稳住王霞，不断从他那赚钱，就找到了陈大勇，想借助陈大勇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弄到乘客的航班信息，两个人合作赚钱。此时两个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走向深渊。
0: 陈大勇听了赵刚赚钱的门路，也心动了，自己的工作确实能够接触到许多明星的航班信息，如果与赵刚合作，绝对可以赚到钱。但陈大勇有点犹豫，毕竟涉及个人信息，陈大勇在入职的时候与公司签过保密协议，如果将乘客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他有点害怕公司追究他的责任。赵刚对此却不以为意，他跟陈大勇说，明星的消息啊满天飞，谁会知道是咱俩泄露的呢？陈大勇想想也是，就同意了。从此以后，赵刚负责与粉丝联系，有些信息他能自己提供的就自己提供，找不到的就让陈大勇去查。陈大勇的加入让赵刚的底气更足了，他跟粉丝们说自己有独家可靠的信息源，这也使得二人的收费水涨船高。而买到偶像信息的王霞，每当偶像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他就会购买同一航班的飞机票，而且尽量让自己的座位紧邻明星的座位，因此也得到了不少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这样，陈大勇赚到了钱，便出去旅游潇洒了一圈，自然又在朋友圈里风光了一把。这天刚刚旅游归来的陈大勇心情无比舒畅，然而当陈大勇走到家门口时，却正好和两位警察撞到一起。警察让陈大勇配合他们去派出所一趟，说有人已经

0: 报案了，说他出售个人的航班信息。陈大勇心里一个咯噔，旅游归来的好心情一扫而空，满脸懊恼地跟着警察离开。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接着赵刚、王霞也陆续被抓捕到案。
1: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陈大勇和赵刚两人共同出售他人航班行踪轨迹信息近2000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数百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40000余元。王霞为了追星，多次从陈大勇、赵刚处购买明星的航班信息和其他信息，而直到案发，他们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0: 警方说，他们买卖航班行踪轨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和公共利益，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陈大勇和赵刚不解，他们只不过是把明星的航班信息告诉了王霞等粉丝，对明星本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最多承担一点民事责任，怎么就触犯刑法了呢？这是犯了什么罪呢？王霞更是觉得无辜，泄露信息的是别人，他只是购买信息，这也算犯罪吗？这里就要讲到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请他为我们进行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公民的个人信息既受民法的保护，也受到刑法的保护。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等。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陈大勇和赵刚提供的他人的航班信息包括了个人的航班号、舱位号、航班日期等内容，这些信息可以反映个人在具体时间点的行踪轨迹，属于刑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违规获取或向他人提供这样的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王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也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再次解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陈大勇、赵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禁止被告人陈大勇、赵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内3年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理类职业，责令陈大勇、赵刚共同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50000元，陈大勇再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7000元，赵刚单独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9000元，责令被告人陈大勇、赵刚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微信号，删除存储在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王霞被处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的处罚，罚金10000元。宣判那天，赵刚悔不当初，陈大勇也是痛悔不已，他的虚荣与无知造成了他今天的局面。如果他克制住自己的虚荣心，在自己承受的能力范围内消费，就不会与赵刚合作了。如果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早点拒绝赵刚，也不会犯罪。可是，没有如果。王霞在法庭上失声痛哭， 直到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才反应过来，他对偶像的爱已经越过了合理。

0: 理的边界，侵害了偶像的权益，也犯了罪。观众朋友们，粉丝与明星是两个平等的个体，粉丝喜欢哪个明星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理智的追星，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明星的喜爱，不要逾越法律的鸿沟，不要侵犯明星，更不要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应该要为追星而迷失自我，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成为那颗最闪亮的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另一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愤怒下的曝光，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六旬老人傍晚出门，十几分钟的路程竟天人永隔。
25: 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
1: 相同的轨迹，却多用了五分钟。两次现场勘查是否能还原真相？
26: 起身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
1: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

0: 沿路的公路边1米多的距离吧，大概侧面躺有男子，但是他的嘴根前有大量的呢血迹。通过仔细观察以后呢，他还有生命特征，还呼吸。
1: 啊，还有保证。
2: 这是一条乡村公路，双向两车道。受伤倒地的男子60岁左右，在他身后1米多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手提包。120急救人员赶到后，迅速将男子抬上了救护车。
3: 来了也不能抢救半个小时，心肺复苏给他用那个强心针，都用还有电除颤，抢救了半个小时，当时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1: 经过我们几方共同，经过一个简单的现场勘查，发现现场周边有遗留下那个疑似的那个反光镜碎片，还有路面上有留下那个车辆倒地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划痕，那我们就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交通事故，而且这个肇事司机应该是涉嫌逃逸。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痕迹碎片，民警推断老人应该是被一辆疾驰的两轮摩托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撞倒的。可是这个事故现场既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摄像头，甚至连路灯都没有，要想找到肇事司机并非易事。民警即刻在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展开排查，同时部署寻找周边的监控视频，推算事故发生的时间。就在这时，老人的手机响了，也正是这通电话为案件侦破带来了曙光。
2: 就在民警紧锣密鼓追查时，死者的手机响了。
5: 他从村里边就是准备去修修老房子什么的，当天晚上5点多从家里头出发的，然后他说是跟我妈说是要坐公交回去。
6: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看到这个死者生前，他是在10月3号下午6点30分许从这个公交站牌下的车，然后下车之后他是徒步因为他这个村里面的方向是得往回走一段，然后他就徒步往村里面的方向走。
1: 就是那个灯光条件不好，就看不清，只能看见他路过这个地方，然后到前面这个监控就看不到他出现。
2: 民警发现从老人下车徒步回家到消失在监控视频的尽头，这一期间一共有2辆摩托车经过。
1: 一辆应该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摩托车，他好像穿一个反光背心，另外一辆呢他就是穿一个黑色的皮衣，后面摩托车后面还有个工具箱。
2: 进一步调阅监控视频，民警发现这2辆摩托车的行驶速度差不多，进入事故现场附近的时间也比较接近。不过在通过事故路段时，第2辆摩托车却比第1辆多用了5分钟。民警推测黑色摩托车也就是第2辆摩托车在途经事故发生地时有过短暂的停留。
6: 摩托车上去之后，也就是说是他俩出现一个重合点，在这个过程中后面他车流量很大，有小车，发现这个小车呀3-4辆小车都采取了制动措施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车部的刹车灯亮起来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基本上判断这个时间事情已经发生了。
2: 黑色摩托车会是肇事车辆吗？由于事发路段光线较暗，摩托车没有牌照，驾驶员也戴着头盔，要想查清驾驶员的身份非常困难。
1: 一个是从这个来车方向，一个是从他出事之后去的方向，从这两方面查找。来车方向的话，正好那有个三岔口，从临县方向过来，从柳林方向过来的。
2: 通过调阅周边监控，民警发现黑色摩托车在驶入案发路段之前曾经在一个三叉

0: 路口旁的加油站里加过油，那么这辆摩托车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
1: 一路追追追追到他到了市区，最后就找不到了。他进了那个巷子里面、村子里面，他们就不好找，找不见，最后就线索就断了。
0: 车辆的线索断了，还有别的线索吗？在第一次现场勘查时，民警发现了除被害人的头部下方有片状的血迹外，旁边也有多处滴落状血迹。
2: 我跟这个我们刘大队啊，我俩在现场，我就说这个像，就像咱们平时说的流鼻血，啊，像这个鼻血掉下来的，而不像是说是这个一碰撞啊哪个伤口哦。就是说是发现创伤之后喷出来的、喷洒的。
0: 这一发现引起了法医的高度注意，
2: 法医当场就拿这个杯子就往下滴水，说你看这个水滴下来之后，它是向周边有溅出来的有微小的这个细点，它就通过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细点跟往后走的一个细点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啊，所以说通过这个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甚至可以看出来当事人嫌疑人起身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更确信啊，这个肯定是另一个人的血迹。
0: 这也就意味着肇事的摩托车驾驶员也很可能受了伤。民警随即对周边的医院诊所展开细致排查走访，在排查到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时，终于有了进展。
2: 跟人家核实这个当天晚上，主要是头部擦伤之类的人员过来就医，然后初步呢，是排查出4个有类似创伤处置的患者。完了，我们根据这个呢，就去监控室调取这个4名伤者的情况。第一名的时候我是通过电话联系他排查出他说是一名工人，也是头部受伤。排查第二个人的时候，这个电话是打不通的可能我第一次打过去拨打他是通着的，响了几声之后挂断了，结果在第二次一直打的时候就接不通了所以我们就增加了我这个心里面的疑问。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继续拨打此人的电话。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提出，由于案发当晚光线很暗，一些线索很难被发现，因此有必要展开第二次勘查。
1: 他那个人呢是倒在这个路外呢，他不是那个咱们的沥青路，村子里面那个沙石土路，刚开始还以为是石头呢那个白色的那小石头、小石子，结果。最后发现，最后呢，找到类似牙齿性的东西。
3: 从哪门去？你都从哪门去啊？真是活。来，要操的要躲的。
4: 是。
1: 法医也已经做过这个受害者的尸检了，这个受害者牙齿是完好的，就没有掉落。最后呢，找到这么几颗牙齿，就可能分析。这个是肇事司机留下的，头面部受伤是他自己留下的血迹，可能他的牙齿也掉落了。
0: 民警再次对4名可疑伤者的伤情进行了比对分析，最终确认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具有重大嫌疑。
1: 确实是牙齿掉了，他走了个急诊，他简单处理一下就走了。
0: 原来案发当晚，当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嫌疑人刚刚处理完伤口离开医院，而接诊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是同一位医生。
3: 他是头面部全是碰的出血重胀，出血轻至重胀出血，还那个右手背，我问他是他怎么受的伤，他说是自己不小心骑车的摔倒受伤我说给他做个 CT 吧，他说不需要，他头脑非常清楚，就是说是就给他清洗包扎一下就行。
5: 两次现场勘查为案件侦破带来了突破性进展。第一次民

0: 警找到了嫌疑人滴落在现场的血迹，推断出嫌疑人也受伤了，从而排查出案发当晚就医的四名伤者。第二次，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掉落在现场的牙齿，怀疑范围再次缩小，那名不接电话的伤者被确定为嫌疑人。通过就诊记录，民警掌握了此人的部分信息。李某，河南籍，据医生讲，李某不怎么说话，只让医生帮他清理了一下窗口便匆匆离开了，并没有留下住址信息。不过医生同时透露，陪李某就医的还有一名女子，警方能否就此找到李某呢？
1: 城中村内摸排走访，嫌疑目标终于出现，
2: 脸上有包扎的，而且是屋子里有带血迹的衣服，
1: 无证无牌照，无保险无施救，酿成悲剧，罪责难逃。
3: 不一定发生什么事情吗？大脑可能废。
1: 第二次勘查一线正在播出。李某的病历除了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外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李某从哪里来又去往哪里呢？
4: 我们最后呢又通过调取医院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人是打车过来，然后我们又通过找这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出租车司机，确定了他上车的地点，
5: 了解到他是在马茂庄这块啊上的车，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呢，就是开展了对马茂庄这块排查住户。
1: 马茂庄是吕梁市内的一个城中村，有很多小旅馆和日租房，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十分复杂。
5: 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他的朋友，一名女性朋友和他的这个当时的样貌特征呀，和这个穿着还是挺有特点的。女性是一身白色，男性他是有一个毛质的这种马甲。完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特征，然后去马茂庄周边去排查在一家日租房这种形式的小旅馆的这个旅店老板那儿他说是我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6: 入窃的时候和那个女的一起，那个女的住了两天，她我们看见住，她说她不住她就来付了钱，两个就一起又出去吃饭去了。
1: 据旅馆老板回忆，跟李某在一起的那名女子是10月2日入住的，当时是李某付的款，不过李某本人并没有入住，只是跟那名女子出去吃了个饭。10月4日一早，这名女子便退房离开了。
5: 从这个老板的口中咱们了解到这个旅客的住户他没有带太多的行李，没有行李箱从这个特点上我们判断到他应该是在本地一个租户不是外来旅行的人员。
1: 综合种种线索，民警判断李某应该是在案发路段周边的工厂打工的工人。案发当晚，李某从自己的住所或工作的地方骑车出来，途经事发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随后他找这名女子陪他一起去了医院。此时李某究竟在哪里呢？在对附近几个工厂进行走访时，有工人表示李某应该就住在附近一个叫结城烟村的地方，但具体是哪一户他就不清楚了。
2: 当时只能是进了村里边，在那小商铺走访，经过走访了4-5家吧，最后有一个人，但是他认识这个李某吧，给我指了一下方向。但是我们一进院子是见了一个是房主家，通过跟房主家了解了，房主家他也见过这个人好几天，那个住户跟我们指点了一下，我们就进了那个房间，而且门是开的。
7: 各样的，他说那是什么？
8: 这啥子想的？
7: 这密码。
8: 两码了。
7: 密码。 睡着了。
8: 睡着了。

0: 那既然
1: 我进了房间以后，看到床上躺着，脸上有包扎的，包扎过打的那纱布啊啥的绷带，而且是屋子里有那血带血迹的衣服。
0: 你就算了，你叫啥了？是不是叫大哥？你
2: 对呀、
0: 啊，是不是？
2: 嗯，
0: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2: 哪嘛，我不是带红出来。
0: 你是不是碰了个人？
2: 我没碰人呢。
1: 你脸上的伤咋了？
2: 我是带红出来，然后出院。
3: 当时他就在床上躺着休息，嗯，他也不承认。
0: 来，你把口张开，来，
2: 嗯，
0: 把口张开，把口张开。
2: 嗯，
0: 那牙齿什么时候掉的了？
2: 哎，牙齿这是。这个我跟你说，牙齿啥时候掉？牙齿是，这个我这是个假牙，一个假牙一下碰掉了，头一头出面碰掉了，它自己掉了，自己也碰
1: 掉了几个牙了？
2: 嗯，
1: 掉了几个牙？
2: 嗯，掉了两个牙。
1: 你张开看，
0: 张开，
2: 两个牙是三个牙，三个牙吧。
0: 你昨天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
2: 嗯，
0: 有没有去吕梁市人民医院？去了没有？
2: 嗯，去了。
0: 哦，
2: 到时候我有一件了。就是
0: 你的摩托车了，
2: 啊，
0: 摩托车了，
2: 摩托车我撇在那个，撇在那儿
0: 了，
2: 那个，都历史了，在历史搁着了。
4: 面对民警，李某始终不承认肇事逃逸。民警在李某的住所一番搜寻，并未找到李某当晚穿过的衣服和戴过的摩托车头盔。
0: 能起来一下吧？
1: 能起吧？
0: 有的事需要调查一下。
1: 那能起吧？
0: 起来一下，送我们走吗？就送我们走走吧。

0: 最终，李某带着民警回到了那家他曾经去过的小旅馆。原来当晚去医院之前，他将摩托车停在了旅馆附近，并将衣服丢弃在了旅馆里。
1: 我进去是个黑的，那个是白的。
2: 来，菊花，
3: 这是不是你？
4: 啊，是。
2: 来了，是不是？
4: 是，是。
2: 等等等等，来来来，我帮你拿出来。
5: 谁当记者了？
6: 你是保留啊？
0: 通过比对，事故现场找到的摩托车碎片与李某的摩托车损坏痕迹正好吻合。
7: 询问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村里的这个二手的这个摩托车辆的这个地方啊购买的一辆整装起来的这个啊摩托车。
0: 证据面前，李某终于承认是他驾驶摩托车撞倒了老人。
7: 带他回来之后啊，在这个路上也跟他了解啊，他说是我这个就是过去要见我的这个朋友啊，然后在去的路上呢就摔了一跤啊，他也不知道咋撞的，就是摔了一跤。
0: 李某交代，当天晚上收工后，他骑着摩托车经过事发路段，由于光线太暗，他也不知道自己撞到了什么，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边。
8: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是一路吃到那儿，大脑空白了一会儿，灵性了，谁知道这摩托车给身上压着了，腿抽出来我眼也模糊，头也蒙多大，胸脯子
5: 是胸脯也疼啊，
8: 胸脯子疼。
0: 李某说，清醒过来后才发现旁边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来不及看清那个人的脸，他就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9: 他自己说的话，一个是他是比较害怕因为他是个外地人，也怕讹他了讹人。第二个意思，他也可能他也受伤，他也是比较着急想去医院了。第三一个，他估计对咱们这个交通法律法规不知道因为他也没

0: 没有考取过驾驶证。
1: 经过调查，李某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他的这辆摩托车也没有办理过牌照，更没有上过保险。案发当晚，李某就这样裸奔上路了，撞倒老人后他直接逃跑，致使老人错失抢救良机，不幸殒命。
2: 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人没了就是没法挽回，也最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啊。你本身你自己没什么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会把你怎么样，对吧？但是你说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任何的施救行为，这是最令我们家属就是最难以接受和痛心的。
0: 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吧，它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过世的一个事情，发生交通事故，你要第一时间抢救伤者，保护现场，要报警。但是你要说是这个逃逸的话，他就成了一个故意的一个行为了，啊，这个行为就比较恶劣。
3: 本案中，李某不仅没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给摩托车上牌照。撞人后选择逃离现场，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及时施救，最终导致被害人身亡。那么这些情节是否会对其最终的量刑产生影响？我们来听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张柱廷教授的解读。
4: 摩托车的话，它在这个机动车的登记类别里面，它属于机动车，就要办牌照，那么上保险。另外驾驶人呢必须要去参加考试，取得驾驶证，这是他的驾驶的必备的一些上路条件。如果说是摩托车，你既不去办牌照，又不去领驾照啊，那么再有就是不去买保险，这个就意味着啊，发生事故以后至少你是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有可能是全部责任。结合这个案件看，发生事故造成人一人受伤，最终导致死亡，显然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如果要是交通肇事造成一人死亡，那么不具有逃逸情节的，那么他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甚至可能缓刑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逃逸，这就进入到了3到7年有期徒刑。这之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你出事故的时候，这个人是受伤，啊，你不去救治他，导致他最后死亡，这个叫逃逸致人死亡，就7年以上有期徒刑了。
3: 如果当时李某能够第一时间报警，并对被害人进行施救，结局不会这么惨烈。在此，警方再次提醒大家，无论何时，因为何种原因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抢救伤者，不要妄想逃避，更不能因为一时害怕逃逸，造成终身遗憾。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到达

0: 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0: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2: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点冲动，就是他不配于此地的。
0: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匠心服务，成就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

0: 预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6: 是我让你看到。
7: 蛛丝马迹汇聚，陈年旧案浮出水面。
8: 你去调一下15年前东安矿场杀人案的卷宗。
9: 这个王超长得好像张来啊。
10: 张总，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5: 杀人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7: 背负满身原罪，难逃心底良知的谴责。
11: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兰杀害的。
12: 照片好看吗？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浴室间。
7: 善恶对峙，踏上迷途之路，终究难逃法网。
13: 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7: 普法剧场，一步走错，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才是查理将军真正的作者。
1: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2: 我要李峰的手机。
3: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0: 他偷了我的小说，
4: 但是呢，他可不知道这本小说写的都是真实事件。
5: 真实案件。
4: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
5: 其实查尔将军是一个真实的杀人案件。
6: 就算你说的这些是真，我怎么帮你？
5: 你只要能按照合同上的钱如数给我，我就能治好女朋友的病，把她安顿好，我就去自首。
7: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什么呢？
1: 哦，不对，我在看周小强写的小说。
2: 我得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抄袭？
1: 如果周小强是嫌疑人的话，这有可能就是杀人动机。
0: 这小说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
1: 写了一个矿工杀女演员的事儿。
0: 矿工？女演员。

0: 小李，你去调一下15年前东安矿场杀人案的卷宗。
1: 哎，周老师，
2: 啊，我有东西落在你们赵总办公室了。

0: 是在找手机吗？看来你很想调查清楚我到底是谁吧？手机被我销毁了。
1: 我知道你是谁，我看到了你的胎记。是我让你看到的。我们做个交易吧。不，我要报警。
0: 那你怎么解释掩埋尸体的事儿？你到底想干什么？想想你的女朋友，去跟警察自首，承认你杀了李空，我会给你一笔足够让你女朋友治病的钱。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这事本来跟你没关系，是你自己太贪心了。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我不想再杀人。

0: 我是周小强，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李工把张来的犯罪经历写成了小说，后来被张来知道，就杀了李工。我负责掩埋了李工的尸体，我现在良心悔悟，决心把事情公布于众。如果我死了，就是被张来杀害的。
1: 这招我真没想到。
2: 你威胁不到我，大不了一起死。
1: 谁会相信你的话？警察吗？
2: 我不需要警察相信我，但我觉得网民一定会评价这件事情。想想年轻有为的大制片人居然是个逃犯，大家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警察也一定会调查你的身份。
1: 谈条件吧。

0: 我一次性支付我女朋友所有的治疗费用。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威胁我。你想想，李空是怎么死的？
1: 我不是李空，我是周小强。
2: 不对，所有关于东安矿场杀人案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您为什么突然间又要看这个案子？跟周小强有关系吗？
3: 这本小说里边讲述的故事，跟15年前潘若的案子非常相像。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觉得呢，人分两种，一种是弱者，另一种是强者。你选择哪种呢？
2: 我说的是条件，我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1: 对了，云妮儿身体怎么样？
2: 喂，小兰，小兰，喂。

0: 我帮你收拾完东西，我们就走。我们换个环境，啊！你
1: 废什么呀？
0: 没为什么，你听我的就对了。
1: 好，那你跟我说说李空到底是谁？
0: 李空？谁啊？我不认识。
1: 每次你跟我说谎的时候，眼神就像现在这样。
0: 云妮，云妮，我们必须要离开这儿，懂吗？

0: 我愿意，
1: 小雨，
2: 好，
3: 谢谢。

0: 认错人了。
1: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没了。
0: 到底是谁？
1: 我是长日将近真正的作者。
2: 喂，爱静小姐。
3: 张总，我知道是谁杀李空了。
2: 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我马上就到。
3: 好。来了。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2: 报警了吗？
3: 还没有，我找到一条录音，你来听一下吧。张总，您坐这儿。
1: 王超，
0: 你认错人了。
1: 别装了，王超。十多年以前你杀了潘诺，没想到改名换姓。
0: 对不起，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我永远忘不了你杀完潘诺逃走后的样子，还有你脖子后面的胎记。如果我报警，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全都没了。
3: 你是王超？
4: 王超死了。

有选择的，他活着我就可能死。

0: 小强，是我。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在爱静这儿呢。
1: 你又想干什么？
0: 哎，是这样，小强，现在警察已经开始调查咱们俩了。我觉得呢，咱们没必要再斗下去了。我的意思，你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好吗？
2: 地址我发给你，一会儿见。

喂，110吗？我是西安小区4号楼，我听到1单元102有打斗声。对对对，还有女人在喊，你们赶紧过来吧。

0: 杀人什么感觉？
1: 杀人到底什么感觉？那可是活生生的两个人。
2: 楚小姐，你不觉得现在咱们两个挺像？

0: 你不是想知道杀人什么感觉吗？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冲这儿来，来，来，来，
1: 害怕了？
0: 做你最擅长的事儿。

0: 案发现场发现的这把匕首上的血迹，经过化验属于艾晶的。现场还提取到周小强的指纹。
1: 赶紧申请通缉令，立即全面搜捕周小强，快！
0: 是。

0: 请进。
1: 你好。
2: 你。
1: 我叫张来，是周小强的朋友。他呢，因为有事要离开一阵子，所以让我帮忙来照顾你。
2: 吃药了。呀，是您啊。
1: 哦，
2: 就是这位先生帮您交了所有的住院费和医疗费，

0: 谢谢你啊，
1: 没什么。
0: 你知道小强去哪儿了吗？

0: 你先冷静点，周小强现在正被通缉，你要是知情不报，这算是包庇。
1: 不管你们问我多少次，我都会告诉你们，我的小强不会杀人。
0: 可，
2: 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如果有周小强的消息，请立即通知我们，好吧？
0: 好。

0: 大哥，那边是南华镇吗？
1: 是是是，马上就不远了。这
0: 你能带我去一下吗？
2: 你看这什么人，正忙着呢，
3: 走不开。
0: 大哥，保重。
3: 走吧。
4: 这回得好好赢你了，
5: 吃了白吃你。
4: 来试试。
6: 大爷，
5: 什么事儿？
6: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15年前，在咱们镇上有没有一个叫潘若的女人？
7: 你打听她干什么？人都死了15年了。
6: 我是个作家，搞写作的。
7: 作家？啊。你想写她的事儿啊？
6: 是。我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就是为了写他的故事。

当年啊，潘若是矿场选拔队的舞蹈演员，王超是个矿工，他偷看潘若洗澡，还想糟蹋潘若，那潘若就反抗，王超就把潘若勒死了，逃了。要说这人就不能干坏事，那跑是跑不掉的。听说王超坐上一辆黑中巴，结果这辆车在山路上翻车了，王超死了。

0: 这都三天了，周小强还是没找到。
1: 哦，对了。

0: 这三天天天去看望袁妮。
1: 张来的背景查到了没有？
2: 这附近有个废铁加工厂吗？
3: 有，离这太远了，20多公里呢。
2: 哎，你带我去一下吧。

0: 能请您帮个忙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想看一下你们的员工登记注册表。
2: 员工登记注册表，这好几年没有翻看过了，不知道在哪儿了。稍等，
1: 我要去看一下，应该在那个柜子里。您稍等一下，您先坐，先坐
0: 啊。

0: 的籍贯在隔壁省的江安市。
1: 他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独自一个人长大。
2: 你确定他叫张来吗？
3: 张来是个哑巴，干了段临时工就走了，
1: 后来去横店做了临时演员，然后一步一步的打拼成了影视制片人。
3: 您大老远来的，口渴了吧？我给您拿点吃的，拿点喝的。

这本小说里边讲述的故事跟15年前潘若的案子非常像。

0: 喂，110吗？我这儿有一个通缉犯。
1: 下午2点在会议室开会，谁也不许迟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参加。
2: 好的。
1: 另外，晚上替我约一下李总，我要跟他一起吃个饭。
2: 哦，好。哎，对了，张总，有个奇怪的事情，《长日将近》小说又在网上开始更新了，周小强不是在逃了吗？
3: 啊，我知道了。
2: 张总，您慢点儿。

0: 喂，
1: 照片好看吗？
0: 赵小强，你在哪儿？
1: 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0: 如果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像你做这种蠢事。
1: 去看看我刚更新的小说吧。
0: 谁会相信你说的话？你是个杀人通缉犯。
1: 我不需要人相信我，只要是真相，总会有人相信。
0: 说吧，你想要什么？钱还是别的？你别想威胁我，你知道吗？
1: 别激动，害怕了是吗？
0: 你在哪儿？
1: 来南花镇找我吧，就在潘若出事的那个浴室街，你肯定不会忘。
0: 好，你想玩，我陪你玩到底。
2: 喂，好，好的，吴队，周小强报案说要自首，
3: 走。

0: 来了，
1: 来了。你想要什么？这是100万，把你查到的东西都给我。
0: 15年前，你杀害了矿场宣传队的舞蹈演员谭若，李空是目击者。15年后，李空将他目睹的一切写成了小说。可是万万没想到，杀人凶手并没有死，却改头换面成了影视公司的制片人张赖。我没说错吧，王超？

0: 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1: 出去，你臭流氓！
2: 他是个孤儿，你用了他的身份去了横店。

你会把你的身份借给我，我会记你一辈子。

0: 我们该谈点正事儿。
1: 我的要求很简单，帮我洗清罪名。
0: 难道我不想洗清罪名吗？周学强，其实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像，都是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1: 我们不一样，
0: 我们是同一类人。
1: 我没杀人，你杀了人。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拿着你的钱离开，别把简单的事情复杂。
1: 你以为这是用钱能解决了的吗？
0: 云妮儿已经被我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在哪儿。

0: 王超，
1: 我希望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你将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你心里最清楚。

0: 如果你要还有点人性的话，赶快告诉我们云妮在哪儿。
1: 云妮已经不在。
0: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1: 叫我杀了。
0: 那你还给他交医疗费？

0: 那咱们就说说15年前的这个案子。
1: 当年你杀了潘若以后，逃亡的时候上辆黑中巴，不想黑中巴坠毁了，
2: 你躲过了一劫，也误导了警方。现在你归案了，说说吧，说说你当年是怎么杀死潘若的。

0: 小点声。
1: 哎，
2: 干什么呢？哎呦！你说大老王，你这么大岁数不干活，带这帮人拔你的房子是不是？你再这样，我告诉矿长去啊！
1: 干什么玩意儿？
2: 是没人跟你斗。
1: 别去！
2: 哎，干什么？
1: 快点！
2: 哎，别闹！
3: 谁在那儿？谁呀？
2: 我。你别喊，你别喊！我跟你说，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给我出去！
2: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是他们在偷看你。

0: 人啊，就是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1: 你为什么不选择自首，而逃跑呢？

0: 太年轻了，
1: 是你太懦弱，你对法律太无知了。如果你当时自首，你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林妮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再不做手术永远都站不起。你希望再伤害第二个潘若吗？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5: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
1: 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即将播出。